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鸭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鸭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924路况，
10: 早晨，早上时间8:02，交通嘅早高峰，翻工翻学嘅时间，学校周边路段缓慢路段都一大堆嘅，先提醒你先。东部南路协同学校嘅双方向，海心路蓝光中英文学校往翻千灯湖嘅方向，桂江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位置，包括海七路、海陆路、灯湖西路都系车啊。红旗东路方面，顺德嘅贵州中学往杏坛方向咧，现时都系好多车排紧队噶。咁多位嘅家长朋友，请你停好架车，为社会车辆留出通道啊！安全开心送你嘅小朋友翻学啊！因为大家都系赶路时啊，时间缓慢嘅路段又系一大堆。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文华中路文华公园上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隧道上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往市一，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对开位置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轮桂路口往勒楼，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沥，以上路段全线有条小长龙。翻工做高峰啊，人多啊，车多，大家要保持车速车距，注意驾驶安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已经开始布慢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南海嘅桂城海怡路蓝光中英文学校嘅西门路段正在围蔽施工，西门就禁止机动车辆同埋行驶啊靠停靠嘅。接送学生的车辆请改为在学校的东门，又或者南门，又或者选择绕行海怡路驶入学校的东侧道路向南。好啦，路况就讲到这里啦，想查路况又或者还有新的路况想一起共享，欢迎你选择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2: 激励着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1: 鼓励着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2: 城市俏佳人，
1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10: 早晨啊，各位，路况都播了成3分钟啊，全新工作周的开始啊，9月份的第一个完整工作周，系啦，上个星期的今日咧都仲系未开始九月份嘅，咁所以即系完完整整咁开启工作周咧，九月份系从今个星期呢一日先至开始算系一个完整。

嘅工作周。咁每到星期一咧，都系翻学啊、翻工嘅日子啊，遇上繁忙的早高峰，亦都会有遇上的食肆俏佳人。早晨啊，各位，今日你有冇早啲出门啊？又或者都塞咗车喺一个比较难预料嘅地方，而家喐都喐唔到咧？啊，都系咁样啦，即系人多车多咧，都唔到你控制啊！希望你可以安抚好自己焦躁的心啊，都顺利打到嗰张卡啦，同埋小朋友都可以咧就翻学校咧就参与升旗啊，大好红领巾，跟住就开启一个星期嘅新学习同埋新安排。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活动版面，首时间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分享早生活点滴。钻石玻璃心就话早晨，又系俾小朋友激嬲的一天啊，咁样。是咪未習慣啊？哎呀，即係學期都啱啱開始咋嘛。閃閃 Kimmy 就話大家嚟撐場呀，全新工作就開始。今日係第15個節氣白露，係波新節氣嘅到嚟。佢話天氣都算唔錯㗎啦，起碼冇落雨啊。氣温又開始慢慢上升啦，又係新嘅工作日啦。哎，歸宿船長亦都話打個卡先，新工作就開啟，希望事事順，各位都加加油。稻花香就話一朝上嚟打個卡，摸個魚就開始做嘢。龙猫仔也都说了，一早天气开始有雾，气温就节节攀升，其实白露是不是应该凉爽一点呢？

今日有提醒实时路面情况，西潮条友仔叫我可成啊，桂华路往返桂城嘅方向真系好塞车啊！哎，刚才讲路况都讲咗三四分钟，真系好多路都塞车啊！希望大家尽早出门，喺路上预留更充足嘅时间。今日星期一，分分钟都揸多。

0: 感谢各位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分享早生活点滴。欢喜独处的猴就话：早晨啊，可晴，我一朝早咧去菜园嗰度摘咗一大堆嘅紫苏，攞翻公司，系咪想同啲同事一齐分享？新鲜紫苏嘅魅力真系好大嘅。过去咗嘅周末时间，我去食咗佛山好出名嘅一间啫啫煲，所有嘢都有新鲜嘅紫苏。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
4: 好。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好啦，新工作就开始啊，留意一下天气会点样变先。嗱，省气象台咧就话俾我哋知，未来呢三日咧，整体嘅天气尚算都比较稳定嘅，部分地方有啲阵雨啦，气温真系逐步喺度上升紧。今日好多朋友打卡都明显感觉好似系热翻啲咁样。今日市气象台咧对于今个星期嘅天气预测咧，同省气象台俾出嚟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吻合嘅。今日星期雨量唔算明显，分分钟有几日可以晒下皮噶噃。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吓。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6.8 摄氏度，呢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升咗一度。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今日嘅天气阴天间多云。我出面窗外嘅呢个天色呢突然间又暗咗少少。所以呢就都有啲阵雨㗎今日。吹偏南风呢，吹偏东风呢就两级嘅。气温方面介乎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 50% 到 80%。只望明后两日天气天色都会好好多。但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囉又。话时话新泄气嘅到嚟，你系期待天气快啲凉啲呢，定系我呢个夏天都冇乜点晒，秋天晒晒都好嘅咁样呢？系今日迎嚟新节气白露。嘉怡 G 话过咗嘅周末带住仔仔去澳门两日，顺便买对运动鞋啦。哇，年头啊先至帮佢买两对，冇着几次咋嘛。就话对脚逼咯。买对新嘅个鞋码足足要大三码，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大得快啊！

0: 如果你心中冇阳光，希望呢一首歌都可以成为你心中的阳光。歌名字就叫做 Sunshine， 唱歌嘅系好耐都冇听过佢唱歌嘅 Zia。Claire 留言话：早晨啊，可成，我喺重庆向你嘅节目打卡，准备结束我嘅年假旅程啦。重庆天气真系好好啊，早晚温差又比较大。呢个八 D 城市，系都唔系三 D 四 D， 系八 D 嘅城市，真系好考验人嘅脚骨力。哇！多谢你上齐九图，令到我都可以感受到重庆嘅好天气。将你嘅留言置顶咗喺我哋嘅城市留言板，欢迎大家一齐嚟凑热闹。揽住净水器问王子咩水嘅呢位朋友话。教师节就快到啦噃，今日星期谂住发挥自己嘅爱好咧，就织只花仔送俾阿女嘅老师啊。点知阿女咧同我讲佢最中意嘅老师唔止一个，哎呀，咁就为咗唔扫兴就织啦。目前都正在赶工嘅，其实我系个男仔嚟嘅，所以织呢样嘢真系好费手啊。哇！但系你织出嚟嘅嗰个花仔真系好靓啊！多谢你嘅分享，系咯，今日九月七号啊，过几日就教师节啦噃，啱啱翻学嘅陀仔。系啦，准备向老师表达你的如何心意呢，咁样。做老师呢有时候同父母嘅心态真係好一样㗎，係咪唔好送啲咩俾我啊，唔好口花花做出嚟俾我睇啦，係咪上课倾少两句偈啦，係咪夜晚早啲瞓觉啦，作业写靓仔啲啦，按时完成啦，将我教嘅嘢你哋尽可能地好似一块海绵咁样吸收晒。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是吧，老师是不是都是这样讲。同学仔们加油哦。
1: 属于城市的早高峰总有它专属的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的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1: FM92.4 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今日是白露啊，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啦，表示在这个节气过后，暑气应该都要慢慢消退的啦。咁而秋凉呢也都会正式上线。咁我哋广东呢句话都好难兑现嘅，但係我哋中国嘅版图真係好大好大㗎嘛，係咪真係咁啱得咁巧，即係搭正㗎啦。呢个都系古人嘅智慧啊，大数据统计落嚟去到呢个节点就应该有啲地方要凉㗎啦。中央气象台对我哋全国嘅天气预测提示系咁样噶，北方多地将会进入经历降雨同秋雨降温，以及系大范围都会变凉嘅过程，正好回应咗白露嘅呢一个转折点，一波明显嘅冷空气为青海、甘肃、宁夏等地会带嚟持续嘅降温同降雨嘅情况。好似太原呢两日嘅最高气温咧，仲系30出头啊，但系明后两日咯，分分钟就会降至只系得18度左右嘅啫。咁而郑州今日嘅最高气温系33度，星期三就会降至只系得翻19度。北方多地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嘅气温新低。咁而高温盘踞嘅重庆，我哋有听众喺重庆喎，嚟緊嘅星期四呢亦都会退出高温嘅行列，炎热嘅天气会得到缓解嘅。9月份全国的转秋节奏将会加快，提醒有外出安排的朋友，因为陆陆续续都有朋友出去上秋的了，就记得要留意天气变化，记得要留意气温变化，在你收拾行李的时候就不要只得一套预案了。早上时间8:2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早起系一种能量。
1: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 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时间话紧快嚟到8:21噶啦，今日交通早高峰啊，大家喺路上嘅时间咧会更加长少少嘅。呢个时候嘅你接近目的地未呢？三水小俊就话：哇，今日天阴阴。史提芬就话：可晴，你刚才讲嗰间好出名嘅 JJ 煲系咪屋某美食 JJ 煲 ？No， 哇，呢、這个 JJ 煲真系好出名。嗱，问下大家先，南海食 JJ 煲，讲紧历史悠久嘅，你点样拣？咁而我食嗰间呢就係、是、你食嗰间历史悠久嘅爸爸开嗰间。哇，俾大家估下到底系咩先。欢迎嘅婷就话早晨啊，可晴全新工作周嘅开始。今日系24节气当中嘅白露。亦都有朋友话可晴你冇开直播，喂开返啦。不过个侧面嚟嘅。因为今日我嘅 LED 呢未搞掂啊，直播室啲灯呢又开唔到下。咁所以俾个侧面俾大家睇一睇先。一生所爱话等我打个白露卡先。到花香就话返工煮壶茶冲壶人心乌龙就要开始搬砖奶咁样。讲緊飲茶，即係好鍾意飲茶，即係我哋叫做老茶客啦。有冇朋友係会飲白露茶㗎？即係唔讲唔知道，原来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就叫咩话春茶呢就春茶嘅茶气好强劲。跟住夏茶呢就会有少少猛。但係即係讲到话飲茶咁就叫飲白露茶咁样嘅讲法。即係白露之后嘅茶会特别好飲㗎。即嗰啲老茶客就会有呢个习惯，唔知系咪呢，问下大家先。如果系嘅话同我分享一下其实白露茶嘅感觉口感又系点样嘅呢咁样。咁随住时间嘅推移啦，大家都开始喺度计数啦，因为下一个长假即将要嚟啦，一个月之后就系国庆黄金周。咁黄金周之前呢我哋又会放中秋假㗎喎，因为今年两个假系搣开嘅。咁但中间又会隔住三个工作日。所以寻日网上就开始见到有部分嘅城市如果啲学生要放秋假嘅话，哇犀利。今年将个三日秋假放咗喺中秋同国庆嘅中间。所以有部分城市嘅细路仔系从中秋假一路放到国庆假，今晚有成十几日嘅假期。Come on！这个安排即是对于家长来讲是不是一个友善的选择呢？有朋友话唔系啊，咁样，同埋对于错峰出行咧，都系冇益嘅，因为大家都集中咗喺呢个大时大节里边咁。咁但系你计翻你就知，即系如果你系家长，因为我都开始计呢条数，你就会发现唔系个中秋咧，就即系嗱20号咧又要翻工啦。咁跟住中秋呢又休三日，三日返三日，三日又之后又放七日咁样。咁就都论尽嘅。即係家长接接送送咁样计呢就会有少少论尽。啊，如果即係中间嗰三日返学都放埋，咁就家长唉接咗返嚟之后你就安安心心去你同学又好，到又好，去婆婆到又好，去嫲嫲到又好，留喺屋企又好，咁就一路就放完嗰个国庆假期係咪。俾足时间俾你今年开心赏月，又有时间做功课，做完功课仲可以开心玩埋个国庆假期。好似都又唔错咁样。但我哋佛山今年嘅秋假定咗就喺11月11号就唔系拼喺里边嘅。咁所以鍾意嘅朋友都仅只可以羡慕一下就算啦，因为我哋已经定咗啦嗰个秋假。咁讲到话中秋，今年天文学家已经好早话俾我哋知啦，今年嘅中秋月唔系15圆亦都唔系16圆而系17圆嘅。今年中秋呢最圆嗰个月亮嘅时刻系9月27号嘅凌晨4:49。咁就真系都可以赏圆月光喎，赏圆月光冇压力啊。因为今年中秋嘅假期呢系25、26、27。咁就放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咁月圆呢就係夜星期六嘅好夜好夜啦，即係我哋叫星期日嘅凌晨啦。咁所以大家应该都可以同屋企人係想个夜月，想个好好好夜但又好圆嘅月光。咁到时大家就一家团圆开开心心。不过先提醒一下大家先，9月的20号即是中秋假期前的那个周日呢就是要返工返学的。咁啊顺便都帮你做埋个备忘啦，费事你到时安排嘢嘅时候突然间就发现哦唔系喎，嗰日系返工㗎咁样。係呀，嗰日就系返工㗎。 小高话可成啊，上个星期订咗豆沙鱼，点解仲未发货啊？系啊，等我吹下香兰发货先。

多谢大蛙成长上咗好多图，分享咗周末好天气嘅时候，有小心思又有小确幸嘅收获。瑶瑶就话：早晨可晴，听住你嘅节目好舒服啊！开始一天嘅运动。仔仔初中住宿嘅第二个星期，原来最唔习惯嘅系自己。女女高三一个月先至翻屋企一次，熬咗十几年嘅小朋友都长大啦。我系咪应该要学识放手，同埋过翻自己嘅生活？系噶，各位嘅妈妈们要加油，忙完之后多时间回归自己，就要更好咁照顾好自己。

Rachel 留言话：可晴早晨啊！自从我嘅女女上咗七年级之后咧，就好早翻学啦，搞到我嘅作息时间都乱晒，7:10要到校，咁我7:30之前就要翻到公司啦。乔摩咧就系翻屋企备早餐再翻工，我希望呢一种日子快啲过去，等佢自己可以翻学，咁我就真系松晒。多谢各位嘅留言，分享做生活点滴，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城方程嘅视频号直播继续。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 1.259 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 1.5 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2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应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1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多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

0: 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薪酬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多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多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4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10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6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万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 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

0: 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 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3: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尊文表示，
5: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3: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6: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他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7: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3: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7: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3: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十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两千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7: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3: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二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 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0,000人，累计访客超过1,400,000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000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灯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灯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灯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灯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8: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美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越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她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 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阅读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IR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3: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0: 早上九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1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9:01，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收到有事故路段的报告啊，而且不止一条啊，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惠丹路中南市场对口位置往丹灶方向右手边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仲未放翻松嘅，希望大家咧就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翻区府咧，亦都有现场嘅事故处理紧。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现场有事故，占咗中间车道啊，已经龙尾摆到去桂江大桥啦。希望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又或者系选择其他路段行驶。其他缓慢的路段还包括海白路的桂江立交、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新景路段往丹祖、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沥、岭南大道市一医院的双方向、湖景路方面往回去桂华路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角的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都是车多缓慢紧的。高速方面，广佛监控中心的提示，罗城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比较大。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今期我哋会讲下一个脑科学嘅问题，叫前额叶。点样可以锻炼好我哋嘅前额叶呢？咁哇，犀利啊！而家网上边咧，前额叶系成为咗一个热词，甚至喺中女嘅讨论圈有一个咁样嘅主题，就系锻炼修复你的前额叶，系你最好嘅投资。哇！个高度都上升得几高下喎 ，Elsa。
1: 系原来脑神经科学呢一个专业名词咧，都可以有佢嘅流量时刻嘅。
2: 系咯，以前会觉得哇呢个好专业，咁但系因为可能好多朋友而家都发现自己嘅前额叶被消耗得比较严重，有好多决定咧，因为你要靠佢做啊。咁而家佢又专注力又差啦，帮助你理性决策嘅能力又差咗啦，咁样咁所以就有一个咁样嘅时代啊，讨论点样可以将前额叶更好地强壮起来呢。
1: 是啊，打开手机呢都会发现诶点解到处都喺度讲緊呢样嘢呢。咁譬如可能呢后生仔呢就会话啊，我识朋友啊，搵对象啊，都要搵一啲前额叶友好嘅人。咁并且呢好多生活中嘅现象呢都可以用前额叶嚟去解释。譬如话工作拖延啦，佢就会话前额叶过载啦，刷手机停唔到啦，又会话前额叶被透支啦，连焦虑都可以有一个新嘅讲法，叫做前额叶幻痛。
2: 系，咁但可能有好多朋友听到呢度就话，我都唔知道你哋两个喺度讲乜。咁其实前额叶系乜嘢啫？咁样
1: 系，我就专门去查咗资料嘅。咁啊，从脑科学嘅角度嚟去解释咧，前额叶其实就系喺我哋额头后方嘅大脑区域嘅。咁你就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喺我哋眉心后面大概往里面5厘米左右嘅位置。

0: 额头嘅里边嗰个位啊，
1: 系冇错啦。前额叶咧就相当于我哋大脑嘅 CEO 咁样嘅功能，掌管决策、计划、情绪控制啦、思考啦等等呢啲高级嘅功能嘅。并且咧有阵时佢仲要去兼顾刹车。情绪爆炸啦，佢就同你讲，hold 住先，等一等咁样嘅。
0: 系系，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就话，如果你嘅前额叶系有好嘅，你嘅情绪控制得好啦，唔会失控啦，人哋讲嘅嘢你会听得入去啦，同埋你开口之前你系谂过嘅。咁但系嗰啲前额叶唔有好嘅人咧，就系嗰啲一点就着啊。好冲动啊，好上头啊，口不择言啊，相处起身好攰嘅嗰啲人啊，咁样。咁前额叶其实系真系好重要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仲可以上网搜索更多嘅资料去认识一下佢。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前额叶呢一个位置，系我陪屋企人去睇心理专科，当时就照咗脑部嘅 CT， 就发觉前额叶嘅两条重要嘅血管有斑点，佢会影响前额叶嘅血液流动。佢嗰个情绪嘅控制啊，佢成个人嘅反应啊，都系会慢啲嘅，系会咁样嘅喎，原来。
1: 所以当情绪失控，其实唔系话真系自己嘅所谓自控力嘅问题，有可能系前额叶已经受损咗。
0: 系
1: 啊，咁所以点解人到中年，我哋要去锻炼，要去保护我哋嘅前额叶咧，就系避免佢嘅损伤啦。
0: 系系嗱，可以锻炼啊。咁呢个时候我哋要话俾大家知就系，其实我哋嘅日常系做紧好多嘢，拆紧佢嘅台啊。
1: 嗯，
0: 就真系时时刻刻都喺度损伤。对，
1: 要去注意啦啊！第一个就一定系睡眠不足嘅。
0: 啊！每一晚每一日都喺度做紧呢件事啊！
1: 即系所以我哋挨夜咧，就唔单止系身体攰，而系真系会损伤紧我哋嘅判断力嘅。即系当我哋睡眠不足嘅时候，你会发现你嘅每一个决定咧都系打咗折扣嘅，
0: 即系觉得自己好唔理智啊嘛。
1: 冇错啦。而第二个咧就系长期嘅压力啦。嗱，如果我哋系喺工作啦或者日常啦，长期处于一种高压嘅状态咧，就会令到我哋体内嘅皮脂醇会偏高。从我哋身材管理嘅角度嚟讲咧，就系其实会代谢变慢嘅，亦都会好容易会变肥嘅。对于脑神经嚟讲，神经元萎缩啦，同埋就会令到我哋嘅神经会连接变弱嘅。
0: 系系系，
1: 个脑就转唔到啦，又或者。可能是决策就做不到了，我自己压力大的时候都会经常觉得头痛的。而第三个呢，就是很多人引以为傲的多善情活动了。即是可能是一边复微信，一边在写报告，一边煮饭，又一边在煲电话，就以为自己很高效。我曾经都是这样觉得的。是但是呢，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如果频繁去切换注意力呢，是会大量消耗我们的前额叶资源的。所以短期嚟睇真系高效，但系长期嚟睇其实喺度慢性透支紧嘅。
0: 系，我就真系都冇乜机会多善情啦，因为我系一个时间一定要只能够做一样嘢嘅人嚟。
1: 系，咁所以你保护得好好。
0: 我做一样嘢都觉得好攰啊！即系如果我而家喺度写紧稿，有人喺我旁边拆手机同埋外放嘅话，我即刻起身闹佢。我唔可以多善情，我唔可以忍受佢啊！咁样
1: 系啦，咁所以专家亦都讲啦，如果你多善情反复咁样喺度切换咧，就等同于好似你屋企嗰个电掣咁样，开完又关，关完又开，其实系好耗电嘅，所以就少啲做啦。咁咁而最后一个咧，就系嗰啲唔用脑嘅短视频，真系要少啲刷啦。
0: 怎么说呢？这个
1: 点解会睇视频咁爽咧？佢嘅底层逻辑就系佢兜过咗你嘅前额叶，
0: 系，
1: 即系佢系唔需要你去思考，直接就系触碰你嘅情绪反应嘅。咁所以当你长期唔需要思考嘅高糖信息嘅时候，你嘅前额叶呢就会慢慢对嗰啲慢内容啦，就会失去咗耐心同埋加工嘅能力啦。即係成日食快餐，你就会正常餐你就食唔落啦。
0: 係、即係咩都要快，我唔想思考啊，你喂俾我啊咁样。
1: 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真係人到中年呢，小则都会接两三样。
0: 係囉，你諗下每日做嘅呢一样嘢都喺度拆緊你嘅前额叶喎咁样。虽然我哋刚才开始嘅时候呢就话，而家网上好流行话，我哋要找一个前额叶友好的朋友去做 friend， 去远离那些前额叶不友好的人士。但是你真的没得选的，有时候人就是生活在一个人圈里面嘛。所以与其说向外筛选，不如想想怎样去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前额叶还好过了。
1: 是，就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前额叶友好的人。
0: 是啦。那么慢慢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的话，我们身边就会多了很多真的友好的人啦。
1: 没错啦，所以要建设回和要喂养回咯。
0: 好，咁有方法训练㗎，但训练之前呢，我哋想为大家先卸下咗三个包袱先。即係包括刚才都有朋友讲㗎，我听过前额叶其实25岁就发育完㗎喇。咁系咪真係得㗎？同埋系咪要花好多时间㗎？你知啦，而家做嘢真係好忙㗎嘛。生活亦都好多嘢

0: 到噶嘛，
1: 样样嘢都话要锻炼，
0: 样样嘢都话要刻意训练、刻意练习，我边咁多时间呢咁样。
1: 嗯，好，咁我第一个嚟拆下，第一个咧系咪25岁就发育完，所以30岁练就冇用咧？其实就唔系嘅，因为神经科学已经反复证实啦，前额叶嘅塑形咧系可以持续到30岁甚至更长嘅时间，并且咧本身我哋嘅大脑系终身都有可塑性嘅。
0: 啊，
1: 所以佢就唔似得好似我哋嗰个膝盖软骨咁样，用一啲就少一啲嘅。反而咧，到咗30-40岁咧，前额叶咧系需要被看见、被刻意练习嘅阶段。因为20几岁嘅时候，佢更加精壮，所以你系会忽略佢嘅。
0: 系、啊，
1: 但系30岁嘅时候，你发现啲好似唔够用啦，真系要训练翻嚟啦。咁而第二个误区咧，好多人就话我而家真系刷手机停唔到，系咪意志力太差咧？咁头先都讲到啦，唔系，系因为嗰啲嘅短视频佢系会主动出现喺你嘅手机屏幕嗰度嘅。
0: 系，
1: 咁本身是可以要用我哋嘅前额叶筛选翻嘅，咁点做呢？我自己就亲测试过啦，即系当你打开手机之前，你问你自己你想睇乜嘢，其实你就已经调用紧你嘅前额叶去思考，而唔系话佢出现乜嘢我就睇乜嘢。
0: 即系你唔好俾机会佢一路刷佢喂你，你要先问下自己先，咁你想睇咩啊？咁样，喂，呢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你嘅细路仔。因为其实佢哋都想获得视觉嘅刺激嘅，咁你有冇啲咩自己中意嘅内容想睇？妈咪帮你拣咗俾你睇啊，咁
1: 系啦啊，咁而第三个咧，头先你讲到话系咪真系需要花时间去刻意训练咧？其实唔使嘅。因为好多嘢你系日日做紧，只不过做一啲嘅微调或者觉察就得啦。即系譬如我每日都要瞓觉啦，咁可唔可以早瞓15分钟？咁我本身就要行路啦，咁我可唔可以行耐一啲？又或者本身我就要发火啦，我发火之前停5秒。就已经系训练紧噶啦，
0: 锻炼前额叶冇大家想象当中咁难，同埋唔需要花大片大片嘅时间，稍微喺你嘅日常调整一下，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前额叶更加友好嘅人啦。咁具体点样做呢？我哋今日都会提供5个刻意练习嘅方法嘅，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清楚。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新起点。
8: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0: 好，我哋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啊！今期我哋会讲一讲如何拥有强壮嘅前额叶。前额叶喺边度？就系、喺你嘅额头里边啊，就系呢一个区域啦，咁样。咁佢系掌管住你嘅思考、理性嘅决策、判断。你开口之前有冇认真諗过你嘅情绪系咪可以保持稳定，都系要靠嘅呢一块区域㗎。咁今期呢我哋会通过脑科学嘅方法去分享一下嚟到我哋呢个年纪啦。仲有冇机会通过锻炼去获得更加强壮更加友好嘅前额叶呢，咁样。哇，喺今期 Elsa 都带咗五个刻意练习嘅方法俾我哋，有兴趣嘅话可以试下，按照佢嘅难易程度我哋都排咗嘅。即係开始嘅时候呢就会简单啲，去到后边呢就会稍微难少少啦。咁系咪真係要做晒咁多步先得㗎？
1: 其实唔系㗎喎，即係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即係你系属于边一种嘅前额叶受损。即係譬如如果你系情绪唔系好稳定嘅，一点就炸嘅，咁我哋就可以从第一级开始做起。但系如果你系成日都集中唔到精神嘅，咁就可以从第二级啦。
0: Okay.
1: 如果你系经常嗰啲好多嘢多线程任务嘅，咁就可以从第三级啦。
0: OK， 好好，咁有五个刻意练习，咁我哋先讲讲第一级先啦。第一级就系暂停数数，喂，零门槛啊，随时都可以起练啊。
1: 系，咁佢适用嘅情景系乜嘢咧？想发火嘅冲动，
0: 拍台，
1: 系即系譬如可能系。见到细路仔又拖延做作业啦，咁样，然之后你就系啦，你就好想发火咁。具体嘅行动咧就系收声，倒数五个数，同自己喺心入边倒数啊，而唔系同细路仔话我数三声，唔系咁
0: 一咁样。
1: 系啦，所以你系唔需要想任何策略，
0: 咁就已经系锻炼噶啦。
1: 系啊，因为你五秒钟之后你讲出嘅嘢已经唔系指责啦，而系更加接近你想表达嘅内容啦。
0: 再冲口而出嘅嗰句就唔系指责、批评，唔系责骂，而系问：咁到底你想点？
1: 系啦，呢个先系你想讲嘅嘢，
0: 讲清楚。
1: 所以呢个是零门槛。第二个呢就叫做环境设计。刚才都讲到前额叶的资源是有限的。咁与其用前额叶的资源来去对抗诱惑呢，还不如直接主动屏蔽这些诱惑。所以呢个就不是意志力强弱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是需要用策略来去跟这些手机是斗智斗勇的。譬如我需要工作的时候，咁但是手机又在手边，你好难调动你意志力，唔好睇唔好睇唔好睇。所以最好的行动就是你不如就是锁起它。我们的老师都有教过，就是当他需要专注工作的时候，将他的手机真的锁在柜桶，然后将条锁匙就太太保管。
0: 哇，要做到这么刻意。
1: 嗯，是啦。
0: 所以这个纯粹就是令到你想去做那件事没那么方便。
1: 是，其实就是帮你所有的生活和工作做减法，包括为什么那些大佬衣柜永远都是那套衫，其实就是不要将你的前额叶的能量放在一些不是那么高价值的事情上面。
0: 是 ,OK。这件事其实是挺好用的，大家如果从来都没有试过的话，你都不妨试下。
1: 其实真的可以试下，就是当你真的在那个专注模式里面，你会发现你更加高效。
0: 干净的，整个世界整个环境干净了。好，咁呢个第二级啊，第三级系咩嘢咧？
1: 第三级咧就系适用于你真系一大堆事情要处理啦。咁最好个办法咧就一定系要写落嚟。前额叶咧其实系最怕空转嘅，所以如果你个脑入边咧塞住七八件事咧，佢系冇办法去输出嘅。
0: 系，
1: 因为你工作嘅记忆容量系有限噶嘛。咁所以最好嘅办法咧就系你要写低落嚟，写低落嚟你就唔使心挂挂挂住嗰件事啦。你就见到嗰件事 ，O K， 我而家要做，做完你就打个勾，所以你就喺你个大脑同埋喺你个宝度都 delete 咗佢啦。
0: 系，即系好多嘢系要靠你自己去梳理。咁有啲人咧冇办法喺个脑里边谂住去梳理，你就一定要写出嚟一条一条咁样去梳理。
1: 我自己咧就会习惯临瞓之前要写，因为如果我唔写嘅话咧，我眯埋眼我就谂啊，我听日要做啲乜嘢咧。是好影响我睡觉的。
0: 好像提早到睡觉之前写，是不是？
1: 是。
0: 好，第四级。
1: 复述。咁复述呢其实就是等同于帮我们的前额叶去做深蹲的。因为呢长期去刷那些被动的信息，前额叶的整理和表达功能会变弱的。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刷多了，他们的语言都会变得简单了。就会用那些网络词语来去代替长的表达了。
0: 一看就会。 一坐就废。
1: 当你去听完一期有价值的博客，看完一段有启发的文章，又或者你可能见了一个人有一个深度的对话的时候，你就要花30秒用你自己的说话将这些核心的内容去讲出来，又或者至少要去整理两三句说话，等同于逼我们的前额叶去做了一个提取整理和表达完整的过程。
0: 是没错，真的。因为看到不等于你就学识，知道唔等于你学会。
1: 同埋呢，因为而家有咗 AI 啦，即係 AI 都会去帮你去承担呢个功能。
0: 係係。
1: 咁就变咗你真係会懒咗，唔想去锻炼呢样嘢。
0: 喔、哦、原来 AI 系我哋嘅前额叶。
1: 係啦，咁但係真係要自己练返囉。
0: 係呀、啊嗯。好，第五级啦。第五级就系关于睡眠同埋运动啦。
1: 是这个就真的要地基了，很重要啊。因为很多的医生呢都会跟你说要去保证我们的睡眠啦和运动。那么睡眠呢一定是要保证每日7至8个钟。即不睡够呢我就会觉得第二日就没精神做事了。
0: 睡几个钟啊第二日？
1: 至少7个钟。但是我会拆开。即如果我夜睡了呢，我第二日中午我就要补返这样。
0: 哦，咁样，因为我早起啊，瞓觉嘅时间好短，连续呢几年啦，我平均每日嘅瞓觉时长可能只有短则5.5，长则6.5，好攰啊，我觉得个脑。
1: 系、其实我都有每晚瞓5-6个钟，但我会尽量减少呢啲咁样嘅频率咯。
0: 系，
1: 即系知道第二日要好早起身，我就一定要早瞓咁样。
0: 系啊，即系大脑系好需要休息，唔系你想唔想瞓嘅问题，系佢需要休息啊。
1: 嗯，冇错啦。咁而运动咧，我哋都最少保持翻每个礼拜3次啦，同埋每次最好就有30分钟啦。即系有氧运动系最好嘅，大脑系分泌一种叫做 BDNF 嘅大脑肥料。即系佢系一种蛋白质嚟嘅，佢系可以帮助滋养我哋嘅神经细胞，令到我哋嘅神经细胞可以去做生长啦、修复啦，同埋重新去修复翻嗰个连结嘅功能嘅。
0: 哇！我第一次听啊，呢个运动肥料咩多巴胺啊嗰啲啊听得多啦。今次第一次听呢个大脑肥料，如果你要想你嘅前额叶得到充分嘅滋润啊，我哋叫做滋润。营养咁样，咁呢样嘢就可以帮到佢。
1: 嗯，冇错啦。咁但系当然好多人就话哇，30分钟好难啊。咁其实你都可以真系从10分钟、15分钟开始嘅。
0: 系咯，慢慢坚持啊，2个星期，你就会发现哦，你嘅专注力系翻嚟啦，同埋情绪更加稳定啦，同埋睡眠质量都会变好高。
1: 嗯，
0: 好，咁以上呢啲所有嘅方法都希望提供俾大家日常可以锻炼啦吓，因为都系渗喺生活嘅小日常，令到我哋可以有一个更加强壮嘅同埋持续被锻炼嘅前额叶。
1: 所以其实我哋以上提到嗰几点咧，单独睇咧都系好细微一啲事情，但只要你愿意去花时间，一啲啲都好啦，就已经可以保护到我哋嘅前额叶，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之健康同埋持久噶啦。
0: 咁呢个嘢都唔系话1-2个星期或者1-2日要做嘅事，各位，我哋有相约10年计划咯。10年之后，我哋都可以成为一个咧情绪更加稳定啦嘅心理抗压能力更好嘅人啊！锻炼前额叶会终身受益噶。好，结束今期嘅讨论，欢迎大家。如果你想查阅翻相关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来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五一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

0: 长新景路段往丹造，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江下立交往和顺，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车城路段往大沥，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嘅上方向，湖景路往翻去桂华路嘅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嘅方向，现时都仲系车多拥挤紧噶。交通早高峰呢就都仲喺度延续緊，希望咁多位途经以上缓慢嘅路段都要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罗城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持续车流量大。上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步留意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27.4摄氏度啊，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上升咗2度啊。难怪有朋友话觉得今日热咗啊！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展望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局部时间有啲阵雨，吹嘅系偏东风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约32度，相对湿度介乎50%-85%。今个星期嘅气温相对嚟讲都会比较高少少嘅。咁展望明后两日天气会比较稳定，最高气温会回升去到34摄氏度。

0: 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来到节目的九点半钟过后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分享做生活点滴。全新工作周开始，九月份的第一个完整工作周，是第一个完整工作周，冇错。星期一都是翻工翻学的时间，有朋友说哇今日的交通做高峰，就是搞到我迟到咯，咁样。咁呢个时间应该都开始做嘢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专心同埋真係有能量去应对你全日嘅工作安排。嗰啲能量系点样嚟嘅，除咗一个心态之外，仲系你嘅营养支撑，所以希望大家都要食好早餐。新列 F 留言话，星期一早晨啦，今日嘅早餐系火龙果鸡蛋同埋美式，咁同步都分享埋周末嘅时间呢，就可以再食得复杂啲啦，咁样嗰个工序。咁工作天呢就可以清清肠胃啦，咁样。佢话今日 Yoyo 想搞，我嘅女一早咧就已经 order， 我一定要去买杯俾佢饮啊。嗰只杯咧就要留俾佢嘅，因为佢嘅英文名都叫做 Yoyo 啊。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储呢啲杯嘅，好中意放自己嗰啲小玩意啊。系唔系女仔都系咁样嘅咧？咁样周末嘅时间我都发现咗啦，大家好中意点嘅嗰杯咖啡嗰个牌子啊，又换咗个联名 IP 啦，终于嗰个猫猫头结束咗佢哋嘅联名，即系送垃圾袋都可以送到做礼品嘅嗰个猫猫头咧。今个星期系换咗个叫 Yoyo 啊，哦，我而家先知道佢叫 Yoyo 啫。我周末都点咗两杯咖啡，咁就发觉我冇点超大杯啊，好似超大杯先至有，系咪？加多三个几就会有一只咁样嘅杯啦，咁样。咁我仲试咗呢一个品牌另外嘅一个新品，叫做虎斑吉。发觉麻麻地，我自己唔系好鍾意。我发觉我而家越嚟越唔系好敢饮嗰啲好甜嘅嘢。係呀，咖啡都系咖啡，如果尽可能揀斋我就可以揀斋。如果实在我觉得我今日嘅能量唔系咁充足嘅话，可能我就会点一杯果丝。咁果丝佢哋都好多揀嘅。从有丝做到苹果丝，做到橙丝，系咪？跟住再做到檸絲，咁我自己最鍾意呢就係有絲啦。有絲。有朋友話今日好多人搶冰箱貼啊，聞說好多門店都被搶晒啦。跟住呢就大家上去條魚嗰度揾緊啦，而家已經。

可以计下，曾经有数据统计显示，瑞幸嘅一年嘅联名 IP 嘅数量好夸张。系有朋友话，我屋企附近近十公里嘅店全部被抢空，非常之夸张。Jessica 仍就话，你可以点一杯苹果碰，苹果碰嗰只杯就细啲都有啦，咁样系嘛？咁亦都有朋友话，可成你嗰个虎斑吉咧，本质其实就系马奇朵奶茶，唔怪得之咁甜啦，我真系唔系好顶得顺。嗱，大家如果系有习惯去储袋啊、储杯嘅朋友，要稍微留意一下，到底嗰啲嘢系咪可以一次利用同埋二次利用？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嘅，例如话你食完饭之后打包翻嚟嗰个饭盒，咁有啲地方嗰个饭盒就真系做得好好，非常之硬净，但系都唔代表佢可以无限次咁样重复使用噶。因为每一个塑胶嘅制品其实后边都会有一个循环标识告诉你，它仅只是建议你使用一两次定是可以长效使用，它都会有个标识，你要特别留意一下。现在是提醒到连那个外卖袋都要知道它是不是有没有机会是甲醛超标的产品呢？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我不知道大家成日都去储这些袋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这件事，那个里面保温那一层银闪闪的保温袋，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有朋友话个袋咁靓，个袋咁扎实，有时候可能夏天我都要攞下雪糕啊，或者系我要攞杯冰出门，我要留低佢，系嘛？又可以保温，又唔使得抌，又靓仔，又或者改造佢成为咩抽纸袋啊、收纳袋啊，或者系冰箱分隔袋啊咁样吓。咁而家就提醒你啦，原来有一啲，嗱唔系所有啊，系有一啲外卖保温袋喺生产嘅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添加咗甲醛，用于提升材料嘅耐水性同埋抗皱性等等，尤其系袋嗰个黏合处嘅黏胶剂，可能往往都是甲醛的超标重载区。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批对比，将一批蔬菜分别放在两组不同的袋里面，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别保温袋。72小时之后就发现，前组即是放在保温袋里面的蔬菜的甲醛含量超过后者的三到五倍。这件事都有少少令人担心，同埋好值得提醒啊。是啊，大家有没有想过怎样去更好地处理一下这些袋。虽然又真的不是每一个牌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做普通的消费者你有时候很难分辨，是不是？

0: 小胡同学点咗呢一首歌，来自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其中集结嘅代表歌曲，亦都系一首广告歌吧，如果冇记错嘅话。五首嘅作品就现在。子华中粉就话：今日星期一有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居然讲点样锻炼前额叶啊！今期嘅节目咧，我要重听、重听、再重听啊！因为近一两年，我觉得真系短视频被绑架咗一样，越差就越放唔低。其实去断呢一件事咧，好简单嘅啫，真系唔知点解我哋都做唔到呢一个动作，就系将部手机摆远啲，再摆远啲，同埋唔好咁主动咁样进入短视频嘅状态。咁你就可以将呢个状态稍微终止一下，但真係唔知点解啫，即係一直都唔系咁得。同埋锻炼全前额叶呢，刚才我讲咗，除咗系我哋 Elsa 提供俾大家方法，每日喺你做事嘅时候稍微调整一下嗰、那个处事嘅方式啊，同埋时间点呢就可以做到之外，仲有一个好流行啊，都系近呢五年啦、啊、好流行锻炼前额叶嘅方法系乜嘢呢，就系、是、弹古琴。唔系弹古筝啊，古筝就系噔噔噔噔噔嗰啲古筝，古琴就系咚咚咚咚咚嗰啲叫古琴。我身边系特登有好多姐姐系去学弹古琴，咁一弹咗古琴之后，哇，个人静到咧，讲嘢都好有智慧，即系有时候同佢食餐饭咁倾偈，佢都唔系好愿意兜答你啊，一讲一句就好似好烦人心性咁样。我问佢最近你做乜嘢，跟住佢话唔知最近做乜嘢。我跟古琴老师练古琴嘅时候，我状态就变成咁样。刚才咪讲咗前额叶呢个位，就系、是、呢个头壳即系个位啊，即系眉毛上边嘅呢一个位，即系前额叶主控嘅一个位，佢系负责理性判断嘅一个区域啊。咪当你俾人激得多啊，都好难有自控力嘅时候，就系、是、前额叶正在受损嘅时期。点样去令到自己冷静翻落嚟，做一个理性啲嘅判断咧？同埋唔好成日一点就着咧，咁样我哋叫锻炼前额叶。嗯，有冇朋友了解一下古琴？哇！而家啲古琴好贵，同埋而家啲叫古琴货好贵。好，要锻炼前额叶咧，要花好多时间，同埋要花好多自控力先得噶。咁啊，但系买杯嘢咧就唔使啦，买到就可以氹到自己开心啊！刚才讲喂，大家今日都抢到冰箱贴嘛？咁样，手机尾数6370呢位朋友话抢到可晴，攞到啦，俾你睇睇，确实真系非常之可爱。螺蛳粉味猴插糖就话：我而家致力于咧要贴满双开门冰箱，讲紧嗰啲文创产品啊，集邮啊！我要出去玩呢一杯朋呢一位朋友就话啦：上个星期五我点咗一杯普通杯嘅咖啡，冇叫超大杯，但系都有猫猫头可晴。不过猫猫头啊，净系得一只嘅啫，咁样。嗯，星期六开始系上新嘅联名呢、這个 YoYo 系嘛？而家你再点就系 YoYo 噶啦，要储嘢。真系个个星期都有得储，有朋友话好彩我冇去储呢一个保温袋嘅习惯啫，所以我应该冇呢个担心。有网友都话嘅，以前会觉得咧，即系唔好咁浪费啊，系咪先？去二创、去三创、去利用佢啊，甚至有啲觉得会悭少少钱咁样。亦都有朋友会觉得我系集邮，我系嚟做一个即系好靓嘅。一个摆件嘅咁样，哦，结果而家储下，发觉唔系老，好似都唔系好啱咁样嘅咁样，咁所以建议大家慎重考虑选择团呢个保温袋，即系你话有品牌保障嘅，就话冇乜所谓啫。嗰啲冇品牌保障嘅，或者分分钟用完之后就唔好再放喺度，冇谂住话下一次再用，可能下一次系一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又或者其实你都冇再使用下一次嘅机会，你只系当刻唔舍得抌，咁但系原来都系一个健康嘅隐患嚟嘅。尽量唔保存，尽量唔留住，亦都更加唔应该将佢用嚟直接接触咩蔬菜啊、水果啊、肉类啊，避免真系有机会甲醛再释放嘅时候，我哋唔自知，好冇？咁呢个提醒好重要啊，系希望有呢类型习惯嘅朋友仔要将佢改一改掉。有朋友话可晴啊，你刚才讲到好快要放中秋假，我都好想讲，我下个星期就要放假啦，我一路会放到国庆假期先至翻嚟啊，咁样。 我要去大庆安岭上囚。哇，如果下个星期放，即係14号咁放啦，一路放到国庆假期放，即係足足放一个月假㗎喎，呢一位朋友。今日等于喺外边赏月啦，係咪呀？係带埋屋企人一起出外㗎嘛。咁如果係嘅话，今个星期你要送饼啦，如果唔係你下个星期出外，你啲饼分分钟会送唔切啦，係咪？係嚟緊嘅星期五已经係8月初一啦，各位订饼未呀？送饼未呀？今个星期放心好物嘅小程序上边呢会上线百辉系列月饼，同步限时优惠亦都已经开启嘅。咪讲到话百辉顺德嘅朋友应该唔陌生㗎啦。咁如果係陕桂两地嘅朋友呢，就听我介绍啦，百辉其实是佛山宾馆的全资子公司，也都是佛山老字号啦。咁出咗名，品质兼控盐啊，食嘢呢就要食得安心，就是大厂的出品。所以每年其实佢哋都会为好多品牌去生产月饼。可能你未买过百辉月饼，但是分分钟可能食过百辉月饼。因为讲緊嘅一日嘅生产线都几万隻几十万隻月饼落地。咁今年呢品牌全新升级推出咗一个叫三零月饼。咩系三零月饼啊？就喺指定口味嘅月饼当中唔添加色素、香精同埋防腐剂，叫做三零月饼。零就系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嗰个零啦。冇嘅。呢三样嘢冇啊，你放心食咁样，所以令到月饼可以食得更加健康、更加好味。咁佢哋喺经典嘅广式口味月饼当中咧，系推出咗呢个三零月饼，就系双黄白莲蓉同埋五仁月，你都可以揾到。咁除咗呢一啲经典口味之外咧，今年佢哋会有法式酥皮月啊，咩法式高纤荔枝月。系啊，就系、是、水果嗰只荔枝。文书话果肉嘅馅料含量有20%，用更加松软嘅法式嘅酥皮包裹，咁所以你一啖咬落去嘅时候，你就会咬到清甜嘅荔枝果肉，清爽但系唔油腻。有兴趣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一下百辉嘅喜悦团圆礼盒，咁里边咧一共系8隻月饼，4个唔同嘅口味集齐咗，传统经典、法式创新加三零健康。咁无论系走亲访友啊，或者系企业要订俾员工啊，过节啊，系咪又或者系自用啊，都非常之适合嘅。咁价格一盒188，两盒就348。咁百辉咧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月饼咧，就正在优惠进行时噶。优惠价最低99蚊起都可以有得拣啦。有兴趣嘅朋友可以随时上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嘅直播间，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商城嗰度随时选购。
1: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继续返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嚟到节目最后两首歌嘅内容。感谢好多朋友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埋睇緊方程视频号嘅直播安排。Sunny就话可晴妹妹你好啊，上嚟打个卡先。转身细个毛骨就话听讲古琴呢係好高卡嘅安排嚟嘅，即係唔係立乱咁去涉足啊咁样。我身边确实练古琴嘅朋友唔知点解近呢两年即係 越来越多。一练咗古琴之后，唔单止要练啊，仲要换古琴嗰下真係夸张喎。你知道乐器呢样嘢呢，你要练习呢，手头上边有你先至可以练㗎嘛，係咪你先至可以入门㗎嘛。你唔可以靠话一个星期去上老师一堂课，老师只係教咗你啫，咁你要返去练。所以佢哋已经喺度研究緊点样去做古琴。去订古琴。因为全部都系手工做嘅啲古琴。哇，如果你要买一个靓啲嘅古琴呢，都贵嘅，唔系讲笑。都系嗰句啦，一分钱一分货嘅，又真系。轻轻就话而家系食月饼啦。我发觉而家啲月饼呢就系纸盒包装。其实我都系鍾意揀铁盒包装嘅多啲。唔知点解食完个月饼之后硬系就要留返嗰个铁盒嚟再利用再循环。我心先至觉得舒服啲。喂，呢个会唔会都系我哋广东人嗰种 DNA 里边带出嚟嘅嗰种操作啊嘛。以前阿妈系咁样。

0: 风。
1: 诶、哎，讲到话月饼盒，真系广东人都物尽其用啊！小胡同学就话啦，广东人嘅保险盒就系月饼盒。而家仲有冇发过阿妈将嗰啲存折啊、金器啊，好多好重要嗰啲咩锁匙啊，全部都喺晒嗰个月饼盒里边嘅咧？同埋会唔会每年都换噶？定系嗰个月饼盒其实用咗几廿年咧？咁样好啦，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今日系九月七号星期一啦，亦都系新节气嘅到嚟，白露啊，白露有佢明显嘅特征。点解叫白露？就系、是、因为温度开始降落嚟之后咧，尤其系夜晚啊，到朝头早嘅嗰个时间，黎明嗰个时间啊，气温低咗，咁空气当中嘅水咧就会凝结成一粒一粒嘅小露珠，嗰啲露珠开始变白。就叫做白露，越系挨近地面，越系挨近植物区嗰啲白露咧，就会越嚟越明显嘅。咁呢一种嘅状况咧，亦都勾勒出属于秋日独有嘅景致。白露意味住孟秋结束，仲秋开启，系暑热转向秋凉嘅重要嘅节点。北方多个城市今个星期将会迎嚟明显嘅冷空气，到时就会落雨啦，亦都会大范围降温啦。要出外嘅朋友记得要留意目的地嘅天气变化情况啊！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啦，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听日星期二早上八点再见。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10点
11: 过后睇睇路况。昨晚路段见到海白路凹大桥往广州方向唔靓仔，桂和路沙水路口啊，双方向都系甩咳啲。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立落啦，而佛山大道嘅江安立交三层往大沥咧，同样要俾啲耐性。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要大家系收收油啦。咁啊，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都唔靓仔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吓。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广佛江珠高速嘅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咧系有封闭施工，超限嘅车辆咧要选择翻特留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去通行啦。咁而工期去到9月29号嘅，敬请咁多互相指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

0: 爱节全城喜悦，我喜。
1: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小华基。嗱，一嚟咧，整翻首啊，成成嘅个个赞你乖啊！咁啊，呢一句嘢咧，我相信都系好多朋友自细咧，其实一个心里边嘅一个最高嘅境界同埋目标嚟嘅，系嘛？因为喺我哋心目当中，永远都住住一个小朋友，而呢个小朋友咧，永远最高嘅目标就系希望个个都赞佢乖啦，吓个个都话佢叻啦，赞佢生性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如果能够喺今个礼拜嘅第一日，可以做到个个都赞你乖吓，咁、大家真系好叻猪噶啦，系咪？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上到嚟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一齐去睇我哋嘅直播同埋倾偈。当然亦都可以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咧，一齐互动噶。咁啊，喜雀咧问啦，萧坚早晨啊，佢嚟港乐男神嘅音乐会倒计时仲有12日，你准备好未啊？咁样密锣紧鼓咯吓，咁啊，准备就随时都准备好噶啦。因为年中我都成日开 show 啦，咁样吓，咁但系咧都唔紧要，因为每一场咧，我相信对于我自己又好，对于大家嚟讲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唔一样嘅感觉嘅吓。咁所以每一次咧，我都会为自己制造一啲新嘅可能性啦，系咪？亦都为你哋咧提供一啲新嘅惊喜啊，新嘅悬念啊，唔好话诶，次次睇到萧华坚都系做嗰啲嘢，唔会嘅吓。OK 嘅吓，每一次咧同我都唔同啊，咁所以今日咧继续都系我哋嘅港乐男神嘅故事系列啦。啱啱点解要一嚟就整翻首啊 Aaron 咧、阿王咧咁样，咁当然因为今日我哋开始轮到四大天王嘅呢一个港乐男神故事篇嘅郭富城的故事啦。冇错吓，咁喺讲郭富城的故事之前啦吓，郭富城都算系同我哋佛山嘅郭 Sir 齐名嘅香港郭 Sir 嚟噶嘛，系咪？喺讲香港郭 Sir 之前咧吓，个个都要赞你乖，当然你要为屋企人多啲着想啦。咁所以咧，要同大家先推介一下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中秋福利啦。嗱，咁啊可以俾得大家咧免费安装体验一下厨下嘅净水器啊，即系厨房嘅或者叫厨卫嘅啊，唔系即系厨房煮餸嘅嗰个位置嘅下方安装嘅净水器啊。咁啊，以及系呢个智能饮水机一台啦，一件就可以出到自饮水啦。咁同时亦都赠送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唔需要使一分钱嘅。咁啊，呢个音帆心系列嘅厨下净水啊直饮水机嘅双速水嘅设计啦，亦都系解决咗屋企里边咧洗菜、淘米、煲汤嘅用水吓，想点用就点用。屏幕咧都自带水质检测嘅功能啦，咁啊滤芯提醒功能啦等等吓，令到大家用水更加之放心，再都唔需要担心呢个水垢嘅问题啦。如果屋企仲未装净水器嘅朋友啦，或者系想更新换代嘅话咧，真系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啦！嗱，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啊，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咁啊，唔满意嘅话咧，就亦都可以系无条件退机啦。咁啊，而家打入电话咧，可以享受呢个8重好礼嘅叠加赠送啊！好啦，咁好例一咧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吓，可以出到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总共系同埋常温水啦吓，5档嘅水温，多种嘅水量调节嘅。咁啊，好例二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头发嘅。好例三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咧系更加干净啊。好例四就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啦，亲肤透气啊，助力大家嘅好睡眠。好例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咁啊加强空气流通咧，俾到大家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好例六咧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吓，售后咧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咁啊好例七咧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啦，免费安装啦，咁啊无需咧大家额外购买耗材啊，安装好咧都系零费用嘅。咁啊好例八咧就系安装之后嘅3年之内啊，只要净水器提醒你换滤芯咧，都系可以免费更换嘅。咁啊折算落嚟呢一日咧先至个零银钱啊，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饮水更加安心啦。 而家订购嘅话咧，亦都可以享受呢一个中秋嘅八重好礼。咁啊，揸紧时间咧，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亦都系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亦都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无条件退机。而家打入电话咧，礼品攞到手软吓，4008286721，4008286721，咁重磅嘅福利，希望大家就唔好错过啦。

0: 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C。
4: 闹腾男孩 KC。
5: 好啦，咁啊，亦都嘅翻翻嚟今日嘅港乐男神的故事系列啊，有郭富城、阿王、Aaron、舞台王者、影帝吓。四大天王，哇，好多头衔啊呢位吓。咁啊，其实咧，对于 Aaron 嘅故事咧，可能好多人会津津乐道啊。点解呢？系因为佢真系一位草根逆袭嘅，或者叫做喺小角色吓、小卡拉咪嘅呢个角色，一路成长到嚟依家嘅一个亚洲天王嘅地位嘅一位好传奇嘅艺人吓。1965年呢，郭富城是出生在香港，在19岁其实他考了入 TVB， 不过呢就不是去艺员训练班，是舞蹈艺员训练班。咁当其时呢，大家其实可以找返好多嘅片段啊，就係TVB 当年会有好多嘅一啲，譬如话晚会啊，或者一啲颁奖典礼啊或者係各种各样嘅活动啊，咁都会找到当时嘅得令嘅红星啦嚟到演唱啦，包括有妹姐啊、哥哥啊，甚至呢喺一啲嘅搞笑扮嘢节目里面呢，好似以前呢我睇到譬如卢海鹏扮罗记嘅一啲片段里面呢，你都会发现后面有一个熟悉而又清洁的身影，是一个伴舞的演员，没错，那个就是郭富城了。当然除了郭富城之外呢，其实包括是曾经组成过烽火海组合的陈小春啊、谢天华，其实他们当时呢出道的时候呢都是一些伴舞来的。甚至乎呢都唔单止係伴舞啦，係譬如话喺某一啲嘅譬如港姐啊嘅时候呢，我哋请出今日嘅呢个颁奖嘉宾边个佢哋係负责呢牵嗰个颁奖嘅女嘉宾出嚟嘅角色啊。咁但係呢讲返郭富城先啦，郭富城呢后来因为佢出众嘅外形啦，同埋佢武功确实係了得啦，亦都係慢慢就被赏识，转咗去艺员训练班以第一名毕业添啊。咁但係呢唔一定话你喺艺员训练班第一名毕业呢你就即刻有主角做㗎。咁但係当时呢可以喺好多嘅戏里面呢睇到佢嘅一啲小客串啦，或者係一啲直头係好毁形象嘅角色。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嗰陣时有一部成吉思汗定係秦始皇之类嘅戏啦。咁佢喺入面呢饰演一位独眼龙嘅一个反派嘅将军嘅，即係戴住嗰啲独眼龙嘅眼罩，喺啲须根跟住喺度哈哈哈哈咁样。真係相当拉赢尖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嗰一代嘅巨星冇咩怨言㗎、觉得呢个係一个必经嘅捱出嚟嘅过程嚟㗎嘛，係咪先。星爷都曾经喺83版嘅射雕里面出演宋兵甲啦，係咪，咁所以 ,ok 嘅。咁但係呢个过程最好唔好太长啦。咁点样为之唔长呢，其实自己都唔知㗎。黄子华话斋，做艺人嘅嘢你都唔知几时开始有公开，係咪，总之有你咪就开囉。你话如果你失业喺屋企，你都知道自己失业要搵工做啊，但係做艺人係唔知㗎。 系你冇得捞，系冇人话俾你听，你冇得捞啊，所以有得捞捞住先啦吓。当时郭富城喺影视剧做呢一个小角色啊，有啲系 KFC 足足六年嘅时间，曾经一度咧就系穷到咧拍戏到凌晨啊，赶五点嘅早班。咁但系讲真咧，喺 TVB 拍戏咧，即系系成日都要挨夜咧，我自己都叫做拆咗一个短时体验卡啦吓，当时前年去 TVB 拍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时候，啊都经常拍到好夜啊，或者系甚至咧你进咗级之后，仲要拍啲宣传片啊，系真系由当晚嘅傍晚一路拍到第二朝凌晨嘅六点钟啊，先至开始走咁样样啊，即系一段好特别嘅经历啊。当时我最大嘅感受就系乜 TVB 啲人唔使瞓觉，所以好犀利。咁去到1990年啦，系佢人生嘅一个好大嘅转折点啦。因为嗰阵时佢去到我哋中国台湾啊，拍咗一则嘅摩托车广告。我记得嗰个摩托车广告咧，原本咧吓，据说就唔系揾佢嚟到拍嘅吓，系想揾一个已经当时咧几知名嘅演员。咁但系咧，嗰阵时觉得嗰个演员唔系好适合啊？点解呢？因为嗰部嘅摩托车咧，当时主打系轻巧，咁佢又唔系话轻巧到去女装车嗰种级别，就是、可能同女装车相比大少少，但系又未去到嗰啲男装嗰啲型爆嗰啲摩托啊嗰种啦，系咪？唔系啲咩蒙面超人嗰种啦。咁所以咧，佢要揾一位身型有翻咁上下，又唔可以话的色啦吓。即系叫做相对细粒少少，或者叫做唔好咁高大威猛嘅一位嘅靓仔啊，嚟到去拍咁样。咁啊，机缘巧合之下咧，就揾到咗郭富城。咁大家都知道阿王咧就身高上边咧，其实确实吓佢比例好好啊，但系佢身高并不是很高啦。咁就无论形象吓定系身材都系完美咁样样适配呢一个摩托车广告。但系你边度谂到拍条广告啫，竟然都令到佢一夜爆红啊！据说当时咧，因为呢一个广告实在系太吸引人啦，令到唔单止系呢一款嘅摩托车咧卖到好爆，亦都令佢得到咗赏识啊！喺台湾方面咧，就系、是、我哋中国台湾方面啦吓、啊，就系、是、得到赏识啊，为佢推出咗第一张嘅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啊！当时嘅亚洲销量竟然是破百万，而当其时大家当然最知道最熟悉的就是他的舞蹈手势啦，哎哎哎虎眼，但我今天不播这首歌啊，为什么？因为嚟紧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这一只是其中一只歌来的，所以我不会在节目里播了先的。咁啊，当其时佢嘅发型啦，系咪？大家去到任何嘅发廊都系见到一定有郭富城头噶啦，系嘛？引领咗一代嘅潮流嘅风尚吓，大家好多人会整下郭富城头。咁亦都因为啊，呢一只国语专辑出咗圈啦吓，我哋讲紧啊，令到佢本身咧，其实已经系冇再喺香港地区发展啦，咁啊已经去咗台湾地区啦，咁但系竟然又红翻香港。1992年回香港发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当然是大件事啦，是不是？他就跟刘德华、张学友、黎明啊，被封为四大天王啊。当时也凭借着一首大家好熟悉的《狂野之城》，确立了他的风格，三次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2005年获得这个香港舞蹈年奖，被称之为亚洲舞王啊。所以当然啦，今日呢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隻狂野之城啦。咁但係又唔係就咁播嘅吓、啊、因为呢一个呢改编版係特别多吓、啊、鸠尔斯法维话最红嘅广告应该係肥仔碎，咁嗰个係后期啦，好佢已经红咗之后啦，係咪？咁但係真係令到佢红嘅、啊、令到佢由默默无闻嘅艺人成为当红嘅艺人嘅。啊、就是那个摩托车广告、啊、我记得当时好像要找的那位演员呢，就是好像都是香港演员、啊、李嘉诚、啊、觉得都是郭富城的身形比较啱啲咁样。
4: 走紧啦、
5: 啊！大家好期待嘅、啊，当然呢个版啊，亦都除了会有大家好熟悉的 林敏聪、曾志伟改编版之外，亦都

0: 有呢个四大外父版本，今日都会一次过唱埋俾大家听。
1: 二十六夜也六嚿番茄，食到我嘴都歪，一心力扯啲番茄味又斜，惊死佢容易倒泻。我的跑车装满晒番茄，冚白冷同我拎车，专心揸车，点知山坡又斜，卒之倒泻砸住你阿爷。如你爱我，点解要夹住辣爹？如果你家 姐今晚又唔食嘢，还爱我吗？继续吃多啲番茄，我的心只等你笃一笃番茄。来吧来吧，热力再四射，
0: 写我唔记得咗原版歌词。我的跑车。

0: 咩我上网揾狂野之城嘅歌词，佢俾啲普通话版俾我嘅咧？好啦，嚟啦，四大外父啦。
1: 系最尴尬见亲我外父，年长我少少，他却系外父。而最过瘾嘅系我生咗粒女，最惊他招他也加个白富。
2: That's the end。
1: 然后。

0: 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早上10:30。

0: 好啦，咁啊，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五埃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队，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都一担担啦。佛山大桥往蓝石咧，同样唔系咁靓仔话吓。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桂华路嘅方向啰嗦，咁啊，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往南庄都系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吓，车流量大嘅。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左边车道因为施工铺紧慢啊。另外咧，为咗配合施工啦，禅城南庄嘅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咧，往绿岛湖嘅方向吓，系封闭咗呢个机动车道同埋行人人行道嘅。施工期间咧，只系允许车辆咧往科潮路嘅方向行驶嘅啫。工期去到明年五月底，敬请咁多位互相支持啊！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楼坊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3: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4: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

0: 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2: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一段回忆，
3: 一句感激，
2: 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5: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5: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7: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就是一回来了，明明就是一个节来了，明明就是一个家长，你真的不催眠你们了。三十个不见舍你，我以能一生命去护护你。收听，紧紧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今日继续我哋港乐男神的故事系列嘅四大天王篇，去到郭富城啊！天位大帝就啦，睇下萧坚同我感觉品味啱唔啱先。我个人觉得咧，郭富城嘅慢歌最好听，最有感情嘅就系《爱的呼唤》啦，咁样。啊、所以今次咪就係將愛的呼喚擺咗入我哋嘅港澳男神時代曲嘅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歌單裏面囉，係啦，冇錯啦。咁啊，喺今次嘅歌單當中呢，就會有愛的呼喚同埋對你愛不完嘅、啊、都好多愛俾你哋㗎啦。咁啊，大家呢如果係仲未買飛嘅朋友，喂，今日得返12日咗喎，啲飛呢真係剩返可能兩成倒啦，係啦。咁大家呢就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飄移，快啲抢飞啦吓，得翻少少位置，快啲立晒佢啦，好唔好啊？同埋咧，即系依家中间嘅位置虽然系唔多啦，咁但系咧左右两侧一样咁正，我都会落嚟同大家一齐互动吓，同、啊、舞台之间嘅距离咁咧都系非常之亲近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啊。最紧要咧，即系时间好紧迫吓，同埋咧都系琴晚我喺生日开播嘅时候同大家讲啦吓，明年究竟我哋仲会唔会继续同场地吓、啊、有一个咁紧密嘅合作，可以成日都喺嗰度搞演出咧？咁依家暂时系未知噶，咁所以咧大家咧能够睇，尽量快啲睇多啲，好嘛？所以嚟紧嗱，除咗我啲场，又有范总啦、Radio Man 啦，系嘛？咁啊，亦都嚟紧都会有一啲演出啊。暂时咧就我哋卖个关子吓，咁样吓咁啊。但系咧呢一场咧真系最后冲刺噶啦，冇几多飞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啦，带齐一家大细吓，啲歌一定啱你听嘅吓。从许冠杰一路到谭张四大天王，一路去到我哋嘅新嘅一啲小天王啦，同埋有陈奕迅啊、古巨基啊、太子基啊嗰啲都有啦吓。咁啊，同时之间又有范琪范总做我哋嘅表演嘉宾啦，又有张家伟咧为大家带嚟呢个电台剧场版嘅一个演绎啦。哇，仲会有几位咧喺现场要向佢嘅另一半同埋佢嘅屋企人咧系制造惊喜嘅呢啲吓，即场发生吓，失惊无神嘅呢一啲表白吓、啊，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

都系120蚊、150蚊，你就可以买到飞啦。即系啲性价比高到我都唔想讲嘅啫啊！所以大家快啲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最后12日啦吓，抢票倒计时啦吓。找緊機會好唔好啊？找緊啊 ！OK， 好啦，嗱咁啊，繼續翻翻嚟講郭富城嘅故事啦。咁啊，提到郭富城咧，大家會總係記得，除咗佢啱啱我數咗好多佢嘅標籤啦，係嘛？佢引領一個髮型啦，同埋佢真係未拗過㗎啦。大家有冇發現啊？郭富城係從來未拗過，一路以嚟佢都係一個好時尚尖端嚇，無論佢嘅著裝。佢嘅跑车系嘛，幽灵之子咁样吓、啊，甚至依家大家见到佢吓、啊，又唱又跳啊！最近先至吓又刷到佢做一啲叫做公益性嘅演出系嘛，唱嗰首强又唱又跳，完全都冇问题。再加埋仲有佢前一排开嘅呢个巡回演唱会吓，嗰、啊、只红爆全网嘅鲨鱼舞系嘛，大家应该都有睇啦，系咪先？哇，引发好多网红争相模仿吓。所以郭富城是真的从来未拗过，迎足一世，是吧？我真的觉得很羡慕，啲头发又多咁样，是吧？啲发量真的冇得倾啊！转身射个毛怪，麦你好先生，请到怪仔听电话。唉，就是讲佢个车库都有排讲，是啊。新料话坚少琴晚直播见到你，居然你靓仔过我，哼咁样。咁不敢，大家打个和波啫，打个和波啫吓。睇下先，嗱咁啊，讲翻咧，郭富城身上有一个好得意嘅故事啦吓、啊，就系、是、佢身边的女士们啦吓。咁啊，其中一位咧啊，大家会见到，好似大家睇到颁奖典礼系嘛，通常会被多谢乜嘢啊？多谢 TVB 啊吓啊，多谢 Paco 啊呢啲咧系嘛，就一定有噶啦，系咪？但系咧喺郭富城。领任何的奖项大家都会记到一个名字、啊、多谢小美、啊、小美呢原名叫梁美薇、啊、也是一位的传奇的人物、啊、香港的顶尖的填词人，她的代表作有真的爱你、有谁共鸣、一起走过的日子，很多的金曲。1986年呢，佢填词嘅《几许风雨》啊，就已经攞低咗十大中文金曲嘅最佳填词奖啦吓。咁、啊、而喺 TVB 时期呢，佢哋两个就已经认识吓。咁、啊、但系当时嘅成成呢，都只系一个不起眼嘅舞蹈艺员啦。咁、啊、但系真系估唔到吓，喺、啊、识于微时嘅呢一段关系里边，亦都造就咗香港娱乐圈一段咧超越合作伙伴吓、啊，甚至系超越屋企人嘅。亲密战友的这个传奇三十几年来大家都是见到他们两个永远都是一个紧紧锁定的两个名字，郭富城和小美这样。真正能够造就这种关系，一定不是说简单的大家想的男女关系或者同事或者怎样，而是真是共过患难。1993年郭富城其实陷入过一个严重的合约纠纷。小美咧当时本身咧谂住移民咁，但系咧就放弃所有计划，成立咗一个小美工作室，专门帮阿成成打点一切。可以讲咧，佢为咗郭富城系耗倒咗自己嘅事业同前途吓，将佢从泥潭当中拉翻出嚟。三十几年里边，小美系身兼郭富城嘅经理人啦、填词人啦、公关啦、理财啊等等嘅角色吓，我觉得系。即是堪称是他屋企的大管家、大家长，既有啲似家姐，又有啲似阿妈，又有啲似吓太太啦吓，即系呢个即系不恰当地讲一句啦吓，即系有好多种嗰种感觉啊，我即系唔系话佢身份啊，那个感觉会喺翻度。咁所以大家见到咁多年嚟，有郭富城嘅地方就会有小美啊。咁甚至咧有传闻就话咧，郭富城每一任嘅女朋友咧，其实都系要得到小美嘅首肯啊，先至可以发展长期嘅关系。咁传闻就话，点解郭富城当时会同洪黛林分手咧？引发当时嘅什么？又话只脚又啱，对鞋又啱，夹唔夹脚啊？嗰啲咧系嘛？嘅呢一啲咁嘅言论啦，系咪？咁啊，都系有人话，因为小美啊，唔系太过认可洪黛林啦，系咪？咁最后点解方焕啊呢位细自己二十几年嘅太太可以
成为郭太太呢，咁样坊间传闻就话，诶，系因为小

美喜欢佢吓。所以呢一种嘅关系啊，即系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咁样样嘅角色啦，只能够咁讲啦，系咪？咁当然啦，成成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好多嘅绯闻女友啦，系咪？朱茵啊，吓、啊，后嚟有藤原纪香啊，系嘛？跟住无论吓、啊、身边系边一位嘅女伴都好、啊、小美依然都系长伴身边嘅吓。咁啊，呢、这个时间听翻首我嘅参赛歌先啦。当时系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吓，亦都凭借住成成嘅其中一首歌吓、啊，获得咗呢个晋级嘅资格。亦都最近佢又唱呢个歌，又重新翻到大家嘅视线当中啊！好难得当年嘅四大天王并唔系一定靠情歌去走红啊，有一啲歌系唱俾佢其他嘅亲人，呢首歌系唱俾爸爸。

嗱，往往大家有一个误解咧，就话喺四大天王里边啊，除咗张学友啲歌之外，其他三位啲歌咧都唔系咁难唱啫，咁样。诶，唔系啊，郭富城好高音噶。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晕车、龙虎。

0: 做好准备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6: 我喜。
7: OK， 翻嚟讲讲郭富城的故事啊。咁啊，见到好多 friend 咧都话啊，好多郭富城嘅歌想听啊，咁样样啊，叭叭叭叭咧就话。上次宣布范总加盟嘅时候呢仲十五十六，上个礼拜话有 top model 强势加盟，终于落单买一飞啦。求告知阿欣嘅座位号，我都想知囉，匿名同阿欣当晚都会嚟睇我哋嘅9月19号嘅音乐会啊。我自己都好想到时真係现场扫一扫啦、啊。大家如果真係识穿咗边车系佢哋嘅话呢，指指俾我睇啦，好嘛。Uncle Ben 笑话今日终于到成醒啦，寻日成醒喺马会抢两只歌强啊，冲冲冲啊，一个系60岁啊，61啦其实系咪，你话唔好话60啦，话佢40都信啦，咁样样啊。至尊宝啊，终于到我偶像成醒啦，坚少应该多谢嗰个无名嘅广告啊，原本我都冇兴趣去睇嘅。直到话靓女 model 欣都同阿匿名都会出现，搞到我都好奇想睇下今日有冇花生食，暂时应该冇嘅。唉，我广告吓，真系无心插柳吓。OK， 睇下先。天伟大帝话，其实郭富城有冇学过唱歌？咁后期我觉得一定会方方面面都会加强呢一个进修嘅吓。系啦，小丸子话强系我嘅中年好声音参赛歌曲，冇错吓。Okay， 小丸子话啱啱落单买咗飞支持啦，迟咗迟就迟一啲啦，但系都抢到个中间位，中间冇位啦，咁样多谢晒你啊，小丸子吓，多谢晒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系仲可以抢到飞噶吓，咁但系得翻10日8日啫吓，咁啊大家唔冲咧就真系走宝啦吓，真系走宝吓。OK。呢位 friend 话你讲嘢好搞笑啊，但系得一个钟好短啊，咁样迟啲啦，迟啲我哋将两个钟打通佢啦，好唔好啊？继续呢个拍住上啦 ，OK。嗱，讲到郭富城咧，我觉得成长弧光咧，除咗系佢真系从舞蹈艺员出身可以走到今时今日系好励志之外啦，大家又见到成日都话刘德华好努力，刘德华好努力，但系郭富城我自己都觉得佢都系一个好努力嘅人嚟嘅，佢努力之余系有一种。舍我其谁嘅舞台王者嘅呢一份嘅底气喺度支撑住佢，我觉得内心系有一种好强大嘅自信，呢种强大嘅自信唔会令到佢过分自大，但系会令到佢不断去进步吓。咁讲紧系咩咧？就喺佢喺演技呢方面啊。其实早年大家睇佢演技咧，你会觉得有啲奶油啊，都系饰演一啲僆仔啊，或者真系个感觉会真系偏斯文啊。你是觉得没有什么层次的，就是一个偶像级的演员咯，这样啊。在 TVB, 我那时候很喜欢看他那部《风之刀》啦，是不是那隻歌叫《雾女清风》，我自己都很喜欢的，那个编曲很劲。咁跟住亦都在一些港产片里面见到他啦，都是会相对奶油少少。咁但是直到后边大家发现，咦，失惊无神，郭富城变成演技派喎，啊。2000年之后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电影会有哪几部呢？第一部可能就是那部的《浪漫樱花》，是不是我柏芝那部，我大一的时候哇，那时候真的冚街都跳他那隻啪啦啪啦那隻舞，是不是，但是当时都是觉得哇，偶像电影啫，爱情戏啫，没什么技术含量啦，啊，不是啦，去到05年和06年他连续两年凭借着三岔口同埋唔知三岔口定三岔口啦，同埋父子林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6年凭借踏血寻梅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嘅殊荣。近年嚟大家就见到啦，只要是郭富城参演嘅电影呢，其实我觉得嗰个品控都系做得唔错嘅。包括之前大家见到有寒战系列啦，系咪 阿柳 Sir 啦，系嘛？咁仲有呢一个无双里面嘅呢个角色啦。其实系睇到郭富城嘅演技系越嚟越沉稳，同好多真系以演技著称嘅影帝级嘅人马对戏，都不落下风嘅，所以大家最津津乐道会系佢喺。

寒战里面同阿梁家辉嗰段啦，一个各有各嘈喺度嗌交嗰段戏啦，系咪？哇，真系好精彩啊！郭富城嘅演出系真系会得到好多大家越嚟越多嘅认同，证明佢喺演戏呢方面系一路有努力，一路都冇停止过佢进步嘅步伐啦。当然有一部惊栗片咧，其实当中佢嘅演技更加之爆啊！嗰张海报都吓亲你，哇！呢个郭富城嚟噶，咁样大家可以睇翻嗰部电影啊！我唔记得个别名叫咩啦，真名又唔系好方便讲咁啦，三个字嘅。

点止听歌咁简单，就郭富城最近一部戏系《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面扮演反派嘅陈尖，冇错吓。虽然戏份唔系好多，但系相当之正吓，就系、是、呢个临时劫案嗰、那个哨牙嘅造型啊。讲多谢系嘛？才明白。点止听歌咁简单，就话萧坚上午好啊！网上见到一句说话绷不住了吓、啊，郭富城三岁嘅时候发生咗一句改变佢一生嘅说诶、发生咗一件改变咗佢一生嘅事情，就系佢嘅外父出世，所以点解会有嗰只四大外父啫？就是、好啦，跟住呢只歌咧就系我最爱嘅郭富城嘅慢歌之一吓、啊。如何芬芳的鲜花？唱下去。如何缤纷？啊，点解咧？呢、这、只、个、歌并唔系好主流嘅郭富城嘅红嘅歌吓，系因为我好喜欢嗰对 Band X 嘅名曲《Endless Rain》无尽的雨，呢一只系粤语版啊。

擔高個頭望個天，唞啖大氣，因為做咗十幾年歌手，有時身心都覺得有啲疲累。

呢只歌其实都系佢自己出道咁多年嚟嘅一番嘅心里嘅独白啊，或者大家佢愿意唱下去，亦都因为佢造就咗多经典嘅舞蹈动作同埋时尚嘅造型啊。咁其中呢一只，我觉得都系可以作为今日嘅 ending song 啊。唱这歌嚟啦！好啦，大家睇视频直播啊，我将会演绎呢隻歌嘅部分动作㗎。如果呼吁大家可以快啲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港乐男神时代曲，我哋9月19号晚虚位以待。唔好错过呢个千人大合唱，一起嚟玩返一晚。感动加爆笑。加埋听觉享受嘅一个夜晚啊。120元，唔使，120台150元已经得了，来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返桂华路嘅方向咪摩。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嘅。另外见到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返亚岗嘅方向同样都系布慢。另外提一提你啦，广台高速下安出口嘅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呢度嘅工期会去到9月25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的。
1: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2: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2: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3: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真系俾你大片啊！争啲上个呱呱有礼啊！系咯，有啲 friend 话有瓜啊，开咗佢啦，唔系会烂噶 ，Amy 正嘛跟住有苦硬食咧，就话今日有冇人留堂渣咁样？今日横降唔得闲啊，瓜系有瓜嘅，而且个瓜咧就咩材料驿站啊、妈妈驿站啊嗰啲未攞翻嚟啊。等一下啦，反正佢可以放三日系咪？咁啊，睇下系听日先至去攞啊，定系后日先至去攞啦，好唔好啊？系啦，今日系即系俾大家泵足嗰种工作状态啦，全新一个星期啊，唔好日日挂住食瓜先得噶，唔系会俾你哋啲老细觉得系嘛？呢个咩节目嚟噶？日日喺即系工作最繁忙嘅时候俾大家食瓜咁样，一定系一个唔正经嘅节目，好正经啊，系咪先？今日讲乜嘢呢？喂，今日讲呢样嘢呢，我觉得同各位喂食猫都有啲关系嘅。就话呢，而家大家呢咪都好鍾意周围去搵一啲正嘢食啦，搵一啲好嘢食啦，或者纯粹就係有铺瘾啦，纯粹就係口痕啦咁样。咁但係呢又真係会觉得我唔需要食咁多嘢嘅。我都想悭翻啲钱嘅咁样，所以最近咧啲后生仔女啊，又兴一样嘢咯，就系兴炸家姨去落单一啲嘅送唔到嘅外卖，系啦，即系假装点外卖啊吓。而且呢其实你喺一啲嘅手机软件市场去搜咧，都搜得到嘅，咁就系一啲嘅虚拟外卖平台。咁就係成个嘅过程呢，同你平时上嗰啲咩闪购啊、漂亮团啊嗰啲呢，或者係咩反正就係你点开外卖嘅嗰啲平台啦吓，个界面系一样嘅。咁你就係、是、我上去揀完揀白揀完一啲我鍾意食嘅嘢，冚冷將佢劈晒落去个购物车嗰度，跟住落单就得㗎啦，跟住你就可以等配送㗎啦。咁但係呢你就永远都等唔到嘅，係啦，即係你落单系一个 moment 啊。跟住咧，嗰张订单咧系 forever 都送不达嘅咁，咁但系咧亦都唔需要俾钱嘅。据说好多年轻人都中意玩呢样嘢啊。佢哋将佢称之为咧一个新嘅赛博解压嘅方法咁。咁就有一啲即系开发呢一啲虚拟外卖平台嘅嗰一啲嘅嗰啲叫咩啊？程序员系啦。就讲啦，就话喂，我哋虚拟外卖呢唔单止免费啊，仲可以等你呢即係过下瘾咁样。即係你喺口痕嘅时候呢，你又可以解一解心瘾啊，跟住呢又唔需要洗钱喎，最关键嗰样嘢係唔会肥喎咁样。咁但係都有啲朋友呢就话其实你

你玩得一两次咧，就觉得好无聊，就会删咗个 app 佢噶啦。而且咧，即系觉得种类唔够丰富啊。同埋咧，好明显你呢个 app 咧，所有嘢都系 AI 做出嚟嘅。嗰啲食物嘅图啦，全部都系 AI 生成嘅痕迹，我觉得唔够过瘾咯，咁样。咁但系啱上线嘅时候咧，确实有好多朋友玩到不亦乐乎啊！都系一啲咧廿零岁啊，25到30左紧嘅朋友啦，中意玩呢一个虚拟外卖平台，就话喂，我都系无意间发现嘅啫。咁既然可以即系唔需要俾钱又点外卖过下瘾嘅，咁啊决定咧狠狠地告劳下自己啦。咁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这、一个。有呢一个嘅感受啦，就係话有时候呢我真係唔係饿呢，我纯粹就係觉得口淡淡，然之后呢又觉得有啲口痕，我纯粹就係享受呢喺嗰啲外卖平台嗰度呢落单嗰一刻嘅快乐的感觉咁样。我係冇呢个感觉嘅其实。因为每一次对于我嚟讲呢，点外卖係一件好纠结嘅事情。因为我係一个有选择困难症嘅人啦。我每一次一打开，哇，点解附近咁多嘢可以俾我揀嘅呢，我真係唔知道可以食咩喎。咁我每一次就会问自己，粥粉面饭你今日想食咩呢？有啲想食面啦，有啲想食饭啦，哎呀已经好难揀啦咁。所以点外卖对于我嚟讲呢，係解决温饱嘅一样嘢嚟嘅啫。係唔会有快感嘅。我会觉得佢係我係每日一日三餐需要完成嘅任务嚟嘅。咁但係好多朋友唔係㗎。佢会觉得哇，我只要落咗单俾咗钱买咗一样嘢呢，我就会觉得好开心㗎啦。就好似大家平时喺嗰啲购物平台嗰度买嘢咁样啦。我係享受买嗰一刻嘅快乐。然之后呢享受等快递送达嘅嗰一刻嘅快乐。咁到手之后，我好可能就将所有快递拎到返屋企堆埋一齐。我就唔想拆㗎啦咁样。尤其是当你买一啲日用品嘅时候，你买嘅唔係一啲可以令到你觉得哇可以俾到情绪价值你嘅嘢嘅时候。又或者好简单好直观嘅一样嘢，就係各位家长唔知道有冇发觉啦，啲小朋友买玩具都系咁嘅。买嗰一刻呢就係喺度扯一字，就话买一个嘛，买一个嘛，买一个俾我嘛。咁买完之后呢，佢係真係玩完那么十零分钟之后呢，佢就将佢摆埋一边㗎啦。跟住就再都唔会宠幸嗰啲玩具嘅小朋友。即係嗰个感觉係一样嘅。咁然之后睇返呢一个虚拟外卖平台啦，就係有啲朋友会一下子嘩，我平时淨係咁点一单顶笼两单㗎啫，一单係嘢食嚟嘅。另一单呢就係嘢飲嚟嘅，或者係糖水嚟嘅咁。咁但係因为呢一个虚拟外卖平台呢，你唔需要畀钱㗎嘛。冇任何限制㗎嘛。咁你就会一下子落5-6单。咁跟住就係喂，奶茶嚟一杯啦，柠檬茶嚟一杯啦，糖水嚟返个啦，跟住点个烧烤啦，点个麻辣烫啦。哇，点啲嘢全部好热气喎，再点多个凉茶啦咁样。即係点咗一大堆嘢。咁跟住呢，佢成个界面呢都係复刻返嗰一啲主流外卖平台嘅嗰啲菜单啊，甚至乎落单嘅过程都係一样啊，跟住仲会可以俾你寫到地址啦，而且仲可以追踪到即係外卖骑手嘅成个过程啦，即係送到边啊，攞咗餐未啊，嗰啲佢都可以复刻返嘅。咁只不过呢嗰啲商户呢全部都係虚拟嘅名嚟嘅。即係比如话有啲咩呢零食好闲啦。跟住就係唔係阿爺泡茶啦，係阿嫲唔泡茶啦。跟住仲有一啲就係马文祥麻辣烫啦。有你哋平时点开嘅奶茶，佢就係茶千道啦咁样。全部都係呢啲改过晒名嘅商家。咁跟住呢，你落咗单之后呢，有一样嘢係会令到你觉得个心好舒服嘅。就係你落咗单之后，佢会话俾你知累计悭咗几多钱。即係比如你落呢一单可能哇我点咗300多元嘅嘢食啊咁样。咁佢就会话俾你知你累计悭咗300多元。咁然之后就係同你计埋你点嘅呢一啲订单。嗰啲食物加加埋埋需要摄入几多嘅卡路里。佢会话俾你知你点呢一单呢，你累计系食少咗几百大卡嘅卡路里咁样。
即系令到你觉得哇，我玩呢一个嘅虚拟外卖平台咧，真系唔系得啖笑噶，我真系悭咗钱噶，我真系少摄入咗几多

0: 卡路里噶咁样。亦都有啲朋友咧反馈翻就话，喂，咁其实呢个 app 咧真系满足咗我对于零成本获得快乐嘅需求咁。即系嗱，我又过咗瘾啦，跟住咧我又唔需要俾钱啦，跟住我又唔需要担心话摄入咗额外嘅一啲热量啦咁。咁跟住就系、是、有啲朋友话虽然我落咗单，但我收唔到嘢啫。不过我都可以作为咧，即系平时翻工摸鱼嘅一个俾自己唞一唞嘅咁样一个方式啦。反正我就同自己讲啊，点咗就食咗噶啦，咁样就好似好多时候我哋买啲书翻嚟，买咗就当睇咗噶啦咁。我唔知会唔会有啲朋友已经系get 唔到呢一啲咁无聊嘅 APP 啊，就话咁有咩意思啫？点咗又食唔到，睇完之后又会更加饿咁样。尤其是当你喺一啲真系好饿嘅时候啊嘛，好似而家11点几，准备中午放饭啦，准备收工啦，又或者系夜晚到你真系好饿，可能系10点几、11点几嘅时候啦，想点宵夜。但又觉得好罪恶啊，夜晚食嘢特别肥噶。咁同埋你夜晚食得啲咩啫？都系糖水啦、烧烤铺啦，都系呢啲开门嘅啫嘛。咁呢啲全部都高热量噶、啊，就好大罪恶感嘅时候咧，打开呢一个虚拟嘅外卖平台啦，可能真系可以帮到你啊。睇下先。奶沙龙层层咧就话我唔同意啊，等快递比较快乐噶咁样，唔系嘅，你唔觉得咧？即系有时候，你觉得每一日嘅嗰个生活都系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毫无波澜嘅时候，你突然之间买咗一样嘢，而且你又觉得系好开心嘅，可能系一个你好中意嘅公仔啦。可能你鍾意嘅纯粹係帮自己嘅手机换个手机壳啦咁样，或者係买咗衫啦咁样，你就会觉得我嘅生活呢即将有啲变化，咁我嚟緊呢三日等緊呢一个快递嘅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盼头啦，有啲嘢等住我去做啊，我要去收快递啊，跟住你就会觉得日子开始有少少涟漪，有少少波澜啊咁样。即系唔至于我每日起身我都唔知道自己想做乜嘢，无所事事咁样，所以其实等快递都系一种少少嘅快乐啊吓。嗱，三水小俊咧就话：喂，有真嘅外卖唔点，点假外卖太无聊啦啩咁样，我就知道有人会觉得无聊。但系点讲呢，就真系有一啲朋友唔系真系想食嘅，纯粹就系我睇下附近有啲咩新嘢食啦，有啲咩正嘢食啦，或者我纯粹就系想享受落单俾钱嗰一刻嘅快乐。至尊宝啊，咋咋有花生就快啲趁新鲜剥嚟食啦，有食唔食最大恶极啊，咁样等一下啦，等到听日或者后日啦。梁峰有信话早两日搞卫生，发现咗几件旧年嘅未拆封嘅快递，我好想知道你拆咗未咧？同埋嗰样系咩嚟噶？系咪嗰啲已经沤到发毛嘅嘢？喂，咁即系你买嘅时候，其实佢都唔系刚需啦，系咪先？摆咗成年你都未用得着嘅，即系可有可无啦。呢啲咪就係心瘾囉，係咪先？我纯粹享受落单嗰一刻嘅快乐，或者我纯粹就係嗰一刻我见到嗰样嘢，嘩好得意，好想买返嚟啊。但实际上你并唔需要佢。悭钱妙招啊，纯粹就係落咗单就算啦。返工想蛇王话琴晚直播又话有瓜嘅，我又话冇瓜嘅，我琴晚真係未有瓜嘅。咁跟住係凌晨1点几，差唔多2点嘅时候呢，阿瓜主仲未瞓啊，可能啰啰挛啦，就发咗信息过嚟。咁但係呢我就今朝先收到嘅。咁但係横降有安排啦吓。咁我都我係嗰啲好讲义气嘅人嚟㗎嘛，係咪先。我哋一齐追劇，我一定等埋你先一齐再继续睇落去㗎嘛。冇理由即係个追劇追到一半係嘛，自己食咗个瓜先㗎嘛。佢有义气㗎嘛，係咪先。 睇睇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

0: 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3: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诶，嚟嚟嚟嚟啊！呢度系家教礼，我系张家伟。巴拉巴巴巴咧就话，上次宣布范总同张哥靓声加盟嘅时候，个心仲喺度15/16。但系上个礼拜讲到有 top model 强势加盟，终于落单买咗飞。求告知阿欣嘅座位号系嘛？我哋都唔知嘅、啊，因为毕竟阿欣可能只系一个代号啊吓。你都唔知佢嘅真名系乜嘢？是吧，就连匿名都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不是你怎样找啫？而且就算我们知道、我们都不会透露啦，是吧，更何况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发掘啦。那么讲开这件事啦，那么顺手呢就跟大家再逼一逼灯。因为呢来紧喂9月19号讲紧是下个星期六。就是了喎，真係时间快到咁交关喎，一眨眼不知不觉呢，原来9月19号係下个星期六㗎吓。咁就有呢一个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门飞剩返唔係好多啦。咁如果你之前仲喺度犹豫緊嘅话呢，就真係快啦。因为呢一场嘅音乐会啦，就有廿几首嘅歌啦，而且每一首呢都係港乐嘅经典歌或者係流行曲啦。最关键係横跨咗50年喎。即係有啲歌呢你可能日常呢听下听下唔觉唔觉你以为喂我隔一排我就听㗎啦咁样。我觉得都好似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啫，几年前啫咁样。但係你真係再深究返，喂呢首歌可能年纪仲大过我喇喎咁样。但係你已经系听咗几十年啦。我觉得系一个呢好大型嘅大家一起呢去搵返情怀嘅一场音乐会啊，即係横跨50年嘅经典，究竟有边一啲嘅歌手呢，有边一啲嘅港乐男神呢，有边一啲经典嘅歌曲呢，同埋而家新派嘅一啲流行曲，又能唔能够话再入史册，即係可能去到真係下一个50年之后，我哋嘅后辈仲会再攞返出嚟觉得佢係经典呢咁样。即係大家一起成千人喺呢一个咁正嘅场地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嗰度一起去重温返经典啦。然之后一起大合唱啦。嗰、那个即係感觉系真系不一样啊。咁同埋呢我觉得 live 嘅魅力呢你系真系好难抵挡嘅。即好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种嘅感受啦，就係你平时可能会有听自己鍾意嘅歌手嘅一啲录音室嘅作品啦，即係嗰啲哦全部 tune 好晒嘅，调好晒嘅，好完美嘅一首歌。咁你会觉得好好听。咁然之后但係我近几年我先发觉呢，我开始鍾意听 live 啦。即係嗰种真实嘅感觉啊，可能佢会有瑕疵嘅，唔够完美嘅，可能有个音咩咩地啦。或者是有一些不尽人

0: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你会觉得哇，这个就是一个很鲜活的现场，就是一个你没办法再复刻的 moment。是啦，咁即係而嗰一个 moment 可能就真係 forever 㗎喇喎。即係你嗰一刻即係当下即永恒㗎喇喎。有一啲嘅现场真係可一不可再㗎喎。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係现场嘅音乐会或者係演唱会嘅魅力啦。因为录音室版你几时听都得啦，几时听佢都系嗰个味道啦，系咪？你喺音乐平台上面听，佢又唔会话越听跟住就会越走音嘅，又唔似得以前嗰啲录音带啊，或者系黑胶啊，或者系 CD 咁样会有损毁。嗰首歌永远都喺网络上边，你几时听都系嗰个味道。咁但系现场唔一样、哦，现场有可能歌手嗰一刻或者表演者嗰一刻佢嘅心境唔一样，演绎嘅嗰首歌唔一样，即係呈现嘅嗰种感觉唔一样，跟住又有可能现场成千人同你一起去听，俾出嚟嘅 feedback 又唔一样，即係嗰种感觉係真係独一无二嘅。所以一场好用心去准备嘅音乐会，希望可以喺现场同大家一起去感受啦。咁扑飞嘅方式呢都系嗰个啊，相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花生呢就是一粒花生嘅花生，微呢就是微小嘅微，票呢就是门票嘅票，二呢就是二子嘅二。呢一场嘅音乐会除咗有主唱 DJ 歌手萧华坚之外啦，除咗有佢嘅一众非常之有实力嘅乐手之外啦，仲有范总，係啦，呢一个金牌结清嘅限时合体啦，跟住仲有我啦，係啊。一个叫咩啊？亲情加盟啊嘛！期待9月19号见到大家吓，120蚊同150蚊嘅门费真系非常之抵睇。
1: 中午11:30。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大镇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左边车道有翻车嘅。咁途经呢个路段嘅时候咧，大家要多加忍让。广佛绍高速吕水枢纽往返去亚岗嘅方向都系布慢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啦，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系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呢度，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5摄氏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上升咗4.4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局部有阵雨，吹偏东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9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75%。预计嚟紧呢3日，佛山嘅降雨逐渐减弱。8号到9号多云间晴嘅天气，10号嘅话多云间阴天有阵雨。

0: 乐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阿豪猪2471咧，就话喂，嗰位欣欣系咪我知道嗰位啊？系咪姓梁噶、啊？咁样，哇，呢个真系唔知道、啊。你要知道叫阿欣嘅其实都好多啦，咩嘉欣系嘛，斋嘉欣都好多个写法啦。更何况净系知道人哋叫阿欣，而且仲可以，仲可能系化名嚟嘅，系咪先？而且叫梁欣欣嘅呢啲，都好多啊，我觉得未必系对得上号啊。有款硬食咧就话好难买飞啊，买紧噶啦，搵紧黄牛买啊，咁样嗱，你冇呃我啊吓你。虽然曾经咩十零年前啦、啊，阿横杠开 show 系真系有啲黄生啊去炒飞，但系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系咪先？扑飞都系搵翻正规渠道啊，花生微票儿你值得拥有啊。阿维姐话匿名系咪半夜三更写作先有灵感啫？定系嗰个时间咧先可以同168魔鬼身材嘅阿欣独处，所以次次半夜先发？哎呀，年轻人嘅嘢你识咩啊？系咪先？系咪话佢30零岁话？好明显就系啲夜猫嚟噶啦，跟住你要知道吓，艺术家系嘛，都系去到夜深人静嘅时候先至开始创作噶嘛。咁同埋夜深人静嘅时候咧，零舍感伤就开始回想起呢啲故事，就开始文笔就会非常之即系极速地就可以写晒成件事出嚟噶嘛。我相信好多朋友写信都系咁噶，或者系即系写古仔啦，发朋友圈啦。都是去到大半夜才至粉笔疾书噶嘛，系嘛？咁然后咧，睇下先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到时喺现场咧检票口嗰度摆翻个身高尺，要度过先可以入，咁咪可以即系实时捕捉到阿欣咯。咁样你又知道人哋真系168，话唔定系视觉168，实际上165咧，系咪先？跟住有朋友话，到时现场就去捕捉同阿 MC 张天赋一样身高嘅女仔，所以就可以摆一个咧1:1嘅 MC 嘅纸板咁样，隐藏啲系嘛？呢个方式冇咁明显系嘛？跟住翻工上蛇王话：喂，嗰晚记得空调唔好开到咁冻啊！我想睇下 top model 着短裤噶咁。喂，难啲、哦，即系剧院通常咧，空调都会开得好足嘅。好似上个星期五啦，睇咗呢一个粤剧《帝女花》嘅首演啦，其实都真系几冻嘅嗰晚，我觉得。咁同埋好搞。

个朋友咧系去错咗新城呢边嘅剧院，我哋系喺普君新城啊，唔系喺呢个佛山新城呢边啊。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睇呢一个帝女花话，哇！我因为连续去错咗两个剧院，所以我去到睇嘅时候，到达现场嘅时候已经做紧第四幕啦。所以啊，大家真系买咗飞嘅朋友啊，睇翻个时间系9月19号晚上嘅7:30喺佛山粤剧院。咁未买飞嘅朋友，揸紧时间扑飞啦！跟住善影恩语174咧就话揾我啊，咁样好明显唔系啦，你1.74米系嘛，人哋揾紧1.68米啊。跟住9527话喂，19号早啲喺检票口入场，踎喺安检口嗰度睇下边个女嘅168以上，个男嘅又高过佢嘅，咁啊好大机会系噶啦，咁样。你估下检票口俾唔俾你踎喺度啊？嗱，吓喺度阻塞交通。跟住有朋友话求一张瓜位连 number 嘅位系嘛？我都唔知阿欣坐边，你哋自己撞下啦，好唔好？咪以你为标准，比你高或者同你差唔多高嘅，而且系好似你咁靓，基本走唔甩啊嘛。即系点解可以正常咁样潜水一件事嘅时候，又可以兜个圈嚟赞人嘅咧？咁嗱，讲今日节目开头咧，讲紧咩咧？讲紧即系而家有一啲嘅虚拟嘅外卖平台啊，即系俾你过下瘾嘅咁。跟住咧，9527佢又分享咗一个啦，就话喂，而家仲有一啲好好玩嘅，就系叫做咩审批 A P P 系嘛，定系流程，定系小程序啦咁。小程序可以设置好嘅，就系每次买乜嘢咧，就先走审批流程，跟住咧要发俾你啲 friend 审批过咗之后咧，先可以买嘅咁。我呢个又几好，即系我觉得唔局限于叫 friend 帮你把关啦，仲可以即系阿爸阿妈系嘛。每一次审批完，你可以啦，你可以买呢包糖啦咁，或者系可以两夫妻或者是小情侣之间啊，走这个审批流程，即是明明那样东西呢，就原本原价1000，跟住俾你虚报完之后翻到嚟，这嚿嘢唔系好值钱嘅，100多元嘅咋，唔信你审批下个流程，你究竟俾唔俾我买啫，咁样。又或者纯粹就是那些冲动消费呢，落单之前发给 friend， 你快点劝我不要买啦，你快点帮我即是打回这个审批啦，不通过啦，咁都是一个悭钱妙招啊。小燕子话买咗飞㗎啦，到时候听歌之余又可以吃瓜，咁样即是啊，你哋啊认真听歌都唔得㗎啫。咁啊，开头讲咗呢一个虚拟点外卖啦，咁其实就系大家又想悭钱啦，又想过瘾啦，又想唔肥啦，咁样咁啊，令到我谂翻起咧，大概系一个月前啦吓，8月初、8月中嘅时候咧，有一个都几匪夷所思嘅词出咗嚟嘅，之前都有朋友喺直播间提过啊，就话瘦女啖饭。系啦，瘦咧就系肥瘦嘅瘦啦，女咧就系男女嘅女啦，淡咧就系清淡嘅淡啦，饭咧就系食饭嘅饭啦咁。我一开始你见到呢个词，你真系一头雾水，即系点啊？瘦嘅女仔食饭就系一啖一啖，慢慢阴啲阴啲咁样咬啊咁。定系话瘦嘅女仔咧，之所以瘦就系因为佢食得好清淡咧咁。即系咪而家嗰个时尚圈或者系潮流圈又开始鼓吹呢样嘢咧？咁样啊，原来唔系、哦，佢呢度嘅淡饭咧，佢淡咧就唔系指话究竟系好重口味啊，定系好清淡嘅嗰个淡、哦，佢系指颜色，食物嘅颜色好淡咁解。跟住呢你真係觉得好匪夷所思啊呢样嘢。咁究竟呢个瘦女淡饭究竟係点样 hit 起身嘅呢？咁就话其实源自于呢国外好火爆嘅一个叫做 girl dinner， 係啦，女仔嘅晚餐咁样。
一开始咧就只系网友嘅一个调侃啦，就话哎呀好懒噶，我懒得开火煮饭啊，是但食啲零食啊，食啲水果啊，简简单单咁嘅一餐噶啦，咁样就主打咧就系懒人摆烂啦，跟住咧就系、

悭功夫啦，咁就冇任何话要瘦身啊、减肥啊咁样嘅意思嘅。咁但系传下传下咧，俾一啲嘅网红博主咧就做咗一个改造。呢个词咧就彻底跑偏，甚至乎咧就系好偏激啦。网红圈咧就将呢一个瘦女淡饭里面嗰个清淡啦，就偷换成为咗哦，我净系食一啲浅颜色嘅食物嘅，比如话纯白色嘅牛奶啦，比如话一啲奶白色嘅软面包啦，或者系面包浸牛奶啦，原味嘅酸奶啦，颜色比较浅嘅一啲蛋糕仔啦，白色嘅果冻啦，咁主打咧就系我食嘅所有嘢都系啲颜色好浅嘅，跟住咧颜值又好高啦，份量又好少啦，咁样，反正睇落去就系好精致噶啦，一睇就系食唔饱嗰啲。但凡是有颜色的、重油重盐的，跟住睇落去非常之丰盛的，就是哎呀唔得啊，好 heavy 啊，好重口味啊，一啲都唔够自律啊，咁样。真係你完全諗唔明白啊，点解会发明咗呢样嘢出嚟嘅呢，咁样。而且又真係有啲小姐姐係会遵循返呢样嘢㗎喎，瘦女淡饭。咁但係都有一啲嘅营养学家啦出嚟讲返啦，就话喂你呢个真係完全唔 work 囉，唔得囉，唔得食囉，咁因为你清淡飲食之余呢你都係有啲营养摄入㗎嘛，咁但係喂你呢啲真係清到咁交关呀，全部都白晒晒嘅嘢，全部都係咁淡色嘅嘢呢，有可能会有咩问题呢，哦可能会缺失蛋白质啦，可能会膳食纤维唔够啦，碳水又单一啦，而且你嗰啲嘢全部都係精制嘅，啲咩白面包呀、馒头呀嗰啲嘢，即係除咗话好睇影相好睇可以俾你发社交平台之外，基本上係冇咩营养价值嘅，长期咁样食咧，唔单止唔健康，唔可以帮你瘦身，仲会因为营养单一咧，导致各种问题出现，比如话气血唔够啦，代谢变慢啦，跟住个人好虚啦，好柔弱啦，咁可能亦都系各位瘦女好追求嘅嘢啊，或者讲各位小姐姐好追求啊，睇起身真系弱不禁风，我见犹怜系嘛，见到都忍唔住要保护你嗰啲 feel， 咁但系真系好唔健康噶、啊。反正就吓呢啲潮流嘅嘢啊，有好多时候都系令到你觉得喂谂唔明白、啊，点解会咁嘅咧？唔知道你哋又有冇察到过呢啲啊？其实我系真系见唔到身边有人系咁样嘅，咁但系又真系喺网络上边见到呢一个，真系令到你觉得有少少畸形嘅一种潮流嘅走势啊！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6: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7: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6: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抢飞都计时。
8: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9: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8: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9: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8: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9: 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1: 哇！佛山街上边啊，家家有礼节目版面咧，见到倩影恩雨174咧，就话将自己变咗动漫。你一发呢张图出嚟咧，我真系好难唔怀疑你系阿欣啊吓！真系条腿长到咧，个 feel 真系第一次对呢一啲AI 整出嚟嘅动漫图咧，有了心动的感觉啊！大家可以上去佛山家睇一睇啊，真系靓到抌一声啊，好想见真人添。跟住讲翻呢一个瘦女淡饭啊，咁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喂，你呢个真系好 K 型嘅审美，同埋好 K 型嘅一种潮流，我就系唔制，我就系反骨噶啦，我就反向玩梗，就创造出咗另一个梗咧，就叫做壮女浓饭。壮咧就系强壮嘅壮，浓咧就系浓淡嘅浓。跟住仲晒埋图出嚟，好丰富啦，各样嘢，即係肉啊、蔬菜啊，跟住饭啊，各样嘢啊，就係五颜六色都有嘅。就一睇呢就知佢唔係好淡嘅嗰啲啦，就唔係淡饭啦咁样。跟住有啲朋友就係嚴肃涉入狠女浓饭，嗰个份量真係好多啊吓。反正咧呢样嘢啊，我觉得即系喂食嘢你都要就住，人生真系冇咩乐趣嘅、啊。即系亦都有一句我觉得好啱听嘅，你唔食饱点样减肥呢？系咪先？所以真系食呢件事上边啊，有朋友话咩啊？我以为瘦女淡饭系净系食一啖啊嘛，咁嗰啲真系日子过得也太苦了、啊，有食唔食最大恶极啊嘛，系咪先？你哋成日都咁讲噶啦。有朋友问 YoYo 有冇返场机会啊嘛？少啲咯。听讲最近呢一个鹿仔咖啡又联名咗 YoYo 啊嘛，系嘛？咁我顶住档先啦。 系啦，咁啊，反正咧吓，潮流呢样嘢啊，无啦啦又整个瘦女蛋饭出嚟，咁但系亦都有一啲朋友咧就觉得哦。好畸形啊！我就系要壮女龙饭，我就系要食饱为止。人生嘅乐趣就系揾美食啊嘛，系咪先？尤其是我哋在佛山咩啊？头先有朋友话唔系啊，唔系讲在啊，系我哋在佛山。即系喺佛山有咁多嘅正嘢食，梗系要放开肚皮食啦，唔好就住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咧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乐龙路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240国道太和庄翻潭过方向，龙哥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需要大家失收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大镇路段往广州方向，左边车队有翻车，目前布慢。广佛绍高速白泥河大桥往官窑方向，目前施工当中，占咗右边车道，亦都系放紧慢镜，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啊，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一段有分阶段违闭施工，途经车辆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去到九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方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只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7号星期一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市我哋嘅直播间，包括有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同埋视频号嘅直播间，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自系圆碌碌嘅圆。搜索之后咧，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咁啊，同埋咧就系可以点击头像啦，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嘅。除咗之外，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佛山街 P P 嘅花生板块上到嚟咧，同我哋一齐留言互动点歌嘅。落播之后，如果系想通过我哋嘅节目交流群一起进行节目交流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助手微信添加入来。小助手微信是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你输入了发验证消息过去备注入群就 OK 了。讲到今天继续是歌星专场的，今天讲到的主角是黄婉之，黄婉之呢亦都系上周末啦，喺另

明珠体育馆啊，做咗自己嘅演唱会啦。呢、这个亦都系2026内地巡演大湾区年度首唱啊，佢自己嘅一个大湾区年度首唱。咁啊，合体系演唱会嘅今次嘅主题，亦都系今次咧作品同埋创作者或者系叫做啊歌手同埋观众之间嘅一个双向奔赴，双向啊合体。最惊喜嘅就系咧喺 encore 嘅环节，佢系唱咗几首咧非常啊经典得嚟咧，亦都有创新嘅作品，有我真的受伤了啦，仲有就系我好想你一日喺今场咧，竟然系有唱嘅，真系非常惊喜。同埋咧就系、是、今日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点播一首黄婉之你中意嘅歌啊。黄婉之你觉得宝藏嘅歌曲，比如话啊我真的受伤了啊，哥哥啊，该死的快乐啊，末日，亦还是咧电影入面嘅主题曲，我们曾经白头到老啦，很爱很爱你啦。

在今次的演唱会当中，我是中错这一首歌《很爱很爱你》，其实都很早期的歌来的，只不过呢今次真的正式完整地听了一次之后，哇，这首歌那种节奏和一些旋律比较能够笃中我。王菀之《很爱很爱你》，很深的很。其实今场的佛山演唱会都是属于入行的20周年的纪念巡演啦。但对于他来讲，整场的绝大部分的曲目都是王菀之自己本人去包办了词曲的原创作品。

偏向于系嗰种沉浸式舞台音乐剧场嗰种质感，同埋现场亦都系设置咗好多一啲粤语老歌嘅一啲情怀彩蛋，少量嘅钢琴自弹自唱嘅段落。今次去睇咗，其实系真系感受得到好多精心嘅安排同埋创意入边。咁啊，据讲咧系红馆原版嘅编排咧搬到嚟今次呢个站，咁啊直接系沿用咗2025年嘅时候啊红馆合体演唱会嘅编排，舞台视觉啊、听觉啊、服装同埋化妆嘅质感系非常之够，喺好多嘅流行元素当中咧暗藏咗好多嘅艺术细节。当你去睇嘅时候，你会发现咧好似喺度欣赏紧一啲艺术品咁样嘅。即系有一啲位置，比如话咧，当我哋用胶纸袋啊、垃圾袋嗰种形状嘅一啲黑色嘅袋，可能系攞嚟做实用嘅工具嘅时候咧，好多艺术家系将佢幻化成艺术品嘅，包括今场嘅演唱会亦都有一啲唱某一啲曲目嘅时候咧，啊，嗰啲舞者啦吓 ，dancer 啦，就系着咗一啲有啲类似。睇起身似一啲黑色嘅塑胶袋，跟住咧系幻化成一场咁样嘅精美、精心安排过嘅一场舞蹈节目。当然啦，我系想，如果现场有嗰啲解说就好啦，可以话俾我哋知，究竟呢个系想表达啲乜嘢？但系咧呢一种亦都系艺术家嘅一种创意所在啦。所以我觉得咧，睇完之后你会觉得好似欣赏咗一场。艺术馆嘅一个展览咁样，有好多得意嘅创作同埋思路啊入边。啊，讲到得意同埋惊喜嘅嘢咧，其实都有啊。因为咧，今场咧冇谂过黄婉之系会唱《我好想你》呢一首，《我好想你》一日。我发咗个朋友圈上去嗰、那个微信嘅时候呢，都有朋友话竟然今场有唱一日，大家都觉得好惊喜。呢真係国乐无双嗰几首改编嘅歌曲。揀咗几首，我諗下先，佢好似係唱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同埋就係一日啦，仲有就係我的滑板鞋好嗰、那个。喺音乐综艺上面改编嘅几首歌。竟然在今场演唱会的 encore 环节有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惊喜。即是最后一首歌本身以为他会唱一些即是可能情怀老歌，那没想到是唱这首一日。当然情怀老歌也有，我真的受伤了，飞猿也都点到这首歌，他说整个人散了，想听这首。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播一首你喜欢的黄婉之的歌曲，今天继续歌声专场。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调频同款音乐，
0: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今日系歌星专场啊，讲嘅系黄婉之，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首啦，你喜欢嘅一首黄婉之嘅宝藏作品啊。大风吹静静咧，就话佢话我好想你一一咧系国乐无双封神之作。喺国乐无双上面，其实都有好多首改编啦，都系好封神嘅。呢首系比较经典一款，佢嗰种古风嘅嗰种感觉。同埋呢一首歌，所以我先话惊喜啫嘛，冇谂到最后一首系唱呢首啊！我原本以为系即系按照佢有时候咪有啲剧透一啲歌单出嚟嘅，有少少改动啦，同剧透嗰个版本。原本咧以为佢最后嗰几首歌系永远几远啊啊！我真的受伤了系真系有嘅，咁啊永远几远啊冇唱到啊！仲有一首我比较遗憾冇唱到嘅系好事实。我比较想听呢首但是呢有好多首我喜欢的歌都有听到，所以呢都是比较开心的。包括呢首啦，呢首我见到几位朋友都有讲到啊。呢首我讲过啊，我好喜欢呢首嘅。

0: 有苦硬食同埋巴巴巴核突报警。其实喺今场演唱会入面，讲到话黄婉之饰演嘅一啲电影，跟住呢大家喺现场就喺度讲话核突报警，跟住黄婉之话我唔讲呢句。佢跟住佢提到嘅嗰首歌系从未啊，还是觉得你最好。所以呢亦都系唱咗入面嘅几首插曲或者系主题曲啦，包括呢就系我们曾经白头到老，同埋呢就系嗰首很爱很爱你。啊，很爱你已经播咗啦。有啲朋友话要做徐良嘅专场啦，买门票送徐良定制版校服。徐良嘅设定系90后青春学校校长，所以有好多朋友仔着住校服去睇 show， 我都好有情怀，真系有机会都可以咁样做一下。好耐冇着嘅校服，可能而家校服嘅作用咧，除咗纪念之外，攞嚟做运动服，确实做运动服啊、睡衣啊，好舒服。好啦，咁啊，见到深山老林先生咧，佢提到话黄婉之同埋张继聪唱嘅合唱嘅一首歌，跟住而中意佢嘅歌嘅，听下系咪呢首？呢首我都好中意啊！佢话唔记得歌名啦，就系从呢首歌开始中意张继聪。呢首歌嘅名叫做《生命之花》。
1: 两颗心冷漠，呼呼风叫。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29度、32度，吹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5%。预计未来三日佛山市系降雨逐渐减弱。8号到9号多云间晴，10号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敬请留意。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亦都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去留言互动点歌。今日系歌星专场黄婉之，欢迎分享黄婉之嘅一啲宝藏歌曲。除此之外，落播之后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啊，系啊。可以通过有趣魔上面嘅一啲社交活动咧参与上嚟啊，得闲咧都会同大家搞啲活动，有啲系免费嘅活动，等大家可以交朋友嘅。咁啊，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粉丝群一齐入嚟倾倾偈，落播之后仲可以去进行节目交流，添加下小助手微信，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可以入到嚟噶啦。西潮阿景就话啦，中午我圆圆有啲贪心，想点两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同埋啦，就系《画儿》。哇，二选一啦，好唔好啊？呢首啦，呢、这个名字比较长啊，点呢首？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西潮阿景唔知道收到歌未呢，欢迎大家大卡大卡，多谢晒。巴巴巴话上次喺湾区星明月都有唱一首很爱很爱你，当时嘅水花应该系冇过我无双咁高，我觉得。心跳呼吸正常话有冇安妮法兰克咧？冇嘅话就播小盒啦。两首歌咧只听过一次，制作水平好高，好好听。小盒啦，因为小盒系金场嘅演唱会嘅，应该系 last 首，即系喺 encore 之前嘅 last 首。同埋咧，我记得系有黄婉之系有喺嗰个演唱会当中咧，有一只公仔。好似叫肥波兔啊嘛，好得意啊！

嗱，呢首咧就系《小侠》啊，即系讲嘅咧，亦都系喺你心入边咧，有一位小侠一路陪住你。我记得喺 last 首嗰阵时咧，就系佢教全场嘅朋友啦去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所以咧我成个脑都喺度循环紧呢一句。心跳话演唱会散场嘅时候落大雨，有冇淋湿啊？都有啊，因为实在冇位停啊，主要系只能够走到好远好远好远嘅地方停，可能要停到去市一嗰头，咁跟住咧就行半个大半个公园，跨过大半个公园入到去岭南明珠体育馆，所以喺中途已经淋到。如果是去这里看演唱会的话，大家是怎么停车的呢？我想知道，还是直接打车过去呢？一生所爱就说上次不是做过黄婉之专场吗？一贯还是分享冷小小的歌，永远几远，迷失艺术，好时辰，末日。这几首里面有几首都 有一两首都是比较热门的，我个人觉得好时辰啦，末日我都觉得几热门。永远几远其实是很久之前，都是很久之前听的。迷失艺术确实今次在那个演唱会听迷失艺术，很符合他今期的这个演唱会风格。

就是一种艺术品的那种感觉。主要是呢，我觉得有些歌手呢，他的作品好作品特别多，经典的作品特别多，所以呢我歌手专场呢都会分开几次做，包括王菀之啦，包括呢最近有开演唱会的有陈慧娴啊等等，这些朋友他们的歌曲都可以做几场。好啦，咁啊你点到啊呢啲歌呢，等我揀一揀，等我揀一揀，我睇你手有冇先啊。有喎、啊、有喎、啊、我想听嘅係永远几远。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5: 九月二十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0: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继续系黄婉之嘅歌手专场。我见到两位朋友仔点到嘅画意啊，帮紧你，帮紧你。本身我想问话手望好啲定画意好啲啊？最终系拣咗画意嘅。

0: 听一首系华儿啊。
1: 你听过梵高吧？
0: 基本上听完呢首歌，我都系循环住呢一句歌词。好啦，咁啊，最后一首啦。最后一首啦，嗱声趁住仲有少少时间播埋佢，因为今场演唱会我比较期待嘅呢一首歌咧，最终系冇唱到，但系咧佢嘅寓意又真系几好啊，即系个名特别系好时辰啊，作为我哋今日嘅结尾曲，亦都祝愿大家啦，星期一啦，继续克服呢个周一综合症，开心啲啦，咁啊愉快咁开始我哋下昼嘅工作啦噃。有一个好时辰啊，喝杯茶，吃个包，是不是？唞唞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7: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9: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9: 我听
5: 我听。

0: 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来到九月七号星期一中午1:03，大家好嘛。天气方面感觉上都是继续相对地比较凉爽，有温度呢，虽然话呢就都32度，但是呢如果一阵间再同大家讲未来几日的一个温度呢，大家觉得话喺今日都算 OK 啦。嗱，咁先讲呢，就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先呢，多云为主，局部有啲阵雨落，两级偏东风吹住，最高都係32度左紧，相对湿度50%至75%。跟住开始烈热啦，即係嗰啲秋凉秋凉嘅感觉呢，到今日呢应该都係又要停歇一段时间，听日开始最高34度。多云间晴天，后日继续呢有34度左紧。咁星期四到呢就啲阵雨频繁些少呢，去到星期五六呢太阳呢又係占咗呢个天气嘅主导啦。咁周末呢继续有33、34度嘅温度。

0: 唔到。咁啊，几时又试享受翻而家咁即系相对比较凉爽啲嘅感觉咧？咁要再过多一个星期哇！下星期嘅呢个时候咧，最高嘅温度咧，有望咧去到29或者30度啊！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有一天气咧相对凉爽啦，跟住咧倾呢个咧就比较温暖嘅话题啊，就关杰初中华慈善奖事迹分享会暨南商向善交流会喺佛山南海西潮山文化中心举行。香港南海同乡总会理事长、园林投资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杰初先生现场分享咗佢嘅慈善理念啦，同埋实践。而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亦都会见咗关杰初，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佢表示祝贺，多谢佢为佛山慈善事业同埋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嘅贡献，以及为佛山人民树立嘅榜样。介绍下关杰初先生先，佢咧就系土生土长嘅南海九江人士。咁啊，1995年嘅时候咧出资助力母校啊，上西小学咧系搬到新嘅地方重建，自此踏上慈善之路，至今已经30多年时间。咁据不完全统计咧，佢累计捐赠同埋应捐嘅慈善公益项目总额已经系超过7亿啊，服务群众超过1000万。咁佢仲发起咗1元爱心捐嘅活动，倡导每人每日咧力捐出1蚊雞。咁截至现时咧，参与人次超过1300万，筹款超过3200万。咁佢仲推出等额嘅配捐，啊，即系社会嘅人士捐几多，佢咧就系配捐几多，旨在培养向善嘅习惯。咁啊，刚才提到咧，就系呢一场嘅分享会临近结束嘅时候咧，关杰初先生咧仲承诺啊，喺南海度再捐建多1间学校。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喺分享会上多谢关杰初先生心怀天下、守正创新、回报桑梓。咁佢仲向所有嘅大爱担当、向善而行嘅企业家表示感谢，希望广大南海企业家继续弘扬向善嘅精神，喺推动南海高质量发展当中展现更大嘅作为。转转话题啊，关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住南海区工商联新一届嘅领导班子同埋多位企业家代表，去到佛山市税务局举行纳税服务嘅呢一个座谈会啊，咁双方咧就企业涉税等方面展开交流啊。喺座谈会上边，政企双方咧围绕税务系统嘅管理、企业合规经营、智慧服务同埋风险防控等畅所欲言。会议形成长效嘅税企沟通工作机制。咁其中咧，区工商联将收集企业嘅诉求，定期向税务部门反馈，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黄勇基于企业家要准确判断形势啊，咁啊，即系只要做好呢样嘢咧，就有增强信心嘅底气。依法合规经营，先至系转型升级嘅捷径。另外咧，政企协同联动，保持好营商环境嘅好典范。咁啊，今次座谈会咧系南海践行6大企业服务方向，以服务型机关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嘅生动实践。关注大项目的进展，广东盛科环保科技公司的智能装备项目在九江的临港国际产业社区正式投产，项目总投资2亿，用地40亩。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的专精特新，盛科环保深耕固废资源再生装备领域。企业成立6年来，年产值从不够2000万跃升到去年的2亿。新基地全面达产之后，预计年产值更加可以突破5亿。九江方面表示，盛科项目的投产会进一步保齐九江高端装备制造细分产业链条。在上半年，九江供应产业用地超过1100亩，在全区排第一位，未来5年还会整备产业空间超过3000亩。跟住到旅水方面，关注当地的工会举行代表大会，提出未来5年将以强三性、强基础、强纽带作为主线，围绕东财、南药、西装、北电的产业布局，打造竞赛 IP。 深化风调女信的品牌，完善暖身的这个体系。咁而喺过去五年咧，女水工会新增基层工会组织将近300家，会员20000人。女水镇嘅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累计受理纠纷5700多宗，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超过7757万。入选全国首批嘅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南亚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启动年度的质量月系列活动，内容涵盖监督执法、观摩交流、科普互动等，总共12项。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住宅质量痛点，将会出台南亚区好房子建设六不实施指引。系统梳理住宅建筑当中，大家可能都不时会遇到，比如说发毛、堵塞，即是塞住了下水道，或者漏水、嘈吵、开裂同埋发臭呢六大高频次问题咧，系呢一份嘅指引咧，会逐一俾出咧预防建议同埋实操指南，同时仲会编制咧预拌混凝土原材料不合格验证检测工作指引，规范全流程嘅操作标准啊，即系防止再出现一啲唔合格嘅问题啦。咁活动期间咧，仲会举办好房子优质量匠心足嘅观摩活动，开展在产嘅搅拌站飞行检查，睇睇啲水泥嘅搅拌咧有冇问题。咁并且面向市民咧推出堵漏裂臭嘅专题知识竞赛。南海启动区街同埋社区三级联动爱国卫生专项攻坚行动，超过130位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同埋网格员齐聚桂城嘅尖东社区，全方位开展蚊媒环境整治。南海区嘅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喺广东维泰生物科技公司启动咗啦。咁喺启动仪式上边咧，由一场趣味嘅科普实验咧拉开帷幕，吸引唔少嘅青少年关注。咁随后南海区嘅科普讲师团代表分享南海院士嘅故事，咁提到自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南海系诞生16位两院院士，数量喺全国嘅院区级当中咧排喺前列。咁而今年南海喺科普月期间咧，仲有好多活动啊，比如咧会有呢个詹天佑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啦，桂华实验室博士大讲堂同埋实验室研学，以及佛山植物园等科普基地研学体验等系列活动啊。粤港澳大湾区青蒿素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其言之有误科技主题沙龙在狮山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青蒿素产业创新联合实验室是正式揭牌。今次揭牌的联合实验室由广东省南山医学创新研究院以及江西东湖生物科技公司共建，聚焦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标准体系构建，开展深度协同。企业咧，即刚才提到啊，相关企业咧系重点布局青蒿药妆赛道，深耕高安全性嘅儿童青蒿护肤产品。开学季嚟到啦，各地嘅青年学子咧陆续系抵达南海报到入学。佛山西站上周末咧启动咗暖心迎新大巴嘅首场接驳服务，解决啲新生咧到站之后咧要多次换乘嘅麻烦。西站入边咧，而家系设置咗专属嘅迎新服务点位，青年志愿者亦都喺现场提供路线指引、报到资讯、行李搬运等一站式嘅志愿服务。咁南海有两间院校咧，大概1400位新生咧，上周末到达佛山西站之后，搭乘呢个暖心接驳大巴直达校园。接落嚟第二场嘅迎新接驳保障服务咧，喺今个星期日，即9月13日会再度举行嘅。
2: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继续有同学生嘅教育相关啦，就是、校服方面咧，佛山推出咗校服质量追溯管理制度，为校服赋予溯源码。即系上边咧，到时咧会有一啲嘅二维码俾大家一扫咧，就可以知道咧，用咩料去制作呢一啲衫裤啦，啊佢嘅质检报告系点样咧，俾大家睇得清楚啦，亦都可以查到咧佢嘅生产厂家等嘅信息。咁而呢个新措施咧，即系大家唔好急啊，即系而家市面上边咧都仲有一批咧就未有呢一个溯源码嘅，咁但系接来咧相关嘅校服生产企业咧就会逐步实施噶啦。 继续同学生相关，省疾控中心话咧，今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嘅中小学生可以喺呢个流行季咧享受免费打一剂三价流感疫苗嘅福利。咁现时咧，广东正喺度逐级部署，家长亦都唔使心急。农村地区开学前后咧，会由学校咧组织收集学生嘅接种意愿。继续开学季方面嘅消息，咁学生公共交通出行嘅需求，开学之后咧就会逐渐增加啦。咁羊城通公司咧优化佢哋嘅服务，支持线上办理学生卡嘅申办啦、补办同埋充值等嘅业务。咁用户可以通过羊城通 A P P 或者微信小程序在线申办。咁而家好方便办到嘅，仲有咧古树名木嘅认种或者认捐认养机制，话而家佛山推出咗呢一样嘢。咁市民只要通过六美广东嘅小程序，就可以认捐咧认养到咧系一啲古树名木啊。咁相关资金咧会交俾专业团队，用于古树抢救服装同埋日常嘅养护啊，非常之有意义。今日9月7号啊，仲要提醒下大家啊，世纪莲游泳馆嘅免费游水预约规则今日开始有调整啦。今日之后一定要出示账号和手机号，即是你截图之后发给朋友等他游水是不得的。咁同一账号需要间隔三日才可以再约第二次。咁经常过去世纪莲游泳馆游水的朋友留意这些新规定。时间是1点16分，今日的节目倾到这里啦。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係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啦，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我就非常之意外地咧，今日其实我是未饮咖啡啊，所以个人咧硬系觉得好似差紧啲嘢咁样啊。唔知系咪真系已经系习惯咗每日朝头早咧都要饮一杯咖啡咁样嘅节奏啦？讲起饮咖啡呢，过去嗰个周末呢，我亦都见到我哋佛山南海喺蝶滘嗰边嗰间新开嘅咖啡店。即是话有一个东南亚风情咁样嘅咖啡店呢，听闻就真係真係爆火啊。听讲呢，即係因为我自己都有去嗰边啦。咁其实嗰间店呢有成500个方嘅。你如果是平日去的话呢，你觉得间店呢空间感十足啦，觉得好舒服啦，好通透的。咁但是周末的时候呢，见到有不少身边的朋友啊，有些真的去了探店呢，就发返视频返嚟话，喂，同你影嗰啲唔一样嘅，货不对版喎，即係坐人多多到呢，坐到好似飲茶咁样啊，本身佢个大嗰个露台呢个非常之大嘅空间，咁但係可以见到呢，其实成个露台都坐满晒人啊，所以话即係而家啲流量几咁夸张啊。咁唔知过去嘅一个星期大家有冇去过帮衬嗰一间嘅咖啡店，咁亦都有啲朋友仔话，喂，交通嘅认真需要调整一下啊，因为呢嗰边呢要开车入嗰间咖啡店嘅话呢，嗰条路首先佢係一个单车道啦，得一条车道咁大把，而且呢仲要係嗰、那个汽车嘅入口同埋出口啦，是同一个出入口嚟嘅，所以你是要原路折返嘅。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就觉得唔係咁方便啦。咁如果你都有去过探店嘅话呢，亦都欢迎可以一起上嚟分享你哋嘅心得啦。係啦，咁我哋嚟到星期一呢，虽然即係係我哋第一个工作天，咁但係好消息呢就係冇几个礼拜嘅啫，我哋又准备放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假啦。所以呢其实假期係非常之充裕嘅，又有机会呢有一个长嘅假期俾我哋凑仔啦，係咪都唔知係开心定唔开心。不过最近呢亦都见到一啲有关文旅方面嘅新聞啦，今日都想攞出嚟同大家傾下嘅。过啱啱过去嘅2026年嘅暑假呢，其实我哋旅游嘅出游人次呢係有明显嘅增长嘅。咁据闻2026年嘅暑假旅游出游嘅人次係较往年同期呢增长咗超过30%。所以讲呢一个旅游嘅市场呢相当之蓬勃嘅，而且係一直往上走咁样嘅趋势啦。咁但係与此同时呢，有一啲嘅商家呢就表示不理解啦。因为在重庆、大理等等的，即我们都是一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民宿呢，听说今年即使是暑假一个旅游的旺季咁爆，在重庆、大理等地的一些热门旅游地的民宿呢，

听闻系大面积空置啊，即系仲有好多房间系冇人订嘅咁样。咁啊，亦都有啲业内人士话咧，民宿行业咧正在经历十年扩张近20倍之后嘅残酷大洗牌，即系话最近呢十年咧，其实我哋各个城市啦，可以讲都系民宿系遍地开花嘅。咁但系由于咧，即系成个文旅产业吓、啊、民宿呢一块咧，都系近十年来系扩张咗成20倍咁多啊！咁有一个嘅即系点讲瓶颈期啦，系又或者已经系饱和咗个市场，咁所以好多到底你做得好唔好，能唔能够经历到，即系能唔能够顶得住咁多嘅竞争咧？吓，人哋会唔会拣你咧？系经历紧一段残酷嘅洗牌期嘅。咁啊，确实我亦都发现自己亦都系有类似嘅一个心态，就话今时今日其实出去玩咧，我又好似会更偏爱住酒店啦，反而又唔系咁中意住民宿。嗱，呢个系仅代表个人嘅意见吓，因为尤其系有咗小朋友之后，我个人系认为咧，酒店嘅服务咧系更加系统化啦，啊，同埋所有嘢可能配套会更完善一啲，工作人员都多啲啊，系嘛？咁所以喺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出游嘅前提底下咧，我可能都会优先选择酒店咯。咁但系今时今日，似乎唔单止系呢一啲家庭嘅出游者，啊，年轻人吓，后生仔啊，自己单身嘅出去旅游，好似都会更中意住酒店，而唔系咁中意选择民宿。点解咧？吓，听紧节目嘅你哋系咪都有类似嘅一个选择？啊，点解你哋会偏向酒店居多？或者有冇朋友仔话唔系啊？我都好中意去拣一啲好有设计感啊，或者系即系起喺一啲景区入边嘅民宿嘅，或者你有边啲真系去过觉得？我哋住过翻寻味啊！呢啲民宿其实都好唔错嘅，系亦都欢迎咧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我哋一齐留言倾偈啊！

0: 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互动话题咧，想同大家一齐倾倾下，点解而家好似大家都偏爱住酒店啊，反而以前咧曾经系火过一段时间嘅民宿啦，吓、啊、或者系大家都会跟住边一啲有设计感嘅民宿啦，吓、啊、或者即系可能真系起喺一啲景区当中，环境非常之优美嘅，啊自然风光好靓嘅民宿咧，以前好流行呢样嘢嘅，即系会专门咧攀山涉水咧去搵一间民宿住啊，咁但系而家咧似乎就真系民宿咧，就冇话食到几多红利啦、啊、反而就话啱啱过去嘅2026年嘅暑假、啊、好似重庆啊、云南、大理啊，诸如此类呢一啲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嘅民宿咧，亦都有大批空置嘅房间啊。咁啊，点解而家大家都中意住酒店，反而就唔中意住民宿咧？咁样咁、啊、都好多朋友仔咧发表咗佢哋嘅意见嘅。咁啊，有网友咧就话，以前我出游咧都好中意揾民宿嘅，咁但系后来发现咧好多民宿嘅配套嘅设施咧，其实系参差不齐嘅，所以通过一啲或者旅游预订平台上面嘅照片啦，其实你都好难可以睇到呢一个民宿嘅实际嘅情况，咁、所以到后来咧都系觉得住酒店会悭功夫啲咯，咁所以好多时咧就干脆直接咧就订酒店就算啦咁样。我亦都有位美豪825嘅朋友仔，佢就话8月中嘅时候去大理啊，真系去咗，咁啊住咗一间民宿啦，就1000蚊一晚嘅，佢觉得好贵啊，咁后面几日咧就改去住5星级酒店啦，先6-7百蚊啫，吓6-7百蚊啊，卫生条件都非常之好咁样。你令我想起咗我其实早几年同我妈一起去大理嘅时候呢，都系订咗一间差唔多1000蚊左右嘅民宿啦。咁当时呢，其实大理好流行嗰种民宿呢叫咩呢？亲水啊，亲水民宿啊。即系你一打开个露台呢，你个阳台呢就好似已经可以踩到落水咁样啦。咁啊当其时呢就订咗间咁嘅房间啦。咁但系事实上呢，当年我 book 嘅呢一个酒店呢个民宿，我自己都颇为之满意嘅，咁除咗有一样嘢咧，系比较困扰。

咧就系嗰个露台其实好多蚊啊，所以夜晚咧就一直都系要关注嗰个落地玻璃啊，或者关注嗰个防蚊纱窗啊。如果唔系咧，都几灾难下嘅。咁但系整体嘅卫生状况咧都比较干净嘅。咁我都系嗰句啦，因为冇带小朋友，咁你自己照顾自己嘅时候咧，即系两个大人咁样样，你又唔需要谂太多嘢。咁而且大理嗰边嘅民宿，佢好多嘅模式吓。都是他有一个共享的大客厅咁样啦，即是你又可以坐在他的厅那里望住个怡海啊，跟住剥下瓜子啊，冲下茶啊，咁其实都几舒服嘅。咁相对嚟讲，如果你住酒店呢，当然你可以获得五星级嘅服务啦，标准化嘅一个服务流程啦。咁但可能就冇去到嗰种咁贴近，即咁落地嘅嗰种感觉咯。即你好似系即入到去当地嘅一啲贴近风土人情的一些地方去居住的这样的感觉。咁阿爸爸呢，佢就话我又反而好少住酒店喎，一般都系揀当地特色嘅民宿，系感觉系有烟火气好多嘅。係啦，咁呢样嘢就同我啱先所讲嘅一样囉，即系住酒店当然有酒店嘅好啦，尤其系有咗即系要照顾嘅家人之后，咁你会觉得住酒店系安心啲嘅。咁但如果你话我去想感受呢一个城市嘅烟火气，感受嘅风土人情呢，可能民宿呢就更符合你嘅选择。或者符合你的要求啦，咁样。咁啊，除咗分享，即系话最近民宿好似即系生意真系唔系几好啦，一方面就竞争激烈嘅，因为听讲话十年里面咧民宿嘅数量咧系涨咗20倍，咁啊，其次咧就系、是。民宿嘅参差不齐嘅一啲配套条件咧，我觉得都几影响嘅。因为好似我自己咁样，我住民宿都踩过雷啊，即系我曾经都book过一间即系好近嘅，都系喺珠三角地区。咁当时咧就系冲住一间新开嘅民宿咧去体验啦，咁样唔贵嘅，可能700蚊有找啦，咁样吓咁啊。但系听闻咧，成间房咧对住个大海啊，咁样啊，点知入到去咧，首先佢因为新起嘅民宿啊，所以个装修味都比较劲啊。咁啊，其次咧就系嗰间房系冇窗嘅，咁一嚟喺装修嘅味道非常之刺激嘅同时啊，二嚟咧间房系冇窗，所以当时真系顶唔顺啊，我就系走咗，最后冇住到啊。咁所以咧就讲真系民宿咧系会有好似一啲抽盲盒咁嘅感觉咯，即系你可以抽到隐藏款，哇！真系可能系个性价比一绝啊，可能就系嗰个居住嘅环境啊、条件啊。仲系即系比你所订房嘅嗰个价钱咧，嗰、那个享受感仲要高出好多吓，亦都有呢个可能性。咁啊，当然亦都存在一啲货不对版嘅，去到就发现哇，啲卫生条件都麻麻地，可能就得个设计咯。事实上，负责清洁啊、后勤嘅人手咧，可能都唔系几够吓，都会有呢一种情况出现嘅。所以有啲嘢呢就係专业嘅嘢都係交返俾专业嘅人做啦，就算你开乜嘢都好啦，酒店又好，民宿又好，即係一定係要係懂行嘅，喺呢个专业上面係成个流程都能够熟知嘅人呢，你咁样去做呢个行业嘅东西先可以做得好嘅。咁但係最近呢似乎好多嘅行业都存在一个跨界嘅现象啊。点解咁讲呢，我哋成日话茶咖品牌而家都跨界做咖啡啦，可能大家都已经唔出奇啦，係咪？但如果我话俾你知水果店都要开跨界做咖啡呢，咁唔知你又做何感想呢？係啊，水果店啊要跨界搞埋咖啡吧台啊，搞埋烘焙啊，卖面包啊。你又中唔中意咧？净系觉得多鬼鱼咧咁样吓，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嚟倾倾。

嗱，咁我讲起住酒店定系住民宿咧，咁有啲朋友仔咧就系、是、都系系民宿嘅爱好者嚟嘅。咁有人就话咧去旅游住民宿啊，同老细倾多几句偈啊，可以避好多坑嘅。有好多隐世嘅小店咧系本地人先知道嘅，吓相反住酒店嘅推荐嘅咧，一般都系比较官方嘅统一嘅旅游路线啦、啊、咁样。咁啊，仲有楼下 K C 咧，佢就话我去旅游系一定去住酒店嘅，起码四星以上啦。事实上我都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呢，即而家啲酒店呢仲有系分星级㗎嘛。我见除咗一啲老牌嘅五星级酒店啊四星级酒店之外，好似新开嘅嗰啲酒店都好似冇遵循呢一个嘅评星嘅机制啊，定唔知点啦。咁佢就话呢酒店有早餐啦、啊、亦都有泳池啦、啊、有健身房啦、啊、所以觉得个享受即个感受呢系几好嘅咁样。咁、啊、唯一上年呢都系去大理住民宿囉，系因为当地呢系冇五星级酒店嘅咁样。咁、啊、有苦硬食呢佢就话感觉民宿呢家啲价钱同酒店差唔多啦，觉得差唔多嘅话揀酒店好过、啊、起码呢就觉得干净啲咁样。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咧，嚟翻杯美食先，开启全新嘅一天。个人外出旅游咧，会选连锁酒店最多嘅，系一般都唔会拣民宿啦，因为运营嘅标准咧，好似好大出入咁样。啊，连锁酒店咧，基本有越好。

0: 可以停车过夜嘅位啊，免费就最好添啦，避免价格过高嘅话咧，就唔拣热门嘅区域啦，咁样。即系睇嚟，每一个人即系都会因应自己嘅性格啦，系会选择一啲适合自己嘅嘢嘅。咁有一啲人咧就会觉得，我住酒店，我中意享受佢标准化嘅服务嘅同时，咁有啲嘅朋友仔就会觉得，我唔想太标准化，我就想感受当地嘅嘢，我就想多啲同当地嘅人倾偈啊。咁可能民宿咧就系比较适合佢哋嘅选择啦。是啊，啱先广告之前呢同大家即係讲咗一样都几猎奇嘅嘢嘅，就係、是、水果店啊，而家要做咖啡啦，讲緊係边间水果店呢，讲出嚟三个字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过，叫做百果园。唔知你哋屋企楼下会唔会有咁样嘅一间百果园呢？嗱，最近百果园咧就喺深圳咧，有一间24年嘅老店啊，亦都系佢哋喺深圳嘅第一间店。最近咧就重装升级吓，做咗24年之后重新装修升级，咁啊打造出一间咧代号叫做月亮店嘅综合旗舰店，劲啊！呢间店咧唔系净系卖水果咁简单。包括水果咖啡、水果欧包、蛋挞、轻食、糖食座位，全部都配齐，一口气咧就开出咗6大嘅业态。咁好多人就会好好奇啦，水果店卖咖啡烘焙，喂系咪装修下就得先吓？系咪真系装修下就有钱赚先咁样？我哋睇返呢，客观嚟讲呢，百果园跨界呢亦都唔完全系一个主动性嘅扩张嘅。咁佢更加似系咩呢？似系水果零售行业啊，因为大家都喺度内卷啊，倒逼出嚟嘅一个选择嚟嘅。而家消费者呢，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入到一间店，我哋就唔再满足于买商品咁简单。可能呢就更睇重嗰个场景嘅体验啦。同埋即係又会兼顾一个情绪价值啦咁样。就正如我哋好多生活用品啊，其实楼下便利店啊嗰啲超市仔都买到啦。点解好多人就一定要去山姆嗰度买呢？一嚟当然佢好多嘢係我哋冇嘅，即係出面超市冇嘅。二嚟你咪享受嗰个场景体验囉，同埋嗰个氛围嗰个格局你係鍾意囉咁样。咁所以而家係咁啦，水果店百果园都要提供情绪价值俾各位啊，要落场做咖啡啊，咁今次能唔能够即係逆风翻盘呢咁样。不过讲真啦，嗱，之前又讲到茶咖都要做咖啡，乜嘢成成都要做咖啡。其实咖啡烘焙呢样嘢咧，早就唔系南海嚟噶啦，系竞争非常之激烈嘅红海赛道。而家我哋都见到好多传统嘅嗰啲面包铺啊，都摆起咗咖啡吧台，都摆起咗咖啡机啊。咁事实上有冇人会饮呢一啲面包店嘅咖啡咧？我唔可以话冇，我未见过有人斟。或者听緊节目嘅你哋有冇飲过，即係楼下嗰啲咩枝屋啊，咩碟轩啊，嗰啲嘅咖啡你係咪真係会成日帮衬先。其次呢就係、是、其实落楼买水果啊，好多都係家庭嘅消费者啦。一般一唔係傍晚收工啊过嚟顺路买啦。会更加睇重水果新唔新鲜啊，性价比啊，属于理性嘅计划性嘅消费。咁但係咖啡烘焙主力呢可能係年轻人居多啊，打工牛马居多啊。咁消费嘅高峰呢集中係早高峰啊，下午茶啊，又或者追求一啲社交打卡嘅场景啊，可能会有冲动消费嘅属性喺里面。咁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买生果同埋买咖啡两边嘅客群呢唔係咁一样。消费时间呢仲完全错峰添。咁买生果嘅顾客呢可能真係好少顺手会买埋咖啡。咁所以今次百果园咁样做跨界，能唔能够真係实现销售嘅增长，或者带嚟一啲复合嘅客流呢，其实现实嘅难度都比较大。咁但係并唔係话冇机会嘅。我觉得都要睇下，即係喺深圳嗰边佢呢一间店可能佢係开喺咩地方啦，或者係写字楼侧跟啦，或者住宅周边啦， 地理位置点啊，同埋佢伴随住门店嘅升级，仲会有一啲点样嘅调整呢？啊，我哋都好期待后续嘅一啲信息嘅跟进。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

0: 位置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4: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系啦，咁啊，今日讲起嗱，啱先啊，猎奇啦，非常之猎奇啊，因为好似咧百果园呢一间水果铺咧，喺我屋企楼下都有一间嘅，啊，咁但系你话终有一日咧，佢要卖埋咖啡咧，我真系会笑出声，点解咧？因为我屋企楼下嗰间百果园咧，就开喺瑞幸咖啡嘅隔篱，即系两间店咧正正黐住啊，吓，咁所以咧真系好难拣咯，到底要唔要试下呢个百果园嘅咖啡咧？咁样。咁啊 ，Yellow 咧，佢就话我比较有猎奇心嘅，我都几想试下百果园嘅咖啡啊，咁样啊，咪得个试咯。试完之后会唔会复购啊？另外一回事。咁当然，你话如果百果园啊，或者系其他品牌嘅水果店啦，喂，真系揾咗一批好识得做咖啡嘅团队吓，可以即系好充分咁将佢哋嘅生果嘅资源啊融入到呢个咖啡行业当中，做出一啲非常之出色嘅果卡。咁我觉得 OK 嘅，我又想试下嘅，因为好清新嘅一个口味啊嘛，系咪？咁啊，所以后续咧，因为始终佢喺深圳，离我哋咧都仲系有少少距离嘅，睇下佢几时开到过嚟佛山啦，好嘛？到时我哋又一齐去猎奇试一试佢啦。我做朋友真系一流噶，佢个名啊，佢话民宿咧真系太多雷啦，啊，难得出去玩，犯错成本又咁高。所以自己会选择靠谱口碑的酒店啦，某贵啦，吉某啦，丽某啦，依然都是首选。而家咧，确实好多连锁酒店咧个性价比都是比较高嘅，咁啊，而且咧都系感觉上都是做得几企理下嘅。咁啊，头晕咧，佢就话生果铺做咖啡，我真系唔系好敢试咯，咁样。我又唔信啦，有咩你系唔敢试？我觉得广东人啊，乜嘢都敢试。好似之前咧，华莱士9.9一个月啊，我都敢试啊，冇嘢啊，都 OK 噶。啊，最紧要睇下佢可以做出啲乜嘢与别不同嘅东西。啊，如果都系千篇一律，就咁加个咖啡机喺度，我觉得就真系大可不必啦，悭翻啲钱啦咁样。但系如果实在真系有已经谂好咗后续嘅一啲融合发展嘅路径啊，或者点样升级个品牌啊，咁我觉得都系可以考虑下嘅。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咧，我去旅游咧系必须拣四星嘅酒店啦，或者高级啲嘅连锁啦。我享受生活噶嘛，我又唔系去出差。要悭钱嘅话就喺屋企啦，唔使出去啦咁样。以前住过民宿啊、公寓啊、别墅啊，都唔干净啊，床啊都唔换嗰啲床单嘅咁样。啊，系咪咧？好多最后拣酒店嘅朋友仔咧，可能都系因为之前。住民宿啦，或者住 Airbnb 啊，嗰种公寓式噶，踩过雷之后就唔系好再敢试啊，嗬。所以我觉得咧，行业即系整体嘅规范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唔好又话一粒老鼠屎啊整坏一窝粥啊，咁啊就因为我哋嘅消费者可能即系错拣错过一两次啊，结果咧就成个行业都唔拣啦。咁后续咧，如果民宿行业可以再规范化啲一个整体嘅一啲行业嘅标准啊，我相信咧，亦都系更多人会愿意去拣翻住民宿嘅。系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7: 首先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大镇路段往广州左边车道早前有翻车，导致了缓慢。 提醒大家，广博江珠高速新莲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呢，9月8号上午的10点钟起，超关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绕行信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赞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到10月5号进行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开学这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回家之后呢，好像状态悄悄有点改变啊，不像放暑假那样松弛啊、欢快啊，有的小朋友呢还会沉默低落啊，有的呢就会随口吐槽了，甚至呢会说一些让家长揪心的话啊，比如说上学好累啊，不想上学啊，没人跟我玩啊，或者我学不会啊之类的。那很多家长听到这些话呢，第一反应就是紧张啊、焦虑啊，甚至是下意识的反驳他、说教一下，觉得孩子呢是叛逆了、偷懒了、找借口了。但今天呢想跟各位聊一聊哈，孩子开学之后的吐槽还有负能量，其实呢不一定是不听话啊，反而有可能是他在向你求救。

从松弛的假期切换到规律紧张的校园生活，作息啊、学业节奏啊、还有人际关系啊、课堂难度啊，都全部更新了。小朋友呢，正在默默承受一个比较大的适应的压力，所以那些脱口而出的负面情绪，都是他消化不了的疲惫还有委屈啊。而这个小朋友放学回家了，敞开心扉这一刻呢，家长一句回应就直接决定了这个孩子以后还愿不愿意跟你交心啊，还敢不敢跟你去倾诉。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去复盘五个开学之后常见的亲子沟通的场景啊，去对比一下，诶，怎么样的回应方式是比较好的，怎么样的回应方式是没那么好的，帮大家去稳稳接住小朋友的一些负面情绪啊。希望各位家长呢，都能够做孩子们的最坚实的后盾。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今天讲到呢，开学之后呢，孩子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希望各位家长呢好好接住。有一些情景的，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回来会说上学好累啊，我不想去上学了。这是开学之后呢比较高频的一句话。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就瞬间炸毛了，习惯性反驳说读书哪有不累的，别人都能坚持，就你事情多哈，不想上学你以后能干什么呢？不要找借口了，就是你太懒了。那其实孩子说出这句话呢，99%不是真的想辍学，只是当下情绪过载，身心俱疲，需要被看见啊，被理解啊。那这个时候的他呢，不需要大道理，也不需要批评说教，只需要一份共情啊。那也可以这样温柔的回应啊，比如说开学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上课，刷题写作业，日复一日的，确实是很累的。换作是我呢，啊，也是觉得很难熬。听你讲起来压力那么大哈，要不要跟我讲一下，在学校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哈？问一问他在学校怎么样哈，先安抚他的情绪，再倾听他的问题。你会发现孩子所谓的不想上学，背后藏着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说作业太多了写不完啊，听课听不懂，或者是害怕老师提问，或者跟同学相处不愉快。那情绪被接住了，小朋友呢才敢说出自己真正的心事来。

带娃成长这位朋友说呢，有时候真的很泪目的啊，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欢迎来详细说一说哈。那孩子放学之后啊，可能会跟家长一起呈现的第二个场景，就是说孩子会讲啊，学校一点都不好玩的，没有人跟我玩。那很多家长面对孩子的社交失落啊，总喜欢轻飘飘一句带过啊，你主动一点咯，你主动一点去找别人玩，就有人跟你玩啦哈。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哈？是不是你自己性格不好啊哈？那这句话呢，对孩子来说其实是挺伤人的，被孤立，融不进集体，没有玩伴，对成年人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小孩来说呢，是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委屈跟孤单。所以呢，也不要随意把这个社交问题归咎于孩子哈，可以温柔的去接纳他的失落哈。在学校没有小伙伴一起，孤零零的，你肯定特别难受了，特别孤单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讲一讲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一起去想想办法哈。我们先共情小朋友的难过，再陪孩子慢慢去调整，尝试去社交，远比指责跟教育他可能会有用一些了。

好了，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一下，聊一下开学这段时间你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出现情绪低落呀，吐槽啊，或者不想上学的情绪呢？面对孩子这些负面情绪，你又是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引导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希望每一个开学的孩子呢，都能够被温柔对待，被用心的接纳，轻松度过适应期，稳步成长。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2:30。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75%。预计未来3天，佛山市降雨逐渐减弱。8到9号多云见晴，10号多云见阴天，有阵雨的天气啊。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7: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10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1: 我听
5: 我听。
9: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节目讲到的话题是在开学之后啊，要好好的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我们会面临一些场景，比如说放学之后孩子回来说，哇，作业太多了，我写不完，不想写啦啊。面对孩子的这个学业摆烂，家长最常说的就是大家都写一样的作业呀，为什么人家写得完你就写不完啊，不要拖延了，赶快写，

还有的小朋友呢，回家之后会敲敲脑袋，跟爸爸妈妈说：“我好笨啊，什么都学不会啊。”那听到小朋友的自我否定呢，很多家长会恨铁不成钢啊，说你就是不用心啊，认真学的话怎么可能学不会，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学得又好又快呢啊。这个攀比跟指责呢，有可能会彻底打碎小朋友的自信。那小朋友呢，一时学不会跟不上，只是暂时的知识点啊，感觉有点难，并不代表他不够优秀，不够聪明哈，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去区分事情没有做好，还有自我否定这两个事哈。那最近新的知识确实有点难，听不懂学不会，肯定会特别的有挫败感嘛，特别的委屈嘛。其实呢，不是你笨啊，是知识点本身有难度，我们可以一起来慢慢的梳理，一点一点去攻克它哈。我们可以保护好小朋友的这个自信心啊，这件事情呢，比一时的成绩跟进度啊比起来是更加的重要。

0: 看到红橙黄绿蓝留言说，小女儿的好朋友跟新来的插班生做了好朋友，因为他们两个的名字呢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我的女儿呢有点难过，有点生气哈、我就跟她说没关系的啊，谁都可以交好朋友，你也可以交朋友啊，交跟你有共同点的好朋友啊，比如说同性的，比如说都会说粤语啊，比如说成绩差不多，比如说发型一样等等啊，很多的这个联系都可以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啊。感觉这位家长是教得蛮好的哈、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00。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还有部分的孩子呢，放学回家之后呢，会沉默寡言的，不管问他什么都只说没什么呀哈。那很多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忍不住烦躁，逼问说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天天摆一张臭脸给谁看呢？那其实呢，小朋友沉默他不是故意甩脸色不配合，只是心里面积攒了很多的情绪啊，还没有整理好，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诉说。那这个时候你去逼问他，去指责他，只会让他彻底的关上心门。那我们温柔的陪伴也胜过很多的追问哈，可以跟他说，哎，爸爸或者妈妈看到你今天是闷闷不乐的，应该是今天有些事情过得不太顺心吧哈。你现在不想说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也不逼你，就在旁边陪着你啊。你什么时候想说，我随时都在你的身边的。给小朋友足够的安全感跟包容，他的情绪呢才能慢慢平复，自然呢就会主动的去跟你分享心里面的那些事情了。

其实开学的适应期呢，拼的从来不是小朋友的自律啊或者努力啊，更多的是家长的情绪托底能力啊。学校呢负责教孩子知识，养孩子能力，而家庭呢要负责承接孩子所有的那些疲惫啊跟委屈啊，也不用要求孩子时时刻刻都是积极向上元气满满的，允许他疲惫，允许他抱怨啊，允许他偶尔受挫啦，偶尔消极啊。那比较好的家庭教育呢，不是逼他一路向阳，而是让他知道无论在学校或者在社会受了多少委屈，遇到多少难题，家永远是你的退路，父母呢永远是你的后盾啊！你愿意温柔地接住他的负面情绪，他才有底气有力量重新去奔赴校园，勇敢地去成长。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时间话咁快嚟到咗晏昼嘅三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情况。缓慢路段需要提醒你嘅市区内嘅路段咧，第一条嘅啫就系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比较车多。而高速方面咧，有两条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分别就系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有施工占咗左边嘅车道，所以行驶缓慢当中。另外再嚟睇睇啦，南二环方面，将松互通往顺德方面有施工啊，同样亦都系行车缓慢噶。仲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系狮山桂丹路啊，南海医院免费地铁接驳巴士试运行一个月，停靠地铁三号线啊，兴业东路站 C 出口嘅会，咁所以咧有需要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试乘下系咪真系咁方便？即系至周六啊，会直达医院门诊嘅正门嘅。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消息就到呢度。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欢迎你通过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茶路放以及波路放。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和谐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924路况。
6: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3:30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嘅双向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嘅西郊大桥往中山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行驶步慢。西宜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有施工，占咗左边嘅车道啊，车多步慢当中。南宜环嘅张松互通啦，往顺德有施工啊，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9: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啦，局部会有阵雨，偏北风系1到2级，气温29到33度，相对湿度50%到75%。
9: 晴云雨要关心。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5: 中秋礼赠选百辉3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6: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你要留意了。9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广汽 ION 专场的专属福利，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先，特别一些新款的爆款车型。首先 ION 的 UT530 宁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的纯电加桥的门槛踩穿了，上市指导价85000元。

8, 搭载宁德时代 56.6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不多跑半个月。车身虽然细细地，但是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步空间差不多成米，好阔落的。标配 L2 级的支架和54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中国和欧洲的双五星安全车身，三纵六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的前后防撞梁，简直是几万元级别两厢车的天花板。仲有2027款的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的智能纯电车，它搭载了高阶智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我哋嘅世界邦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智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多元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多元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呢，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分，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啦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之外啦，咁都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大家可以喺微信啦搜一搜我哋嘅视频直播啊，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啦，照旧啊例牌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喺啱啱过去嘅周末当中啦，真系有啲人咧就话啦，哇打乱咗佢嘅呢一个休假嘅安排，因为咧去到礼拜日啊，我发觉啦，去到朝早开始一直喺度 bling bling 喺度落紧雨啊，我真系几鬼惊啊。去到晏昼咧，佢天气放晴咗少少。你话啱啱洗咗车啊，即系有时发觉咧，洗完车之后有啲定律嘅啊，洗完车可能会遇到咗洒水车啦，啊，洗完车又遇到咗啦，啊，会有落雨咁嘅天气啊，咁有啲老友咧就话啦，喂，咁跟住落嚟嘅天气点样样咧？啊，预计未来三日咧，佛山呢边咧降雨咧就逐渐减弱叮多嘅，咁啊去到啦九号咧啊就会多云间晴嘅天气啊，十号咧多云间阴天啊，有阵雨啊，啊话时话啦，九月十号啦，搞狮子啦。啊！你哋会点样同你小朋友嘅老师啊？会唔会准备啲咩礼物咧？咁又或者系你会唔会翻去睇睇啊？你以前嘅恩师咧，翻你个母校去睇睇咧？好啦，咁有啲朋友仔咧都已经讲到啦，喂，冲少，去到呢个九月七号啦，又准备到咗十一啦，真系好快嘅咋，眨下眼，眨两下眼啊，都到十一啦，啊，到咗年中间到中之后咧，发觉啲时间过得特别快。

你系唔系嚟买车都好啊，你过嚟带埋小朋友啦，因为我哋有美食互动区嘅，仲有好多，只要完成啲打卡嘅任务啦，就能够攞得到啊。咁当然啦，你话要买车嘅都冇问题啊，因为去到十一期间啦，你睇到今日系嘛 Tesla 嘅 Model Y 啊 ，Model YL 啊，都讲紧降咗10,000啊，尾款减免10,000啊，即系我发觉啦 ，Tesla 会系一个风向标咯。去到咗九月份啦，即系除去咗特斯拉，你话佢啲销量又好啊，甚至乎系品牌嘅关注度都好啦。有啲人都会讲翻说话嘅，佢话喂，除去咗其他电车之外咧，我就拣 Tesla 嘅。咁呢一样嘢咧就见仁见智啊，即系喺我呢度咧我就唔系咁睇嘅。咁但系亦都无可否认。我哋就攞 Tesla 作为一个例子咁样去讲啦，佢都开始降价，佢嘅销量甚至乎佢嘅保有量咁大嘅情况之下，去到九月份啦，喂都发现啊，依家啲车市嘅行情又好啊，甚至乎我哋讲紧嘅呢啲新车推出嘅速度都好啊，越嚟越快，点样保持翻新鲜感呢？点样保持翻我啲差异化嘅竞争呢？开始有啲价格当中嘅波动啊，好正常嘅，呢个市场行情好波动嘅。咁甚至乎啦，有啲网约车司机大佬啊，喺寻日去到唔系寻日啦，星期五啊，上个礼拜五咧做完网约车学堂啦，个个都喺度呻啊，佢话呻，总之今个月啲单咧好少啊。我哋阿领 Sir 咧都喺线上同大家倾咗下啊，真系有个阵痛期啊。呢个阵痛期咧预计去到中秋啦，去到十一左右啦，会一波嘅释放。放啦，咁啊，大家共度时间啦，祝大家揾多啲啊，爆弹爆弹。好啦，而讲到标唔标杆啦，我觉得呢一样嘢又系萝卜青菜啊，各有所爱嘅。咁但系真系正儿八经讲到去到200,000级别当中啦。咁啊，朝头早咧亦都趁住唔使做节目啦吓，咁我就准备好啲节目内容咧，就即时出咗去试驾一部车啊，去到咗拍一个视频啊。咁呢一部车型咧。是真系又系上个礼拜，即系新鲜滚热辣出到嚟嘅。海洋网啊，嗰部海狮08啊。点解我突然间想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呢？因为我睇到喺直播间有位兄弟叫武巨强啊。武巨强咧就话：阿聪，嗰部咩胎七啊，可唔可以考虑去入手呢？其实我都想俾多个选择嘅余地咧，即系除去咗你真系好中意。非常之鍾意呢啲咁嘅方盒指数型嘅车型嚟嘅。係咪你话要大空间，你话要佢配置高，你话要佢有三电当中嘅稳定可靠，甚至乎呢打出咗差异化。我睇咗海狮08呢部车之后呢，我觉得佢係即係佢上市嘅意义系乜嘢呢？20万到25万，大家想买大六座。大五座、大六座 SUV 嘅呢一班老友嘅，你可以当呢部车系一个严父啊！你又当一个斩杀线，呢、這个斩杀线咧唔系贬义嚟嘅。我觉得呢个斩杀线包括海狮零八推出嚟之后啦，对于好多人，我哋掉喺呢个价位段20到25万当中，佢一个好好嘅参考车型。你谂下，如果喺呢个价位段入边，佢能唔能够一个900公里续航咧？系嘛，我就会睇下啦。点解你其他车型？你卖到20到25万，你个续航里程咁短嘅 ？OK， 我标配云念 A 嘅双腔空气悬挂标配，我标配后轮转向正负八度嘅后轮转向。OK， 我标配激光雷达。OK， 我再标配埋呢个零重力座椅，唔使你加钱去拣嘅。咁而且我仲有五座、六座，我仲有插混，我仲有纯电，纯电去到900公里续航里程，我仲有双电机四驱，我卖你几多钱呢？22到27万嘅呢一个价格区间当中。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睇緊呢个价位段嘅你想买大陆座 SUV 嘅老友记，以佢作为一个参考值参考嘅车型。所以我先认为海狮08呢部车推出咗市场，佢係一个我哋可以对标嘅，我哋可以睇配置睇三电当中好好对标嘅车型。而今日呢亦都试咗海狮08呢部车。先讲返啦，头先讲嗰啲基本盘啊，全系标配嘅，全部都系标配嘅。但係更加多人睇咗海狮08之后，应该呢个想法会同我好相似。比亚迪嘅设计师终于都翻嚟啦。以前 BYD 海洋网嗰啲设计真係唔怕同大家讲。当然啦，呢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唔好话得罪咗好多比亚迪海洋网嘅车友。海洋网嘅设计当中啦，佢唔会话有好多家族化嘅元素啊。咁另外呢，佢啲设计当中啦，你话佢嘅年轻化，你话佢嘅时尚感呢，不吹不气。

0: 的而且确同主流嘅品牌相比咧，会有啲差距。咁但系去到咗从海豹零八。系啦，从嗰部08开始，跟住再到海狮08咧，啊 BYD 设计师咧，简直好似开咗窍咁嘅。如果大家去到睇实车嘅话，真系强烈建议大家打开个车门，好好地睇一睇佢嘅质感，好好地睇睇佢啲层次感啊！呢个布局咧，你话用言语嚟讲嗱，三种唔同搭配，软包又有啦，云背帽呢啲色条又有啦，跟住呢个敲琴漆佢都有啦，即系基本上你摸得到睇得到嘅地方，佢都系讲紧用软包嘅。我甚至乎我唔同佢讲好说话，你攞大堂比，如果系精致化，系啦。记住我讲精致化嘅呢个程度嚟去考量嘅话呢，我觉得佢比大唐呢一部车相对而言啊，精致感会更加强啲嘅。咁当然啦，同埋啲产品定位啊，甚至乎佢面向嘅受众啊，呢个都有关系嘅。咁啊，包括埋因为五座六座版本啦，好多人会有一个疑惑系点呢，喂，你六座车型，钟少点坐人啊？第三排系嘛？坐咗人之后，跟住去到后尾箱空间，我六个人坐嘅，根本就放唔到行李嘅。放心，今次 BYD 同你谂埋，纯电版本当中，人哋有个200升嘅前备箱，即系基本上除去咗我哋讲嘅落到 L90 啊嗰啲大六座嘅 SUV 啊，纯电版本落到 L90 嚟计，佢有个240几升啊，嗰个真系好大啊，塞个成年人落去都冇问题噶啊。咁啊，今次海狮08呢部车咧，佢都掉咗一个比较大嘅储物空间喺呢度，所以买得六座车型嗰啲朋友仔咧，我觉得呢部车系相对而言啊，减轻咗大家好多一个痛点啊，坐六个人之后咧，啲行李放唔到啊。咁第二个咧，最大嘅亮点就系点咧，佢会后轮转向，因为呢部车你睇睇，5米1几嘅车身长度，佢个 size 咧比大唐会短啲嘅，佢就系等于一个海豹08嘅拉高咗嘅 SUV 版本，咁同埋因为呢啲车咧，佢超过咗3米以上嘅轴距啊，3030我记得系啊，轴距变成3030，一定要后轮转向啊，因为你喺市区当中开你就明白啦，啊，你开住呢一种大份量啲嘅车型咧，其实佢成个灵活程度又好啊。包括你有时去到啲骨头佬嗰度想掉一掉头啊，掟一掟弯咁样，佢嘅灵巧程度重用感觉真係会有比较大嘅提升。咁但係你又唔好期待佢正负八度有几多啊，反正佢会有少少嘅帮助。好，咁而第三样嘢呢，我就要讲返呢一部车喺呢个价位段，佢可以做到900公里续航里程，佢同埋大唐比115度电啊，佢比起大唐嘅130度呢係少咗15度电左右嘅。但有一样嘢呢，可能好多人去对标嗰陣时，包括喺试驾完之后呢，有一种错觉啊，明明呢大家都系各自啊海洋网王朝网嘅呢啲旗舰 SUV 嘅喎，啊点解开起身呢啊，大家就会感觉大唐部车呢一种大车嘅厚重感，呢一种大车嘅我哋所讲嘅悬浮感，会比起海狮08啊嚟得要大呢。喂，海狮08喺我试驾完之后啊，我睇咗佢嘅呢种转向嘅感觉啦，甚至乎成部车俾到我嘅稳定啊，即系车身姿态嘅稳定性啊，轻巧灵活嘅程度呢，佢比大唐佢做得好嘅。当然啦，呢一个其中一个最关键嘅原因就係佢嘅纯电续航里程，佢嘅电池度数细咗啲嘅，车身重量当中呢係好影响呢个车身灵活性嘅。咁但係仲有一样嘢就係，反而海狮08呢部车，佢喺产品规格上边会比大唐会低返少少㗎，呢一个毋庸置疑嘅。但係佢嘅底盘规格会更加高，摆花花的啊，后边都系用全铝嘅悬挂嚟噶，咁甚至乎我自己今日试驾嗰部车咧，系去到纯电大六座嘅旗舰版本啊。嗱，买嗰阵时候咧，一定要问清楚 sales， 包括埋大家一定要留意吓。有啲人话咯，喂，零重力座椅，喂，我睇到有电视啊，有冰箱啊，有苔藓啊，喂，呢啲我平时感知度好高嘅嘢嚟噶。嗱，佢作为卖点啦，嗱，聪明啊，聪明喺度啦，佢有捆绑。佢会同你嘅版本同你呢啲配置深度地捆绑埋一齐，即係我打个比方啊，如果你五座车型，你买五座嘅海狮08呢，佢标配就算去到顶配都好啊，唔好意思，你嘅第二排娱乐 mon 呢，娱乐 mon 呢 俾钱啦，啊，成为你10,000蚊。好啦，咁如果你需要冰箱嘅，你需要苔藓嘅，啊，即系 BYD 一直以嚟啊，啊嗰啲 Coco 敏敏嗰啲啊，都要顶配啊，佢先俾得到你嘅。咁啊，同时咧，如果系话五座版本啦，佢去到两个零重力座椅，即系前排两个会有嘅。咁啊，去到六座版本当中啦，佢就变成咗二排嘅右后方啊，佢会有一个零重力座椅，同埋主驾零重力座椅都系讲紧标配嘅。即系呢一样嘢，我就觉得。出于佢哋嘅 SKU 啦，出于佢哋嘅呢啲配置，甚至乎五六座面向嘅唔同人群啦，我可以理解啊。咁但係你放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嗰啲车型，大陆座嗰啲车型啊，两个零重力座椅呢，呢一个配置层级好影响大家去揀车嘅。咁仲有一个佢前备箱，我头先讲咗啦。然后讲到行驶品质上边啦，啊呢部车因为用咗双腔嘅空气悬挂啦，咁啊当时上咗云念斯嘅车型啦，我试驾得好多。啊云念斯啲车型咧，佢嘅割裂感啊，即系我讲嘅生硬嘅程度咧，会有啲明显啊。即系你云念斯你调到运动或者你调到舒适模式之下咧，你就会发现啦，哦可能啦。就是那个悬挂那支避震机啊，它的那个避震翼啊，稍微压得会紧一点啊，或压得松一点啊，就会有些相对然生硬啊，硬硬一点，硬软一点啦。咁但是去到了云点 A 这个双腔空气悬挂之后，你就发现啦，喂，我可以提升通过率的，是吧，可以浪高这部车的。咁跟住呢，它软硬的程度呢，我发现去到了海豹08开始，我又要讲海豹08啦，我发现佢呢一部车系海洋网甚至乎皇朝网当中啊，佢嘅行驶品质感觉系最好嘅。咁而呢一种感觉咧，亦都系延伸到我试驾海狮08呢一部车上边呢一个双腔嘅空气悬挂呢一套云念 A， 我真系强烈建议大家去深度地，你叫 sales 带你去啲颠簸路面，跟住带你去试一试飞坡路面，你调到运动模式之下，佢呢个车辘即系就好似抓住咗个地下咁，佢嘅车身姿态稳定。佢过呢颠簸路面嘅时候，等一下就系等一下，收缩回弹速度会较快。嗱呢一样嘢，有啲人话啦，诶，这是耍技，这是炫技，没什么用的。如果你系晕车嗰班朋友，容易坐电车晕车班朋友，你就会知道啊，呢一副悬挂是多么的香啊！啊，所以佢系做到全系标配嘅。咁另外一个咧就要讲到啦，天神之眼嘅呢一套辅助驾驶，你话佢第一梯队，我就算点样赞佢都好啊，佢依家为止佢一定唔系第一梯队嘅水平。但是在市区当中的一些变道啊，是吧，窄路当中的一些回车啊，在我自己试驾的这个零钟头当中啦，啊他表现就是我开慢啲咯，是吧，啊但是你去高街的好像在高速路面上边的那种变道啊，超车啊，甚至乎是他处理的一些策略的能力呢，啊他同埋依家主流品牌相比，主流的辅助驾驶能力相比呢，不会有天差地别的，绝对不会有的。所以你话我真的很注重这部车，我一定要辅助驾驶能力好强嘅，咁等 L3 嚟咗之后，因为你依家真係去买呢部车呢，我相信都係刚需啲朋友仔啦。同埋呢，我今日问咗下，反而係佢嘅次顶配啊，同埋顶配选择嘅人群係多啲㗎喎，同埋纯电版型啊，选择嘅人群係多返啲嘅。咁另外呢，仲有一个外观当中少少嘅嘢同大家分享。佢呢个前大灯呢，同周某福真係好似闪到你 bling bling 啊，即係你话啦，好似 BYD 我哋以前讲啦，理工男嘅思维去做车啊，分啲情绪价值啦，佢喺呢部车上边同样都俾埋你。好啦，咁讲到最后啦，呢个价格啊，有人就话啦，阿聪你讲得咁好，系咪真係可以买呢？不是啊，不是的啊，因为你要睇返你系咪有六座，大六座，真係大六座嘅光绪啊。如果你经常系六个人满载出行嘅，装行李冇问题，但系第三排当中就系你睇翻呢一个轴距表现，佢都冇可能做到好阔落、好宽裕嘅，包括埋头部空间冇问题啊，我系讲横向嘅空间同埋腿部空间咧。如果系一个1.75米楼上嘅成年人长时间去乘坐咧，咁啊麻烦你 叫二排嘅嗰两位乘客哥哥、乘客姐姐移前少少啦，俾多啲位我啦。咁第二个就要讲翻呢一部车，佢隔音降噪水平当中咧吓，如果跑快少少咧，始终啊，因为封咗系数嘅问题啊，系咪撞风面积多咗嘅问题啊，咁就有提升嘅空间啦。我只能够咁样讲啦。咁最后一个价钱，呢、這个价钱唔会特别平。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这个价格来计呢，它远冇以前比亚迪一出来咚八九百咚七九百这些价格咁炸裂，但是放在这个价格位度，它不是价格的问题，它价格不炸裂，但是它这些配置我觉得够炸裂。咁啊，无论点讲都好啦，呢一部车我讲得佢好，我讲得佢唔好，都系我自己主观嘅体验嚟嘅。最紧要自己去试乘、试驾，多啲去体验，多啲去试一试。因为唔好忘记啊，小米嗰部鹏程 N70， 跟住仲有小鹏嘅嗰部 G9L 都系佢对手嚟噶。啊，呢三个打擂台啦，各有各优势，各有各亮点，亦都各有各嘅短板。究竟点样拣？睇翻自己试驾感受啦。好啦，咁啊，另外讲到海狮08呢部车咧，我哋沙家帮又优惠啦。海狮08、海豹08最高可以做到5000蚊传媒购车补贴啊，真系5000蚊传媒购车补贴啊！新车上市我哋都有得补啊，你如果落咗订嘅话咧，可以大概一个月左右啦，可以提得到车，仲会有海豹06 DMI 嘅，我哋讲特价车型啦，11万左右包牌搞掂，10万零蚊左右包牌搞掂都有。咁如果想买比亚迪海洋网嘅车型咧，大家记得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啊，搜搜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微信嘅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杀价帮，你就会睇到我哋嘅比亚迪。点一点入去啊，先锁定翻购车补贴啊，最高5000蚊，20万楼上嘅车型，即系头先讲紧海豹08啦、海狮08呢啲咧，系可以攞到5000蚊传媒购车补贴，同埋你叠加嘅国保又好啊、省保又好啊，全部都能够享受。10万蚊楼上啦，10万蚊嘅车型就系补贴系补到3000蚊，15万楼上咧就系补到呢个4000蚊。咁武巨强咧就喺我哋直播间嗰度问啊，佢话胎七有冇传媒补贴？我哋系上一年嘅年底，今年嘅年初啊，我哋做过方程炮嘅沙加邦嘅，依家就冇啦，依家呢部车就冇，但系方程炮胎七呢部车，如果你想入手嘅，讲多个渠道俾大家留意我哋11嘅。男装车展，因为11男装车展当中呢，我哋会有4000蚊男装镇政府俾出嘅车险补贴。啱啱好啦，泰西呢部车就係男装嘅在册架，到时候你可以攞得到呢4000蚊嘅补贴，4000蚊补贴嘅，可以叠加用㗎，即係你唔会影响你用国保啊，又或者用省保啊，唔会影响得到嘅。OK 啦，咁我哋呢会可以保持声音先啊，转头返嚟呢会有返我哋嘅换灯改造室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 924路放

0: 茫茫大中时间嚟到四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早前有事故啊，占咗右边车道，龙尾咧已经去到谢蝶大桥啦。罗村大桥往桂城105角道嘅世教大桥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比冲啦，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系行驶步慢当中。西宜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有施工啊，占咗左边嘅车道，车多步慢。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车友，吉利新能源的车最近真的非常好卖，所以我们同车时代亦都联同吉利银行带给你超级杀价帮的优惠，而且车展优惠亦都可以提前享啊。比如话热卖的好车包牌价90000到手了，再叠加报废又或者置换补贴最高20000，不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10000的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的限时保险补贴，哇，福利叠上叠啊。先嚟讲下热销嘅大陆座 SUV 吉利银河 M9 啊，呢部车可以话真系大爆款嚟嘅，搭 GEA 嘅原生电混架构，3.03米嘅越级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嘅过度，全车88.3%嘅超高得房率，几欢乐啊！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规电油耗咁大部车都系4.8升啫，而且第二排嘅航空座位咧带零重力啦，带通风加热按摩啦，高配版仲有埋激光雷达，带高阶智驾，车载冰箱、6000瓦放电全部齐晒。加速时间四驱版0-100公里4.5秒，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适，原包牌价195000起，跟住落嚟听住个震撼价啦！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杀到168000咋，足足平咗差唔多30000蚊啊！再讲今年4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哇，100000级别嘅 B 级纯电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550公里，30%到80%快充20分钟搞掂，8公里电耗低到11.4度啫，通勤每公里都唔使7分钱，全系 L2 智驾，前排大通风加热，后排有547升嘅大尾箱，28寸嘅储物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拉满。原先嘅包牌价要120000有多，但系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嘅包牌价，帮你杀到108000啫。而且吉利银河全系车型啦，仲可以享受传媒额外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如果你想喺车展之前提前买车攞到优惠，11出游自驾嘅话，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报名名额啦。到时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微信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是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招架啦，除咗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啦，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嚟到直播间咧，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帮手点点赞啊。呢个点赞好有用啊，包括呢个关注咧都系相当之有用啊。因为咧今日我哋喺换灯改造室当中啦，我哋嘅波哥改灯啦，都嚟到直播间啦。先请阿波哥出嚟先，波哥你好。
3: 中上好，各位九四听众下午好。
2: 好了，波哥。
3: 今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
2: 啊，对。
3: 天天下雨。
2: 然后波哥。

0: 哥，你这个下雨呢，你只是说引一个引子啫。啊，主要系点呢？阿波哥，今日晏昼上节目之前咧，同我讲，冲少，我决定俾啲惊喜你，我决定俾啲惊喜，我哋咁多位嘅老友嘅，我话咩惊喜啊？波哥系咪送灯俾我啊？佢话唔系送灯，啊，但系咧我会送出，我哋直接将呢一个19.9嘅，啊，但系其实价值啊，价值系去到88蚊嘅呢个灯光检测嘅套餐送俾大家，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啊，送几多份，波哥？
1: 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个可以把大家的车灯来一个彻底的体检。
0: 嗯，冇错。送多少份啊？
1: 你说了算吧。
0: 我说了算。咁啊，先送三份先咯，好冇？先送三份。
1: 可以。
0: 啊，先送三份。到时候咧，如果咁多位嚟到我哋直播间先啊，嗱，第一样嘢咧就系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点咗关注，成为我哋粉丝团嘅成员啊！咁我哋啲玩法都系咁噶啦，继续喺节目当中抽取三位朋友，获得我哋波哥改灯提供嘅价值88蚊灯光检测套餐一份啊，送俾大家唔使钱噶。诶，我想问一下，那个灯光你送的那个灯光检测套餐，这检测什么东西呢？
1: 其实如果大家有出去玩呐、啊，或者是想就跟我们出去，平时想出去玩，检查你的胎压呀、啊嗯，或者你的汽车的车况一样，嗯、其实灯光也是非常有必要去检查的一项东西。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有可能在外面玩的时候，有可能玩到晚上，因为晚上要开车的过程中也会用到灯光嘛，对不对？嗯、
0: 对，
1: 灯光你万一灯光有一个不亮，或者说有什么隐患在里面，它会非常误事，也会影响你晚上行车的一个安全。嗯、我们这个检测套餐呢，就是把你的车灯的情况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0: 嗯，
1: 我们常规的是把你的就是你原车。因为有些车灯在使用一定的年限的时候，它会存在一定的老化。
0: 嗯、
1: 包括一些后盖，有些车主在外面，装了一些灯泡啊或者之类的东西，它可能后盖有些破损，或者是会有些起雾啊或者进水的那种，把后盖、
0: 嗯、
1: 整个后盖都搞破掉了。这种现象我们也是非常常见。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车灯它有些线束，它会。用久了它会老化，你会有可能会有短路的一个风险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很常见的，你灯光不亮啊，就是不是说不够亮，就是你直接就不亮了。如果你晚上出去用车的过程中，你发现你的灯光不亮，你到时候要去找一个地方去换灯泡，也不容易换的。
0: 有啲人系点呢？有啲人明，佢哋个车独眼龙噶，我即系我夜晚开车见到对头车咧，啲车独眼龙，其实佢哋唔知噶，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灯光，哦，原来是有一盏灯泡是坏了的。
1: 是的，
0: 甚至乎有啲人系点呢？他就直接，因为他的日行灯啊好长眼的，那些日间行车灯很亮眼的，直接以为哦，原来灯光呢就是这么光的了，我开了日行灯呢就是我平时开了大灯的嘛，很多人都不清楚啊。非常之不清楚啊。咁你说。
1: 因为我们珠三角整个地方的那个道路环境还是不错的，很多地方有路灯、可能有时候有坏了一个灯，如果你坏右侧的灯嘛，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如果你坏了左侧灯还是有感觉的。
0: 对。
1: 左侧的灯因为我们在晚上一开前面一片暗的过程中也会有感觉。
0: 我即係报告，其实我真係想，我反而呢就即係同你倾偈之前呢、我就想同你倾一倾啦、其实因为我喺做同车时代节目之前啦、其实我都知道喺佛山嚟计呢做改灯嘅啲厂家咪或者啲店家啦係好多。咁你话放眼返珠三角啊，放眼返全国嚟计啦，其实佛山嘅呢个改灯呢片土壤啊，或者我哋汽车后市场同灯光相关嘅，我哋嘅环境或者情况係点样嘅啫。
1: 整个佛山来说，因为在早期十几年前，整个佛山、在全国来说，它的改灯的氛围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因为改装来说，整个广东的改装氛围大家都知道了，整个改装氛围广东一直都不错。灯光氛围以前我们佛山有几家在一起比较和谐啊，没有去互相去乱斗。
0: 这你也可以说过啦，你就其中一个啦。
1: 大家都比较和谐的去、也没有去恶性去竞争，所以整个环境都是不错。包括整个珠三角的很多客户都会来佛山这个市场去做一个灯光升级。当时佛山还是不错的。
0: 喂，其实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佛山的这个改灯的水平呢在全国来计都比较高的呢？如果不是，为什么个个都过来看你呢？
1: 可以说是。
0: 可以这样说是吧？
1: 排名前三，可以是以前都是、 整个就是改的那

0: 量，改正的这种工艺来说，当时在全国都是前十的，都是不错的，都是那些改正店都有拿一些奖项的，都会有的。就是
1: 你自己有没有参加过咩奖项？有参加过咩比赛啊？
0: 我们当时以前是几个德国的品牌，就是海纳、菲利普、欧司朗这几个品牌，他们
1: 这个我听过，
0: 都会有一些。都会有些做一些这种全国性的这种活动性，去做一些这种颁奖，都会有的。
1: 咁好似我哋话咧，你参加啲大赛，唔通大家斗边盏灯射得比较远啲啊？斗边盏灯啲色温靓仔啲咩？佢其实成个评审嘅流程，即系点样样维持一盏好嘅灯咧？你嗰啲裁判点样样评咧？
0: 其实我们也不是单纯的去看一个灯光的亮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去合理的去一个升级，因为整个来说佛山的灯具厂会比较多，
1: 对，
0: 包括现在来说也有很多外地或者外省的这种配件商，它的采购也是在整个大佛山里面去进行一个灯光这个配件的一个采购的，它的配套的东西是非常齐全和完善的。
1: 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链啊，都已经是很完善，包括好像在罗村灯饰城那里啦，我们都知道。
0: 没错啊，整个南海大道那边很多隐形的那种配套的工厂，很多很多。
1: 哦，难怪啦，你讲到话
0: 整个大佛山，
1: 整个佛山的土壤是咁靓仔啊。咁你觉得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咁讲啦，其实话汽车后市场啊，同埋我哋啲新车销售咧，会唔会都话会有啲挂钩嘅咧？我睇到啊，依家就系其实成个汽车市场嚟计啦，我哋都话啦，一月到七月份啊，即系今年的一月到七月份。佢系出咗700多部新车，连埋年咧就宽款啊，系出咗700多款嘅。即系如果我哋唔系做汽车节目咧，我就问大家：你点样记呢700多款咧？咁仲有就系我哋啲车出咗嚟之后咧，大家都感觉话，遮埋个 logo 好似都系同样嘅车啫，你好似冇乜辨识度，好似冇乜个性化程度啊。我觉得呢个灯就真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啊。比如讲，有时夜晚啊你哋睇到嘅倒后镜，朱老师问从倒后先，我倒后镜睇到嘅，如果我睇到个天使眼嘅，其实我依家我谂，我第一时间就反应，哦，系宝马嘅车，
0: 系啦，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我睇到如果系有个大嘴啲嘅，又或者我哋系讲紧好似以前 S 级啊嗰种飞翼啊，山哥飞翼的那种造型，又或者讲。好似Volvo 咁，雷神之锤，
0: 没错啦，
1: 即系你眯，你只要你喺倒后镜你望一望，你都知道呢一部车系咩样。仲有啲尾灯啊，以前啲设计啲尾灯咧，好有嗰啲设计嘅感觉，好有工业嘅美感。我就说便宜一点啦吧 ，Mazda 的，马自达的，你看那个昂克赛拉的那个车灯，小小的那个后尾的天使眼，就特别的有辨识度。
0: 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每一个灯厂它都会有自己的特有的或一贯延续下来的一种设计的一种方式在里面的。
1: 即系啲家族化嘅设计喺当中。以前咧就大家都话我可以搏一搏啦，反正呢个市场嚟讲嘅话咧，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嘅。但系依家唔同啊，依家咧只要大家眯埋眼咁睇咧，或者系你夜晚睇到后镜咧，我估计都系一条贯穿式嘅。
0: 尾灯几乎都是贯。
1: 对啊，贯穿式尾灯啦，一系咧就系贯穿式嘅呢个车头大灯啦，你都分辨唔出嚟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咧，去到咗我哋即系改灯或者系呢个灯光呢个环节咧，以前呢个土壤或者系我哋讲紧依家嘅主机厂，唔系唔想变啊，就是大家都怕啦，你知道吗，波哥？我怕创新，
0: 创新很难的，
1: 我怕
0: 风险太高啦。
1: 我怕到时候我推出咗，系啦，你哋个个都话，如果你呢个车型咧会更加之有辨识度，更有个性化嘅话咧，我肯定会买你嘅。但是你发现这个市场呢，大家口嗨，口嗨的，到真正出嚟嗰阵时候，你买唔买啊？你又唔买喎，就好似咩咧？就好似油车嗰阵时候，话整个 GTI。那个什么什么大众的 GTI， 或者啲首波嗰啲 C 域当其时咧，主机厂就话：，哇，喺国内市场个个都话要引入，个个都话啦，你入嚟咧，我实买你嘅。发觉你睇下啲库存几多，有边个买？
0: 是的， 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思域时代，思域那个 Type R 的，好像是在降价卖才卖的。
1: 对，
0: 卖的
1: 你不是你降价降很多都没人买，
0: 没人买。
1: 首波又系，不包括你我哋讲到嘅德

0: 风光都系咧，因为依家咧你会发现，其实成个市场嘅竞争环境同埋以前都唔同咗啦，波哥。
1: 以前就是我们早期在做灯光升级的时候，一般都是新车来说，它会升级的欲望会多一点点。
0: 嗯、
1: 一般我们以前做了一个统计，就是5000公里以下的这些车型，
0: 嗯，
1: 特别多过来升级的，就有很多新车、
0: 哦、
1: 直接提车就过来，直接就把灯光就搞一下、
0: 嗯。
1: 他们当时就是觉得我早搞早享受
0: 啊，就是会也有没有一种可能呢？
1: 嗯、
0: 啊，以前的灯光呢，真系冇咁多花神啊，没有没，但你看那些
1: 比较单一、
0: 啊，单一很多的，
1: 要么卤斯顿，要么氙气，
0: 对，
1: 配个。日行灯都已经很少见了，那种以前的这种车型、
0: 哦，嗯，
1: 所以以前这种升级的欲望大家会强烈很多。
0: 嗯、
1: 晚上一开确实不够亮，不够亮，晚上直接把它去装一下、
0: 哦。
1: 啊，新车大家也舍得花钱，以前
0: 对对对，在我们经济啊向上啊，不能写好吧？
1: 嗯嗯，那、现在就相对来说，它的车型的选择特别多了之后，我们。特别是现在的 LED 车型，就是新能源车型，它很多大家有些顾虑，然后第二个大家的出行的频次，我们感觉也会变少了一点，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去哪里好像到处都堵车，
0: 对，
1: 现在堵车的情况好像降低了很多。
0: 嗯，
1: 第三个就是那种新能源车型，它标配了一些 LED 车灯，
0: 嗯、
1: 然后很多。在市区里面用的话，它勉勉强强还是够用的。
0: 嗯，
1: 如果你下雨天用了，可能会差一点点，效果会差一点。
0: 嗯、
1: 但是正常天气好的时候，它在市区里面都够用。所以整个各种情况，
0: 嗯，
1: 综合下来就变少了。还有一个就是佛山，可能是我们早期这种整一个改灯的环境的影响，就是大家都比较好，就是整个市场的氛围比较好，整个市场的环境都比较好，所以有大批量的这种门店涌进来了。
0: 嗯，
1: 就一些像美容店啊，像音响店啊，或者一些贴膜店，他们都会去增加这种类似的这种灯光升级这个项目。有可能不是他们自己做，也可能是在外包给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改灯门店去做，但是他们也把这东西就慢慢的做了一个分流了。所以就越来越没那么好了。
0: 而且我发现现在是怎么样呢，你在网上面呢，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插点咩某音啦，好吗，某音平台啦，好吗，某手平台啦，什么红书平台啦，佢哋有好多咧嗰啲改灯啊，好低嘅价格，非常非常低嘅价格。即系但系我即系根据我对于呢、这个汽车油市场，包括灯光同埋波哥你做节目嘅沟通嘅了解啦，即系有冇可能我就做升级灯光嘅，我做一个LED 升级，或者我做激光大灯升级，佢可以喺网上边啲价格西非利到点啊，1000蚊出头。佢可以俾套激光大灯嚟嘅，你搜一搜1000蚊出头俾套激光大灯嚟。其实如果大家话睇咗呢个价格，我哋听一听阿波哥，1000蚊你做唔做到激光大灯？就成本价嚟嘅。
1: 从如果是真激光来说是做不到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他都不理解。我们在跟客户聊天的过程中，很多客户给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要装激光大灯，
0: 嗯，
1: 很多人都以为这种现有的这种 LED 大灯就已经是激光大灯，他们分辨不了。
0: 它就是白的嘛。
1: LED 大灯和激光大灯到底是什么有区别？
0: 嗯，
1: 你单纯从外观呢，或者从那种灯光的打在墙上的那个效果来看，你很难去分辨。
0: 嗯，
1: 就包括我们一些升级的，就是改灯的这种门店的老板都不一定会去很清楚的了解这种激光大灯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真正的激光大灯它的成本会比较贵
0: 啊，
1: 就单纯配件来说都已经不便宜了。你再加上你要去组装成一个成品嘛，对不对？有激光发射器、光源，然后你要去做成一个双光透镜，所以你要去保证这个一个好的一个品质在里面，真的没有那么便宜的。
0: 这我真的以为啊，波哥
1: 成本都不止那个价钱。
0: 我差一点以为波哥会说，哦，那个激光大灯的成本就是这么多，反正1000蚊呢。
1: 因为我们有时候拿货，实话实说，有些激光大灯我们成本都将近都过2K 了，都2K 以上。
0: 你还要包工包料，好吗？你嗰啲咩灯油火蜡，你要赚翻少少钱。你话你阿波哥唔赚钱咧，我就细唔信噶啦。大家都系打开门做生意，即系我发觉你赚嗰啲钱咧，赚翻少少，即系我哋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就话唔好赚得太多，同埋你冇标得咁低，特别系标得低咗之后咧，你会发现去到咧有少少地方咧有隐性消费嘅。
1: 其实很多
0: 隐性
1: 它不 还是很多客人他不懂，我像我们这种门店他我们也不敢去这样去做，不敢去欺骗客户，因为我们是对外的，也有很多同行会盯着我们，如果我们说错话、
0: 哎、
1: 或者是做错事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你，那就会有一些马上就会把你曝光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告诉客人是什么东西，什么价钱就告诉他是什么价钱，就是你完全要做到很低的价钱的东西我们也不敢做，对不对、这种东西如果一做了之后很快死掉，就对于我们来说很快死掉。首先我们他我可你如果做成几百块钱的那种的话，我肯定不可能给很好的产品给到你。
0: 对，
1: 我们以前也踩过一些坑的，就是说也想去早几年，就是 LED 透镜刚出来的时候，或者说竞争整个竞争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我们也会拿一些比较便宜的产品去做活动、去做特价。有时候会全军覆没，你很恐怖的。
0: 这个全军覆没怎么理解？这怎么
1: 全部会坏掉？
0: 全部坏掉？
1: 在你保修期内，它。甚至不到一年了就给你坏掉了，
0: 哇，那就只能自己吃这个亏了，我哑巴亏了，你
1: 自己
0: 扛着亏了，我那只能够
1: 客人不会理解这种东西，他客人觉得我花了这个钱、他肯定要好一点东西嘛、每一个人都是想追求好品质的生活，都不想要垃圾的产品、对不对、但是作为我们门店来说，我们肯定要去，你要便宜了肯定东西也是拿的不差的，也是大品牌的那种东西、但是他你便宜的东西它里面的用料真的会差、实话实说。
0: 就是波哥我们汇成六个字、一分钱一分货。
1: 大家都懂，但是在实际在自己消费的过程中又。
0: 哎都是。即是作为消费者是这样的。波哥你的灯两三千元、我为什么要找你改啫，是吧、我看到网上面的这么便宜，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哦是哦是很便宜，但是后续的那些使用的我们叫隐性的成本支出呢、真的不清楚。又或者我为什么一定要找波哥你改先，即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客会这样跟你说，波哥嗱隔离店他说便宜两嚿水、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找你改灯。
1: 其实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大家选择我们其实也有压力的，因为很多客人也是这句话、也会去说同样的话，不过、我相信你的话，我要选你帮我去做这个车灯升级了，你不，但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就是我们也会去尽量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我们自己要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包括很多小配件、其实不起眼的，它的差价都差很多，有些要装线束啊，有些要装饰罩，有些要解码器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测试啊，或者做一些这种去把关。但你如果万一哪里做不好的话，他客户会比较失望，会比较失落。所以我们也是有压力
0: 啊，就是你把那个口碑做坏了就惨了。
1: 没错没错，因为在这个市场里面做这个行业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我们也是。不想把这个口碑去做坏，一旦做坏是很容易的，有哪里你做不好的话、现在马上就给你曝光出来了，对吧？
0: 好简单的，如果你呢我们赚的快钱呢可以怎么做呢、我就开那么一两年时间，反正我赚了这笔钱回来之后得了、反正那个口碑也没什么所谓了，我赚够这个钱呢那我就走了就是了。那波哥做了二十几年了。做咗廿几年，我相信如果唔系有个口碑喺度嘅话，佢呢廿几年点过啊？你知唔知呢廿几年啊波哥点过啊？
1: 过不了
0: 咯，仲有成班人跟住佢揾食。你哋个灯诶，你哋嗰个工位有几多啊？
1: 我们有四个工位，
0: 四个工位。
1: 因为除了质量这一块，我感触很深的意思，我为什么后来就坚决不去做这种低品质的产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客户。车型也不差，它是一个那个是讴歌的一款车型，
0: 讴歌
1: 的一款 MD X 的，对不对？
0: 退出中国市场
1: 了。当时想在做活动啊，特价嘛，跟他优惠，跟他装一套。结果装完之后，可能八个月左右之后，他可能就灯泡就有一边灯有一边就坏掉了。客人直接过来把灯拆掉，怎么扭头就走？所以那一件事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刻，我就说我宁愿不做，我也不想去做这种东西了。因为有时候客户选择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他并不是说，当然你他不并不是单纯的去要便宜，当然你要越便宜越好，又便宜又好肯定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我们只是说能够做到一个平衡点，尽量在某一个就是不赚那么多，就是说保证我的合理利润，我有点钱赚，我要提供好一点的产品给你，我要过得了我自己这一关。就 就是这个意思。
0: 喂、我咁我想知道啦，即係我哋讲到咁多啦，呢、这个质保期你哋系点样界定呀？比如讲哇，我可能有三年五年的质保期啊，这质保期是多少？
1: 其实质保也是很多客

0: 比较看重的一个东西，我们提供的产品是质保三年的，
1: 嗯，
0: 就是说三年之内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只给你换新的，不会去维修的，
1: 嗯，
0: 就是说也不去拿那些旧的东西去给你维修，
1: 嗯，
0: 直接给你换新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你另外一边也有问题或者什么东西，我们也会去免费的去帮你直接更换新的产品，
1: 嗯，明白文化呢，
0: 没错，
1: okay。
0: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顾虑的就是一个防进水呢，
1: 进水，
0: 但一个潜意识就觉得我拆了灯之后，
1: 嗯，
0: 可能密封肯定没有那个原厂那么好，
1: 嗯，
0: 很大几率会进水。其实我们在防水这一块为了打消大家的一个顾虑，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终身质保，
1: 嗯，
0: 我们所用的密封胶都是拿的进口的密封胶，
1: 嗯，
0: 进口的密封胶跟那种普通的密封胶的差价可能差几倍，
1: 嗯，
0: 那个胶是按斤来论的，
1: 啊，斤来论的胶水OK。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因为等阵呢我哋会进入到我哋嘅换灯改造室环节啦。先同大家讲讲惊喜先啦，因为波哥呢都话啦，嚟到我哋节目都亦都俾返少少嘅福利啦，俾到我哋咁多位朋友仔啊。我哋会抽取三位朋友获得波哥提供嘅呢个免费灯光检测，嘅价值係$88嘅，总共有三位朋友啊。咁多位依家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啦，一起嚟留言互动倾偈，成为我哋嘅粉丝团成员就可以参与抽奖㗎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想问一问波哥，我阵有改灯需求喎，点样去咨询一下呢，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都能够咨询啊。好啦，去隻歌仔休息一下，转头返嚟继续换灯改造室。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啊，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罗村隧道往桂城，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双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105角道嘅世教大桥往中山。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系行驶步慢当中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啊，局部会有阵雨，偏北风系1-2级，气温29-33度，相对湿度50%-75%。

各位车友，吉利新能源的车最近真的非常好卖，所以我们同车时代亦都联同吉利银行带给你超级杀价帮的优惠，而且车展优惠亦都可以提前享啊。比如话热卖嘅好车包牌价90,000到手啦，再叠加报废又或者置换补贴最高20,000，唔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10,000嘅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0嘅限时保险补贴，哇，福利叠上叠啊！先嚟讲下热销嘅大陆座 SUV 吉利银河 M9 啊，呢部车可以话真系大爆款嚟嘅，搭 GEA 嘅原生电混架构，3.03米嘅越级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嘅过度，全车88.3%嘅超高得房率，几阔落啊！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规电油耗咁大部车都系4.8升啫，而且第二排嘅航空座位咧带零重力啦，带通风加热按摩啦。高配版仲有埋激光雷达，带高阶自驾，车载冰箱、6000瓦放电全部齐晒。加速时间4驱版0.8公里4.5秒啫，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适。原包牌价195,000起，跟住落嚟听住个震撼价啦！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杀到168,000咋，足足平咗差唔多30,000蚊啊！再讲今年4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哇！10,000级别嘅 B 级纯电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550公里，30%到80%快充，20分钟搞掂，8公里电耗低到11.4度啫，通勤每公里都唔使7分钱，全系 L2 自驾，前排大通风加热，后排有547升嘅大尾箱，28寸嘅储物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拉满。原先嘅包牌价要120,000有多，但系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嘅包牌价，帮你杀到108,000啫。而且吉利银河全系车型啦，仲可以享受传媒额外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如果你想喺车展之前提前买车攞到优惠，11出游自驾嘅话，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报名名额啦。到时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微信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

0: 阿邦啦。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泸州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车灯光全规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商。
0: 好啦，咁多老友记，欢迎嚟到啦全新一拍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哋嘅换灯改造室咧，亦都系请嚟咗啦，波哥改灯嘅波哥，波哥你好，
8: 早上好，主要是咧听众们下午好。
0: 系啦，波哥头先咧就话，哇，冲少，话你都唔知啊！我哋依家咧嗰四个工位，依家排排坐食果果咁啊，基本上都系 MPV 喎。啊，全都是 MPV 来改的嘛，现在
8: MPV 会多一点点，因为它比较实用嘛，对不对？大家平时买了这个车，可能出去玩呐、啊，或者一家人出去玩了，晚上有时候看不到路的时候，确实很难受。然后你再加上它也会影响安全，所以 MPV 相对来说改的特别多。
0: 喂，好似 MPV 咁咧，你话一家大细出去旅游啊，乜嘢 MPV 佢哋嘅改灯会比较多啲咧？就你嘅观察嚟睇，
8: 给我的感觉，因为他们用得上、他们觉得我装了灯，他们出以前用原车灯出去玩呐、或者跑一趟、跑一趟远路的时候，发现、确实提心吊胆。用他们的话说，不敢晚上都不敢开车。所以他们这种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愿意去搞，像比如说像在塞纳呀，像这种
0: 格瑞维亚有，
8: 格瑞维亚、对啊，这种广东地方这种塞纳格瑞维亚特别多，他们也安装的也挺多的，格桑塔我就这种车型去安装了。
0: 我仲有咧，嗰啲人就话咧，原本我有个透镜噶，咁点解实际嗰啲照明嘅效果咧，真系不如理想咧？
8: 现在很多车型它都是配了透镜，
0: 对啊，
8: 并不是说配了透镜就一定会灯光的亮度就一定会好，有透镜的它的灯光的聚焦性会好一点点，但是你的整体的亮度啊和那个灯光的一个宽度，还有一个整体的铺路啊或者远光的一个照射的一个距离和强度来说的话，还是我们后装市场的这种透镜的它会更好一点。原厂车灯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就是只需要满足一些国家的标准就 OK 了。它完全有能力把灯光做得非常亮。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做改灯的都可以把灯光做得这么亮，为什么主机厂或者厂家不把灯光做得这么亮呢？因为它一旦做亮之后，它可能就不仅仅涉及到我某一个部件把它做得很好就可以了，它可能就是个系统。你比如说你整体的车机的系统啊，里面的芯片啊，或者说里面的线路啊，或者整一个那个车机的控制逻辑啊，它也要考虑它一个整体的耐用性啊，它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你增加一点点东西，你可能把这个你比如说把亮度增加 10%， 它可能涉及到后面的东西可能是一大堆。所以它成本呢，首先成本来说也不划算，第二它的风险可能就会有增加很多，就是售后风险会增加很多，所以这种大家一说起来就明白了。
0: 好啦，咁啊，系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冲少，我想再进一步咨询啊，波哥啦，可能揸紧车啊，咁你可以入我哋嘅专属嘅服务群当中嘅。咁多位，如果你而家方便咧，可以拎出你嘅手机啊，呢个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咧，你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属服务群当中。咁阿波哥都会喺群入边嘅。你只要有任何车型嘅问题，你话我灯光太暗啊，或者你开网约车啲司机大佬，我知道好多开V580啊嗰啲朋友仔都会去改灯嘅，因为发觉嗰啲蜡烛灯咧夜晚开车嗰阵时真系好暗，都冇问题。我到时拉咗群之后咧，亦都会 将理想升级嘅问题同你一一进行解答。如果你 OK 嘅，咁你到时候去到波哥嗰度啦，系嘛，进入我哋嘅呢个专属嘅群，然后咧我哋会有专属嘅。

0: 氙气灯，后期的也是标配的 LED 灯，它的使用过程中肯定也会有一定的衰减，并不是你的灯坏掉了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啊，它只是说它就衰减之后你的灯光效果就没有以前那么好，还有就是它因为卡宴的这款车型它会集成的功能特别多，
1: 嗯
0: 啊，里面的线路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
1: 嗯
0: 啊，就是里面某一个环节出来的问题之后，
1: 嗯，
0: 它可能就会有对整个灯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哦
0: 啊，这种如果你去再去换什么灯呢，整个总成换的那是个天价来，
1: 哦，
0: 对，这毕竟是以前的豪车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可以花很少的钱去把整个车灯的灯光效果去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我们九个市这里面有两个套餐，看你的个人的一个预算，
1: 嗯，
0: 就是，一个真行那个真行的还一个那个激光的套餐都是可以的，
1: 嗯，
0: 2000多到3000多的一个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可以都其实它晚上效果都很直接的，你就是我们也会在升级之前去用这些我们准备装的这些双光透镜，
1: 嗯，
0: 然后和您原车的做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对比，
1: 嗯，
0: 你很直观的就看得到了它灯光效果会提升得非常明显，
1: 嗯
0: 啊，这种晚上你一开出去就很直接的很直观的看到它的效果就会非常好，
1: 好，OK， 嗱，呢个系卡宴嘅车主啊，咁你咧都可以加咗阿聪嘅微信先，到时候咧我哋会专门拉翻个服务群嘅，阿波哥都入边噶 ，FM 924 3.8，啊，你可以喺微信输入 FM 924 3.8，揾到阿聪嘅微信啦，等阵直播结束咧就会通过晒你哋好友申请啦，拉大家入去我哋嘅服务群当中啊，有任何问题继续可以问波哥啊。好，那么这个殷先生啊，殷生咧就想问你，波哥，我架车系阿维塔11嘅，佢部车啦有呢个智能灯光联动啊，咁就会咩自动调暗个灯光啊，有时调光个灯光，佢又想升级透镜啊，但系会担心咧会影响到佢呢个智能灯光联动嘅功能啊。会不会影响到它的功能呢？
0: 首先可以肯定的给你回答一下，它不会影响，
1: 嗯，
0: 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的灯光系统它已经集成了很多相对于以前的传统的灯光来说，它有集成很多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一个自动远光灯啊，或者说自适应一个灯光的高低，
1: 嗯，
0: 或者有些是带那种 ADB， 就是有一种你晚上开车的时候它会根据你的实际的路况会进行一定的补光的，这些功能都会有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升级灯光呢是和你的激光雷达或者你的车载的其他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1: 嗯，
0: 我们只是在你的车灯上面去做一定的文章，
1: 嗯，
0: 啊，并且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是不去改动你原车的一个整体的电路的，
1: 嗯，
0: 就是你原车的电路板呢或者你的电脑板是怎么样的话它还是怎么样，
1: 嗯，
0: 我们不会去动这个东西，因为这很多新能源车型它会定期不定期的都会有一定的元件升级，
1: 哦，
0: 对不对，
1: 嗯，OTA
0: 对 ，OTA 升级，如果你改变了它里面的某一个东西之后，你升级的过程中，它会发现你改了我的电脑里面芯片里面某一个参数，
1: 嗯，
0: 它会觉得你这个东西会存在故障，就坏掉了，会报一些故障，
1: 嗯。
0: 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是完全不需要去动到你这一块，
1: 嗯，
0: 你原车有什么功能的话，是很在保留你原车功能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的自动高低啊，或者自动远光灯啊，或者是说你的自适应大灯啊，
1: 嗯，
0: 这些功能都保证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些升级的，
1: 嗯，
0: 灯光升级。
1: 哦，哇，咁讲完啦，因为佢有啲电车嘅老友记咧，嗯，就一定会问到啦。波哥，我升级咗灯光之后咧，哇，唔同我质保喎，咁点算啊？又系呢个问题啦。
0: 是的。这个质保问题呢，确实是很多新能源车型在升级车灯里面是首先是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去问4S店，肯定会就说你动了我的灯光，你动了任何一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会影响一个质保。
1: 嗨，
0: 如果4S店肯定不希望你去动它车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做车灯升级的过程中是不需要动你原车的线路的，
1: 嗯，
0: 你如果后期想复原。你直接买一个原厂灯也直接对插过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原车线呢我们都不需要去动，
1: 嗯，
0: 因为一动了之后它就会不好说，如果是车灯的问题引起的，是我们车灯的问题引起的一些故障或引起的一些售后啊或一些问题的，
1: 嗯，
0: 我们是承担的，
1: 嗯，
0: 就你如果想后期想去还原了它都是可以直接通过你原车线的对插还原都

0: 没有不影响的，其实不影响。
1: 嗱，呢个还原咧就好有作用啊，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做年审嗰阵时候咧，你冇透镜情况之下，你改咗透镜咧，年审嗰阵时候你就去揾波哥啊还原一下，咁然后过咗年审之后，你就再安装翻你自己改嘅嗰个灯，其实都 OK 嘅，啊，对不对？年审方面，
0: 年审方面其实。现在年审它对灯光来说它主要是外观啊，就是车灯你的外观、你外观改动太大的话它就肯定过不了，像早期的一些车型如果装了一看装天使眼啊，
1: 对对对，原本都没有天使眼的，
0: 装了一些阴内眼，装了很五颜六色的那种灯的话，这现在肯定过不了的啊，因为现在它对外观这一块就查的会比较严一点，像新能源车型我们目前啊目前为止还没有说人改过车灯过不了年审，目前还没碰到，还没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嗯，好 ，OK， 咁啊，继续啦，回复下大家嘅问题先啦。呢位老友咧就叫做樊生，佢话咧佢就揸紧部零跑 C01 嘅，佢好中意原车嘅贯穿式日行灯，但系觉得咧主灯就唔够光，夜晚行高速咧远光好似好虚咁。佢见啲车友改咗灯之后，贯穿式嘅灯有啲唔着。就好驚會整壞佢啊！想問下咧，有冇辦法係淨係改主燈唔喐呢條燈帶啊？
0: 像領跑這款 C01，它的貫穿的日行燈和整個大燈，它是兩個分體的，它並沒有連在一起。但是它的線路有互相有影響。如果你在升級大燈的過程中，把主燈呢就整个大灯的线路你没有控制好的话，它可能真的会影响你一个贯穿的日行灯的一个灯光的没有不亮，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它的日行灯和里面大灯里面也有日行灯，它存在一个联动，它也是通过同一块电脑板去做控制的。如果你的电路，它现在的新能源车型相对于传统的油车来说，它的电路会更复杂一点。传统的车型就是简简单单的近光灯、远光灯、转向灯、一个示宽灯和顶多带一个日行灯，对不对？它就这么几个灯，它都是12伏的一个控制模，控制一个逻辑。但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就是几条线进去，通过信号来控制，通过里面有个电脑板然后去控制。如果你的就是说你在升级过程中把某一组电路断开了，然后没有给它一个形成一个回路的话，它确实会有影响的。所以在升级的过程中，你要去找一些经验丰富的，就会他有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去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问题的。
1: 哦，明白晒，即系唔使担心话对你嘅呢个叫做贯穿式嘅大灯咧会有影响啊。咁我再讲多次啦，因为有啲人都话喂，咁啊波哥你讲嘅呢啲套餐咧究竟几多钱啊？咁啊三个套餐嘅，一个咧破晓套餐就1880元啊，原价系卖到3000多元嘅。原本就应该是破晓吧
0: 2780元。
1: 咁摇行套餐呢依家优惠完之后呢2780元啊。尊享嘅激光啊，即係真激光大灯呢就3980元。咁全部啦亦都系会有5年嘅呢个质保，三年质保我喺加多你两年。啊，总共3年嘅质保。咁呢3年当中呢如果出现咗任何问题呢只换不收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啦 ,OK, 我想再进一步嘅咨询波哥啦，包括咨询下睇睇有冇啲其他嘅套餐会啱我自己呢都冇问题啊。你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咁啊，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服务群当中。啊，每个人一个群噶吓，咁啊，波哥咧都会喺呢个群入边啊，同你解答翻所有对于灯光方面嘅问题嘅。咁当然，我哋亦都会送出3位朋友获得价值88元灯光检测套餐。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成为粉丝团的成员，等阵就可以进行抽奖的了。 OK, 咁再睇睇呢位阿梅先生。阿梅生呢就话佢开緊 E8, 佢觉得自己部车原厂灯光其实都算光嘅，但係就嫌啦呢个远光嘅射程唔够远。跑高速呢睇远嘅就觉得好吃力。佢问咗一下 4S 店，如果改灯咧，会影响三电终身质保，搞到我唔够胆改啊！系咪真系冇晒质保？又系质保嘅问题啊！再说多一次啊！呢个质保咧， 系唔会影响嘅，因为佢都唔喐你入边啲线路。
0: 没错，
1: 都不动。
0: 三边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动到那一块。

0: 像传祺E8这款车型，我们平时也有去，也有一些车主过来升级。
1: 嗯，
0: 它这个车的体，这个车灯的体积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它把所有的那种日行灯啊，或者前面的转向灯啊，大近光远光都集成在一个大灯里面，它的体积比较大。
1: 嗯，
0: 然后中就是用来照明的，就是中间的几个很小很小的透镜。
1: 嗯，
0: 平时在它的近光，它的宽度或者是那个整体那个厚实度真的非常不够。
1: 嗯，
0: 我们一般这款传祺E8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就可以升级四个矩阵的双光透镜，这样去，外观也不会做太大的改动。
1: 嗯，
0: 就刚才像冲嫂说的，如果大家有这种灯光方面的需要，因为每一款车型它的外观不一样，它里面的结构不一样，
1: 嗯，
0: 可能需要用到的配置也不一样。
1: 嗯，
0: 可以直接加我们冲嫂的微信之后，
1: 嗯，
0: 我们就去根据您的车型和你的实际需要，会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搭配，然后再去给一些相关的案例或者一个灯光的效果给你去看。
1: 嗯，
0: 然后就是会给你量身定做一套方案会更好一点点。
1: 嗯 ,OK, 好啦，咁我揸緊时间回复埋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啊。呢位朋友呢就係开X60嘅。佢话我部车原厂就係 LED, 但係呢夜晚行高速觉得铺路唔係好好喎，特别落雨嗰阵啦，有啲路面反光睇唔到条线啊。咁原厂 LED 嘅话佢要升级，点样升级会好啲呢？
0: 像这种沃尔沃全车全系的都是已经都标配 LED 大灯了。
1: 嗯，
0: 它是那种灯杯的形式，我们叫羽翼式大灯，就是有很多很多个一块一块那种反光杯，然后上面有个芯片，然后射到反光杯上面，然后通过反光杯反射把灯光射出来。
1: 哦，
0: 它是沃尔沃全系都是这种结构的。
1: 嗯，
0: 这种结构它可能就是灯光的宽度和厚实度，
1: 嗯，
0: 肯定不够的。这种灯光啊，一到你特别是你走高速路的时候，或者走一些国道，
1: 嗯，
0: 对面对向来车有一些经常开远光的话，你的灯光真的是完全都看不到路。
1: 就落雨嗰阵时啲反光睇唔到线，穿透力。
0: 雨天就更不用说了，雨天是 LED 这种原车 LED 这种大灯的一个
1: 痛点了，
0: 痛点就是一个痛点。这种X60可以装多个矩阵的组合。
1: 嗯，
0: 可以，我们也有一些案例会可以给你看一下，你可以加一下我们，
1: 嗯，
0: 加一下我们冲嫂的，然后我们就去建一个服务群，然后把你，
1: 嗯，
0: 把你的就是怎样去搭配，然后才会有你平时使用那个什么样路况会多一点点，
1: 嗯，
0: 我们就根据你的实际的一个使用车灯的一个情况，然后做一个合当的合适的一个搭配给你。
1: 唔系，朱波哥咧，点解话我哋加微信咧？佢其实有好多嘅曾经改过啲案例啊，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咧话，唉，呢部车啊，波哥都唔知道你有冇改过，识唔识改啊？点样改啊？吓，比如讲主流化少少嘅，我哋啲油车嚟计啦，好似卡罗拉啦、卡罗拉啦，好似雷凌啦，好似 RAV4 嘅荣放啦，好似豪影啊，跟住汉兰达啊、皇冠陆放啊、呢个雅阁啊、英仕派啊、海美瑞啊、大众嘅迈腾啊，跟住帕萨特啊，跟住仲会有好似个咩呢个叫做 On4Way Plus 啊，全部啊都会有曾经改造过嘅案例嘅。咁另外你话好似去到啲价高少少嘅卡宴又好啦，大 G 又好啦，跟住好似去到宝马嘅X7又好啊，呢个X90啊，系嘛，或者什么嘅路虎揽胜啊，呢啲车型啦，其实波哥都改过嘅。咁电车更加唔使讲啦，极客 9X、蔚来 ES9, 跟住理想嘅 L7、L8、L9, 哇，改得不知有几多。我成日见到阿波哥发朋友圈嘅，搞到我都心喐喐啊！到时候我都揾佢，我部极客 7X 我都揾佢改一改，又升级下个大灯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话，我到依家喺节目当中啦，可能仲未清晰地去了解，唔紧要，你可以加咗阿冲个微信先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度啦，你输入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咗，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唯一嘅专属服务群啊！这个服务群咧系得你专属服务嘅，然后阿波哥喺入边啦，阿聪喺入边啦，我哋会进行同你一一进行解答嘅。有任何疑问又好，发啲案例俾你去睇睇都好啊！你觉得 OK 嘅，你先再去落单。你觉得我觉得好似都唔系好啱，咁咪算咯，系咪？大家当交个朋友咁啫。好啦，好，那也非常感谢波哥啦。

0: 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聊了那么多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呢，就准备进行抽奖噶啦，啊，我哋抽出咧价值88蚊嘅灯光检测套餐啊，喺同车时代微信。视频号微信的视频号当中啦，我哋会抽取我哋嘅粉丝团成员啦，粉丝团成员先能够参与抽奖嘅，到时候直接去到波哥嗰度去进行呢个灯光嘅检测。好的，谢谢波哥，
1: 哦，谢谢松少，
0: 谢谢波哥，谢谢大家啊！我哋等阵啦，去只歌仔之后再翻嚟同车时代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放。

0: 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啦，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系布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

0: 成本侵侵侵咁上嚟嘅。但系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七千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欲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三 C 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 99.99% 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内置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户外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係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紧按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啦。
1: 阿姨，现在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欢迎大家再次翻到嚟我哋嘅同车时代直播当中啊！咁除咗你喺924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睇一睇我哋嘅直播啊！喺微信搜索同车。

0: 时代，你会睇得到我哋个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咁啊恭喜晒头先一位叫陈小姑嘅朋友仔啦，系获得咗啊波哥改灯送出价值88蚊嘅呢个灯光检测套餐啊！咁啊陈小姑啦，直接导航去波哥改灯啊，任何嘅呢个导航软件啦啊都能够揾得到噶，我都会将你个名啊发俾阿波哥嘅。好啦，咁而讲到汽车当中咧，当然少唔到一环啦，就系我哋讲年审嘅环节啊。咁去到礼拜一晏昼啦，循例都会有我哋嘅，我叫佢时间规划大师噶，嚟自我哋唱间年审代办嘅，我哋阿唐哥，阿唐老师你好。
1: 诶、hey, ，大家好，钟少好。
0: 咁啊，时间规划大师今日就规划咗几多部车去年审咧？
1: 今日嘅话就比较匆忙啲，得个两台，因为检测站多车。
0: 啊！警察站多车，
1: 多车
0: 系。诶，呢、這个都有黄淡季噶嘛？
1: 有噶，因为你购车嘅时间基本上都会喺9月、10月黄金季噶嘛。咁、样嘅情况下，7月、8月系相当于一个我哋嘅传统节日。
0: 系
1: 系咁啊，基本上咧都好多嘅喜事啊，都唔会喺嗰度。去发生嘅系
0: 啦，咁所以咧，我哋话啦，有时候咧睇睇啊，最紧要 mark 晒你个时间点啊。有啲人系自己连年审部车过咗都唔知噶，啊，所以唐老师讲讲啦，我哋部车究竟系可以提前几多去审车咧？
1: 年审嘅话可以提前90天，即系话提前90天。咁、那个点样计法咧？就系、睇你个行驶证嘅注册日期，嗰、那个月份嘅最后一日往前数90天，即系相当于我哋叫做提前。比如你10月份嘅车，提前两个月，即系8月份可以审。11月份嘅车就9月份可以审。就咁样。
0: 咁去边度睇呢个审车时间？
1: 行驶证个原件左下角。注册日期，佢会写住一个注册日期，有两个时间嘅，睇注册日期，年月日，年就系你个购车嘅第一，你部新车嘅入嗰个年，跟住月份就系嗰个月，比如11月就11月，
0: 系
1: 咁样。
0: OK， 明白晒啦，记得啦，睇睇啊，睇下你部车有冇过年审，因为如果你部车系过咗几多日之后咧，你真系就要揾个拖车拖过去，跟住去审车咯，再先审咯，
1: 过一日都要拖车，
0: 过一日都要拖车去审。
1: 系啊，你因为你唔知道你喺路上边会唔会有其他嘅事发生。
0: 所以唔好抱住侥幸嘅心理啊！咁啊，今日咧年审直通车环节咧，亦都会搜罗翻啦。我哋喺后台当中收到好多朋友仔啊，你哋嘅私信嘅问题啦，咁啊，对于呢个车辆年审当中啊遇到嘅问题啦，遇到嘅难题啦，咁啊，唐哥咧都会在线同大家进行一一解答嘅。即刻进入到年审直通车。
2: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0: 好啦，唐哥睇一睇我哋第一位听众阿轩嘅问题啊。阿轩咧就话佢部车年检完开走之后，发现咗个仪表台着咗发动机故障灯，之前明明都冇嘅。我想问一下咧，系咪检测站整坏咗部车啊？
1: 依、這个问题呢，其实检测站系唔会任何嘅违规操作嚟整坏部车嘅，因为发动机灯着咗有好多原因嘅。第一，佢嗰、那个车载系统佢本身可能识别错误，咁样嘅情况下呢，就会导致一个错码。咁本身部车就唔系问题，就相当于手机诶、有个文有个软件出现咗突然间喐唔到卡住咗，咁你只需要系重启部车。如果重启咗之后都仲系着住嘅话，就去相关嘅即系话相熟嘅个维修店啦，就系清清码得噶啦。因为始终佢系用软件嚟同你去操作嗰、那个嗰、那个车嘅系统，所以嘅话多多少少都会有呢啲咁嘅错码出现咯。如果烧咗码都会再出嚟嘅情况下，就相当于代表你部车本身系有一种暗病。咁最好咧就详细啲检查你部车嘅发动机里边有冇隐患咯。因为正常嘅车辆如果是冇问题的、就出了错码，你烧了码它是不会出现的。
0: OK， 好啦，咁建议一下阿轩仔啦，先去维修厂嗰度用电脑读下故障码先，
1: 系啊，
0: 读下故障码先啊。跟住我哋麦芽糖啊，佢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就想问一问你，你好啊，我行驶证满咗，点搞呢？
1: 行驶证满咗嘅情况下呢，你可以上嗰个交管12123嗰度，佢有一个网上更换嘅。 咁样嘅情况下，你就按照佢个指示步骤去更点击入去之后咧，佢就会帮你更换。咁但系有一个情况咧，如果你点击行驶证

0: 里边佢写住系话行驶证没有照片信息。
1: 嗯，
0: 咁咧依样情况下，你哋就要去当地嘅车管所去重新补影嗰幅相。
1: 哦，咁系咩情况会冇嗰幅相嘅信息咧？
0: 因为咧我暂时好多接触到嘅，佛山只系你粤医。粤医嘅
1: 系，
0: 佢喺2013年之前嘅车，可能有部分佢个信息未正常录入到，
1: 哦，
0: 即系佢嘅系更新嘅系统有阵时未更新到入去，所以嘅话咧就代表系有阵时嘅照片就冇信息，咁你唔需要担心嘅，你只需要去就近嘅车管所，去补影翻幅相，顺便喺嗰度更换埋行驶证得噶啦。
1: 哦，即系一次过可以满足到两个愿望啦。
0: 系系
1: 系。OK， 好。咁啊，呢一位朋友阿敏佢就话：我部系 SUV， 加装咗对踏板，方便屋企人上落嘅，就想问下唐哥，年检使唔使拆咗个踏板嘅咧？佢原本系冇噶加装嘅。
0: 基本上咧，依家检测站同车管所嗰边咧，定义你个踏板基本上如果唔超出个车身嘅宽度，佢基本上都系冇问题嘅。即系唔好话诶，我个踏板会整到好出啦咁样。就算电动踏板嘅情况下，只要你个关咗门之后，佢收翻上去，咁冇问题嘅。
1: OK， 即系如果系话我，比如讲后期加装啦，嗰啲踏板系固定式嘅，
0: 都冇问题，
1: 都冇问题。
0: 只要你唔可以将个踏，即系个踏板唔可以超出嗰个车身嘅宽度。
1: 哇！咁你踏板点样唔超出车身宽度呢？唐哥，
0: 唔超出个辘个宽度。
1: 哦，啊，你讲清楚。哇！咁踏板我要踏上去啊？
0: 车身宽度系我哋系计辘。
1: 啊 ，OK， 好，明白晒啦。咁啊，有啲老友记问啦。咁如果系呢个年审代办咧，呢个费用系几多？我哋系338蚊。如果系年审代办338蚊，因为唐哥咧，佢哋自己每一日都会去接车嘅。而呢个年审代办嘅服务咧，就系比如讲唐哥喺线上接咗你哋单啦。咁佢咧就会派工作人员啦，去到你指定嘅地点，可能系你屋企，亦都有可能系你工作嘅单位嗰度啦，去接你架车，然后将呢一架车开去就近嘅呢个年审点嗰度去年审，审完车啦，再将呢架车啦开翻去你指定嘅地点，交翻架车俾你，就完成咗成个服务嘅流程噶啦。咁就系338蚊啊，338蚊。如果你自己去审车要几钱
0: 咧？自己去审车嘅话，车管所佢嗰个规定嗰个金额啊，即系话叫工时金额就350蚊。
1: 嗯，好，嗱呢个代办金额都系338蚊嘅啫，比你自己去审车工时出嚟嘅价格咧系平啲嘅吓。咁如果系话有呢个年审需求嘅，咁你哋都可以啦，登录翻我哋嘅呢个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啊，微信嘅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你揾一揾我哋嘅呢一个特惠商城啊，睇睇年审代办都可以享受翻呢个优惠嘅价格，就系338蚊嘅年审代办。好啦，跟住咧再睇睇呢一位朋友阿伟，阿伟咧就话听人讲刹车油用耐咗会吸水。影响刹车性能嘅，想问下年检会唔会查埋呢个刹车油嘅量咧？
0: 检测站去检测你嗰个系唔检测，即系话佢暂时系唔检测嗰个水分嘅水量嘅，佢只系检测你嗰个制动嗰个系咪正常工作。系啊，因为如果你个刹车泵啊、刹车分泵啊或者刹车油管啊出现咗老化或者堵塞啊，佢系会导致嗰个油压。系唔够力，系压唔住嗰个盘，咁个情况下咧，就先至系会去叫你半地唔合格。咁你有水多唔多，只不过系你嘅制动嗰个长度，嗰、那个即系话
1: 刹车制动嘅长短，
0: 系啊长短。咁系基本上，如果系呢啲问题嘅话，你可以去维修厂嗰度帮你检查下。就最主要系要检查你嘅分泵同埋嗰个油管有冇渗漏或者堵塞。
1: 咁好似话我真系攞架车去检嘅话咧，佢会大概 check 我啲乜嘢嘢嘅部位咩区域咧？
0: 首先咧年检佢首先系。检查外观，外观是否同你个行驶证嗰个登记系相符？有冇话加尾翼啊，或者系加大包围啊，改灯啊嗰啲咁样？跟住咧就下一步嘅情况下就会检查你个底盘，有冇一个生锈啊、漏油啊、漏水啊嗰啲情况。好啦，咁第三个情况咧就检查你嘅灯光远光，
1: 灯光
0: 嗰个光度够唔够嗰个合格佢个。那个规定，咁再下一步咧就系佢个 前制动、后制动，
1: 即系头先刹车，刹车
0: 系，
1: 嗯，
0: 咁样嘅话，佢会检测你个制动系唔系合乎于有冇不平衡啊，即系话一个辘转一个辘唔转啊，
1: 系，
0: 或者系嗰个制动力系咪减弱咗啊，咁样咯，
1: 嗯 ，OK 嗱，就系检查呢几个部分啊，大家都要留神一下啦。然后阿杰哥咧，佢又想问你啊，诶、哎，唐哥下午好，我想问下，点解我部车去检测站做呢个 OBD 检测，啲工作人员话读唔到数据，嗌佢去维修厂度搞搞，系咩原因？点样解决呢？
0: OBD 通常读唔到数据就只有三个原因嘅啫、
1: 哦。
0: 第一，佢个协议同检测车管所个协议系唔相符，即系话嗰个佢部车太旧。
1: 太旧，主要系
0: 旧，佢个协议未冇更新到，所以同车管所嗰个系统系接入唔到、
1: 嗯，
0: 就所以读唔到数据、
1: 啊。
0: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嗰个 OBD 佢本身有问题，
1: 哦，即系接触得不良，接触不良，
0: 一系接触不良，
1: 嗯、
0: 一系咧佢本身 OBD 亦都系有损坏。
1: 哦，明白。喂，咁你讲话旧车啦，几、多年先算旧车咧？边一年之前嗰啲算上舊車嚟講，
0: 基本上咧係2010年之前，因為佢檢測站嗰邊咧就2008年前嘅車，
1: 哦、
0: 就係唔使讀 OBD 嘅。
1: O、okay.
0: K， 因為2008年之前嘅車應該係 OBD 同佢嗰個協議就唔係話太成熟，所以嘅話佢暫時就唔檢嘅。咁但係2008年打後嗰啲車咧係會讀 OBD。
1: 哦，咁我就谂一个问题咯、即系比如讲话，有啲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啦，或者已经喺中国冇门店销售啲车型嚟计嘅话，咁佢哋点样去更新翻啲咩通讯协议兼唔兼容咁样？
0: 咁首先你睇翻你嗰只车款嗰、那个公司，嗰、个厂家有冇同其他嘅厂家去接洽？
1: 哦，
0: 如果有嘅，你就可以去揾翻同佢接洽嗰啲厂家。
1: 嗯，
0: 咁如果確實冇嘅情況下呢，咁你可以喺網上邊去揾一揾專係有個 OBD 維修嘅商店，
1: 嗰
0: 啲店鋪你就開過去，等、
1: 嗯、
0: 佢幫你睇睇有咩問題、
1: 嗯。
0: 因為大部分嘅 OBD 維修店呢，佢哋都會有一個方案去幫你處理，因為始終我部車係唔OBD 读唔到啫，唔相当于坏嘅。
1: 系啦，
0: 系
1: 啊。有冇啲咩嘢顽固分子嘅车型咧？系好容易濑嘢嘅，就是、OBD 检测。
0: 暂时我依家做嘅车咧就系中华、
1: 中华、
0: 中华车型。
1: 哦，
0: 特别2016年打前嘅车，
1: 10
0: 台有8台读唔到。
1: 啊，咁你都只能够建议佢哋去按照翻你呢个方式，
0: 系啊，
1: 去做 OBD 咁比亚迪啊，卖得比较多嗰啲咧？
0: 比亚迪嘅情况下咧，有部分车型，我就喺度讲讲个
1: 你接触过嘅系，
0: 一个系宋 Max，
1: 宋 Max
0: 嗰部七座嘅车，同埋嗰部有部分嘅唐，
1: 唐部分唐，呢个唔系话上绿牌嗰个唐啊，
0: 佢唔系读唔到 OBD， 佢读到 OBD， 但系写住系四项未就税
1: ，OK。
0: 哦，
1: 咁呢个就揾翻 4S 店啦。
0: 系啊，系去翻 4S 店重拆 OBD，基本上都 OK 嘅啦，都可以读到噶啦。
1: 嗯 ，OK， 好。嗱，呢位朋友系加装咗嘢噶。阿欣咧就话：唐哥，我部车又装咗前后嘅双录行车记录仪，咁呢个后镜头装喺车牌附近嘅，会唔会影响到年检呢？
0: 首先一样嘢咧，佢系车辆系允许你装行驶记录仪嘅，咁亦都系允许你装嗰个后视镜、后视倒车影像。但系咧就主要一个问题就系你嗰啲摄像头最好唔好遮挡车牌，最好系车牌嘅附近。
1: 哦、
0: 唔好即系话有阵时佢哋检测站去帮你影相嗰时影内观，如果你个摄像头比较大，即系突出
1: ，
0: 或者跌落嚟。佢屬於影相嗰時就會判定話遮擋故意遮擋車牌。
1: 不過真係你見到有時候嗰啲線，佢掉得好低嘅，掉掉揈咁樣
0: 嘅。所以掉落嚟每一次年審之前啦，建議車主去調整下個攝像頭，即係唔好等佢你自己嘛，自己影幅相都望落去就唔係擋住，即係擋住個號碼。
1: 係啊。喂，其實唐哥可唔可以即係你哋其實接咗車之前或者接車？之前啦，會唔會聯繫翻呢個車主咧？你先影張相俾我睇睇，你啲外觀啊！如果我一睇你都過唔到嘅，咁我都唔使過嚟接車先。
0: 首先咧，我哋接車嗰陣時咧，都會喺電話度首先諮詢車主，你部車有冇加裝或者改裝嘅 嘢。如果係大部分其實車主自己有冇加裝佢自己
1: 知嘅，
0: 係會同你講。跟住咧，我哋就會到時咧就會知道咗了解情況之後，先叫車主影幅相，睇下加裝嘅情況嚴唔嚴重。如果唔嚴重，可以 OK 嘅，就直接接車。如果係加裝嚴重嘅話，我哋亦都會同車主講邊啲需要拆除，邊啲需要整改。
1: 哦，明白啦。係有冇一次嘅，即係我哋有一次嘅免費叫做重審復審嘅機會？
0: 有啊，有啊，有啊，係啊。
1: 啊，呢個係包埋338蚊當中嘅。
0: 系啊，
1: 系 OK 啊。咁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就阿亮，佢话我部车四个轮胎都唔同品牌，哇，四个都唔同品牌，但系规格一样嘅。年检会唔会因为咁就唔合格嘅咧？
0: 检测站去规定，车管所规定啊，亦都叫检测站去要求嘅情况下，系前碌系要相同嘅胎纹。
1: 哦，哇，系前碌要相同胎纹，
0: 因为点解咧？因为所有嘅车辆佢个主制动，同埋嗰个转向，同埋嗰个制动都喺前碌，所以佢嘅规定就系同胎纹都系同纹理嘅情况下咧，佢个制动率就会提高。
1: 我理解系点咧？纹理就系话我呢条胎佢可以揾啲仪器系 check 下嗰个胎纹重嗰、那个直重剩几多。呢、这、一个叫做检查胎纹系咪？
0: 佢检查胎纹嘅话系要睇个安全线。
1: 哦，安全线、
0: 安全线喺唔喺度？如果安全线好低，或者系冇嘅情况下，就去判定系胎纹唔合格。
1: 例如咧，例如系嗰个标准系不能够低于几多毫米？
0: 1.6。
1: 唔能够低于1.6。
0: 其实目测你睇到噶啦，如果低于1.6，你基本上系光头
1: 光头胎啦，已经系
0: 系光头噶啦。
1: 或者如果你唔系好放心，你咪就去到洗车档嗰度，佢搵啲仪器同你 check 一 check 你胎纹嘅嗰个花纹嘅深度咪得咯。
0: 其实自己目测都得嘅，
1: 即系好明显嘅，
0: 好明显嘅，你睇得出嘅。你如果胎纹好浅嘅情况下，睇得出嘅。
1: 咁啊，后碌就冇要求啦。
0: 后碌咧就系冇要求佢嗰个胎纹。只不过是要求是尺寸。
1: 哦，尺寸是要是我的行驶证上边。
0: 是啊，是
1: 这个尺寸。
0: 是啊。
1: OK, 好。跟住阿豪呢就话啦，我第一次听年审代办服务啊，搵人代办年审合唔合法㗎，会唔会濑嘢㗎？
0: 正常嘅年审代办呢，只要喺正规嘅途径落单，咁嘅情况下是会完全合规嘅。咁但係讲白咗呢，如果你喺出面搵其他嘅即係话黄牛啊咁样嘅情况下呢，你唔知根唔知底，咁样佢会将你部车系点样去操作，同埋出现咗任何嘅事故佢点样去同你处理，呢啲系冇得即係追究唔到。
1: 追究唔到就
0: 唔知点追究。但如果你哋喺我哋唱教嗰度，喺一个正规嘅情况下，我哋系有一个正规嘅流程。到时如果万一啊，发生过任何嘅纠纷啊，我哋都会有一个合理嘅同你去处理嘅。
1: 即系主要系担心咩咧？话攞咗架车，你开去边度？佢哋咧无时无刻都要报备嘅。
0: 系啊，我哋系接车要影相，要360度影相。跟住呢去到站点嗰度呢就会同你讲我已经到咗站点㗎啦。咁样嘅情况下咗完成咗啦，就会首先喺微信度或者係电话，即加微信就或者係喺电话度会同车主讲我哋大概几点钟就会返嚟。大家有个准备，即係大家有个知根知底啦。
1: 同埋呢呢个保险嘅问题啊，呢个保险呢就即係万一啦，你哋提咗车嗰阵时有啲嗨嗨碰碰呢，咁都唔需要话个车主第二年个保费，哇你买保险嗰阵时又贵啲。
0: 因为我哋是有购买一个代驾险的。代驾险的话是会包含那部车辆的意外的刮花啊，或者是出现了什么任何问题啊，那也有一个保障啦。
1: OK, 这一样东西就跟黄牛站不同的，这个官方的代办点来的。那有些人问呢是多少钱？338蚊啊，338呢个年审代办嘅费用，咁啊都可以通过翻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啊，你点一点特惠商城啊，你揾到年审代办呢啊，就能够享受到呢个338嘅呢个年审代办啊，全程服务啊，提车又好啊，交车又好啊，包括有一次嘅免费复检嘅机会啊，都包含喺338蚊当中。跟住呢位朋友问啦，系咪佛山五区都可以上门取送车？
0: 可以嘅，系。
1: 咁广州得唔得咧？
0: 广州嘅话，如果你嘅位置靠近南海， 咁问题唔大。
1: OK， 哦，跟住仲有一个问题啦。跟住阿琪就问你，我部车用紧临牌，临牌车使唔使年检？佢都未到期吧？
0: 临牌车嘅话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情况下呢，如果係纯你部车喺临年审期，即係二手车计呀，
1: 係二手车
0: 嘅年审期内嘅情况下，未到期係唔需要嘅，係唔需要去年审嘅。有部分嘅车人可能我今日买咗车，咁过两日提车，但已经到咗年审期，咁嗰个情况下呢，你就係攞住个临期牌去年检。
1: OK， 好。好，咁希望帮到阿琪啦，同埋希望帮到所有嘅朋友仔啊。咁我哋每个礼拜一晏昼啦，我哋都会邀请啦唐哥嚟到直播间啦，解决大家对于年审方面嘅所有问题嘅。咁最后讲一次啦，如果年审代办当中你有需求嘅，登录一下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视频啊 ，sorry 啊，小程序，微信嘅小程序，畅驾车主俱乐部，你都可以揾到啦。呢个车主服务板块点一点，年审代办啊，即时会有翻工作人员联系你噶啦。好多谢晒唐哥
0: ，OK，
1: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好，拜拜。

0: 东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4: 好啦，咁啊，星期一嘅傍晚时分5:30过后，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咧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有缓慢嘅。咁另外咧，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啦，仲有罗村隧道往桂城，现时都系立立攞。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同样双向咧有少少阻滞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例牌塞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呢一边咧都系车仔密密嗱，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咧亦都系立立路啊。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呢边都系车多。啊，最后要提提大家噶噃，嗱，为咗配合施工咧，禅城南庄嘅湖翠二路、波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咧就封闭机动车道以及系人行道。施工期间只是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要去到明年的5月底，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关注下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间晴啦，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85%。未来三日咧，我市嘅降雨都唔系好多嘅啫。咁啊，8号到9号咧系多云间晴啊，10号咧就多云间阴天，不过咧有少少阵雨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3.9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啦，咁嚟到全新一个礼拜开始咗啦，礼拜一就已经要收工噶啦，咁但系咧傍晚时分咧，继续喺 FM 92.4会有我哋嘅名震江湖嘅。嗱，咁啊今个礼拜咧，阿詹咧就系需要去放一放假，因为佢今年嘅年假就未开斋吓，咁啊今日咧终于就开始放假。咁啊跟住落嚟嘅九月啦、十月啦、十一月，定话系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咧，佢都会放假，咁同埋咧就我都会要，所以咧即系大家将嗰啲年假咧全部都即系执埋埋咁喺年底度放咧吓，咁究竟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咗年底会忙啲啊嘛，
8: 唔系你咁样讲，我哋咧乜原来阿詹今年系未放过假，
6: 佢未放过假。
8: 我印象中好似年中嘅时候系咪都放过下
6: 咁样？其实我都点未放过假噶，我都未点放过，
8: 我都系放咗四五日啫，我都仲有好多日啊。
6: 我哋呢啲咁样已经超过二十年嘅工龄嘅，就已经有十五日嘅年假啦，系咪？
8: 系啊，所以一定冇错啦。所以点计都仲有好多日啊，数手指仲有好多日。
6: 嗱，咁啊，今日咧就除咗有我范琪喺度之外咧，仲会有我哋亲爱嘅云姐。
8: 哎，又继续嚟同大家一齐落班收工啦，因为所以你啱先讲收工嗰句咧，我系好有感触嘅。我做完呢档节目，我真系收工啦，就真系应咗大家嗰啲。
6: 你唔系，
8: 唔系好多人都成日问我哋，喂，你哋系咪做完节目就可以收工啊？平时都话唔系噶嘛，今日系啦。
6: 系
8: 做完呢个钟数真系要收工啦。
6: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对我哋嘅呢一啲嘅职业啊咁样样咧，有好多啲所谓嘅叫固有嘅印象啦。
8: 系啊，问嚟问去咁多年都仲系问紧嗰几个问题。
6: 咁其实又真系唔净止系我哋嘅。嗱，因为咧今日咧其实系有一个咁样样嘅热搜嘅，就话咩嘢咧？就话开学后。老师逐渐恢复成家长信任的样子咁样样，因为咧其实咧我一直都系咁样去认为嘅，老师首先系个人。
8: 系，
6: 然之后先系老师，
8: 系
6: 咪先？你唔好理佢职业系做咩，首先佢系一个人，人系有喜怒哀乐，系有自己兴趣爱好嘅，系咪先？所以咧，佢喺佢自己嘅私人时间，佢首先佢会做佢自己认为可以对佢生活上边。可以放松到嘅事情，或者个热爱嘅事情，系嘛？咁你话翻工系佢热爱一部分，咁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除咗翻工之外，其实仲有好多一啲系其他嘅，即系叫做系自己嘅喜好。因为咧，我识得有一个我好欣赏我以前我嘅小朋友嘅一个
8: 班主任啊，
6: 唔系一个美术老师
8: 哦，
6: 系啦。咁佢咧就即系佢好玩嘅嗰样嘢咧，就系佢首先佢系一个艺术生啦，咁佢系一个画一个美术老师啦。咁佢一去到呢一个嘅假期咧，尤其系暑假咧或者寒假都会嘅，佢会去一啲相当之独特，我哋仲未会谂到去嘅一啲嘅旅游目的地去玩。例如咩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系啦，即系中亚嘅呢啲，系啦，即系叫西，系啦，中亚嘅呢啲，
8: 即系我哋连地理都讲唔清嘅嗰啲国家，
6: 系啦，或者系塞尔维亚咁样样，东欧啊咁呢啲，即系会比较少会成为，比较少会成为我哋，咁同埋就系 佢影翻嚟嗰啲相系真系好好睇，
8: 嗯，
6: 系咪先？一个美术老师，首先佢识得点样去构图，
8: 唔系，而且我觉得
6: 影相好好睇，
8: 又唔好话单纯系美术老师。其实我哋每一个身份角色啊，其实而家特别系好多，我都受到好多零零后嘅呢一个点样叫启发，
6: 系
8: 任何一个身份角色。都是那句，你首先是你个人，
6: 是
8: 你是一个完整的个人，这个完整的个人呢，是说我有喜怒哀乐啦，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啦，我是懂得拥有自己生活的，即是无论你什么身份好，阿爸阿妈的身份，你都是先是一个人，你才可以做阿爸阿妈的嘛。
6: 没错
8: 啦。所以现在很多零零后，即是他们的那种观念都说不要太过于去什么吹捧或者牺牲这件事，你先做好了自己，那你自自然你就会将你那种正面的能量带给你身边的人，不需要用到什么奉献啊或者牺牲咁样嘅词汇嘅，其实你咁样已经做好咗自己，你已经系做好咗好多嘢噶啦。
6: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热搜当中咧，就话开学之后老师变翻家长信任嘅样子，佢系真系有前后图。
8: 呢个系工作需要嚟嘅。
6: 系啊 ，before and after，before 咧就系有一个咧好。都其实喺私服啊，即系要着自己衫嘅时候嘅一个嘅男老师，咁就影咗一张咧，佢喺健身房嘅自拍。
8: 哇，应该系我已经想象到啦，应该绝对系小背心，然之后好强劲嘅肌肉啦。
6: 哎呀，好正啊，咁样样。
8: 我已经想象到啦。
6: 跟住咧就系开学之后一副疲惫、黑眼圈、面目目无表情。眼即系眼角下垂嘅一张咁样样嘅，即系已经系上咗一日课，已经系好攰嘅呢一种咁样嘅照片。
8: 最基本就系除件衫同着翻件衫。
6: 你又唔可以咁样样去用呢个点去形容佢？系啦，咁所以咧就话，即系家长，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叫做系家校啊，相当之要密切去联系嘅咁样样嘅一种关系咧。即系家长会觉得嗱，咁样样先系一个负责任嘅老师啊嘛，系咪先？
8: 咁我觉得本身即系家长其实都要改变一下思路，负责任嘅老师就系佢喺教学上面咧，令到你个小朋友有一个正面学习嘅动力，同埋有好嘅学习态度，可以吸取到佢吸取嘅知识，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好老师可以做得到，
6: 冇错
8: 嘅一个即系好重要嘅部分嚟噶啦。
6: 咁所以咧，再加上而家咧，我哋嘅老师即系斋讲我哋教师呢个行业咧，其实真系唔净止系教学咁简单，唔系净系教知识。

0: 我老师就截咗张图，嗰张图咧就系、一个家长同我老师讲，诶唔该啦，佢今日头发好乱啊，咁样，诶同埋诶唔该提醒佢多啲饮水啊。咁然之后咧，嗱你睇到咁嘅对话，你系认为呢个小朋友系几年级先？我先问下你，你觉得佢应该几年级咧？
1: 一年级啱啱入学吧。
0: 嗯。好多评论区都话
1: 系咯，但系即系按正常应该系
0: 啦。点知睇嗰个群聊，嗰个家长唔系私聊老师，喺群聊啊。群聊系高一三班
1: 吓，高一
0: 系啦。所以即系好多时候咧，难怪老师真系好直白咁话，诶、可唔可以考虑小朋友嘅咧年纪应该比佢更加独立咧？老师真系有好多其他嘅工作。其实我觉得我好赞成老师咁样讲，系、因为所有评论区都话我唔睇即系群聊嘅最上方嘅嗰个群嘅嗰个名，我以为系小学一年级啊，或者系中班啊、大班啊咁样。
1: 嗱，所以咧真系啊，谂翻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边有家长群嘅啫？系咪先？你唔好讲，你唔好讲话家长会嗱，家长会就一。一个学期一次嘅啫嘛，顶晒笼一个学期一次。你话日常有几可以同老师交流？最多就系你接翻学放学嘅时候，咁啱撞到老师，可能会讲两句。
0: 仲要系老师值日先有机会喎，
1: 系
0: 唔系老师值日你都见唔到、啊？
1: 系咪先？如果唔系因为咁样嘅状况嘅话咧，我哋以前嘅阿爸阿妈咧，系唔需要点样去面对住老师。其实大家嘅压力都冇咁大啊。
0: 而且我哋都系健康快乐咁成长嘅。
1: 系啦。但系而家咧，系嘛？即系老师同埋呢一个嘅家长系互为对方老细，你明唔明白？互相对对方提要求，系嘛？咁呢一种其实都啱嘅，加强大家对于我哋嘅未成年人嘅嗰个教育同埋管理，我觉得个出发点系啱嘅，系嘛？咁但系就话方法有冇净系得呢一种咁样样咧？定系有其他咧？咁其实咧，而家都有好多一啲嘅声音都话咧，希望咧将我哋嘅老师嘅功能尽量地简化为就系要上课，将佢哋最好嘅精力喺教育系教学上边。去俾翻我哋嘅小朋友咁样，
0: 咁但系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家长系真系适当地系可以助力一下老师嘅。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适当地助力咧，亦都系基于喺呢个，譬如话可能帮手补下学习资料啊，然之后帮手就系、是，我觉得其实帮手搞下清洁卫生，我觉得都冇问题嘅。反正都系
1: 即系你讲我哋家长啊嘛，
0: 系啊，家长即系能够喺你有时间有能力嘅时候去协助一下，咁你其他冇时间冇能力嘅，反正有人做咗，你都唔需要过分咁啊。诶，系咪我冇做又好似唔系咁好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即系家长有啲心态就话我能够做就做，唔能够做嘅我亦都直白地讲，其实都 OK 嘅。
1: 其实咧，我想讲一句咧，就系咩时候老师开始会承担咁多嘅呢一啲嘅工作咧？咁我大概我回溯咗一下，即系我回顾咗一下，
0: 回顾咗下你自己小朋友嘅成长历程当中，
1: 我回顾咗我小朋友嘅成长嘅历程。我唔计嗰啲即系话要去反映一啲学习啊或者纪律上边嘅问题，其实系咩时候开始嘅呢？其实就是那三年。
0: 哪三年？
1: 就是20年开始那三年的时间。
0: 哦、入边
1: 其实是老师是多了很多这些的上传下达啦，同埋一啲就系数据嘅一个整理啊，等等嘅呢一啲啊，
0: 因为当时嘅环境就系以呢个身体健康作为首要务啊嘛，系咯，所以变咗除咗学习之余，老师开始慢慢就要兼顾到真系小朋友有冇饮水啊，
1: 系啦，
0: 有冇戴口罩啊，课室校园嘅环境卫生有冇做好啊，咁呢啲其实真系当下环境，但系而家就变咗即系将佢好似形成咗个固有嘅一个规则咁样样咯，
1: 系啦，冇错，嗱，咁啊，所以。所以我哋今日咧，既然都讲到咁啦，好快咧又到我哋嘅9月10号
0: 教师节，
1: 冇错啦，教师节嗱，咁我哋以前咧教师节咧都会大家会谂下去做啲咩嘢，系嘛？交俾小朋友
0: 整张卡片啊，啫，好简单嘅啫，系咯。
1: 而家嗰啲好复杂噶，而家嗰啲
0: 系咩？我觉得而家都好简单。
1: 啲家长谂得复杂，但其实老师唔需要嘅，
0: 冇错。
1: 老师话你配合好我嘅教学工作嘅话，已经。非常之感謝，係啦。
0: 其實我覺得就最適合，即係好多時候家長唔好諗太多。你叫全班同學仔一人簽個名，特別啲年級低嗰啲啊，因為你越低齡嘅年級咧，基本上都係家長去諗呢件事要唔要做。但到高年級之後咧，基本上家長係唔需要參與。咁小朋友都係可能寫封信啊，或者即係手作一張大啲嘅卡片啊，全班同學仔蓋個手掌印啊，或者貼一啲小花朵，其實已經老師收到好開心噶啦。
1: 係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咧真係好似呢一種咁樣樣嘅，即係。叫職業咧，大家即係或者呢個社會都會對佢哋咧會有多多少少嘅呢個職業嘅黑板印象，
0: 同埋啲職業嘅期盼。
1: 對佢哋嘅期待嘅期盼啊，咁樣樣。
0: 係啊，
1: 咁其實今日咧，我哋都希望。

0: 可以同大家傾一傾呢個問題，咁大家可以通過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啦，又或者係通過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塊，冇錯啦，咁啊兩個地方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一齊去講講即係大家，又或者係自己嘅嗰個行業，經常會俾人誤會我哋會做啲咩嘢咁樣樣啊？
1: 好似程序員就係誤會，一定係著格仔衫啦。係
0: 啦，即係格仔衫啊，收入好高，但係唔識得享受生活啊，咪好多呢啲噶嘛，又或者唔瞓覺啊咁呢啲啦。
1: 啊，反正就雙肩包、格仔衫，再加部手提電腦啦，呢、這個就係我對程序員嘅呢個 style。
0: 其實係咪真係咁樣樣嘅咧？嗱，歡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間嚇，我哋一齊去傾一傾呢一個嘅即係職業当中嘅黑板印象，
1: 又可以喺我哋直播间当中认识多啲职业啦。因为其实我哋认识嘅职业都唔多噶，
0: 系啊，
1: 我哋都好黑板
0: 嘅。系啊，即系例如咧，就系有一啲嘅朋友认为吓，认为即系我哋即系医生咁样样啊，主任应该有主任嘅样嘅。系啦，
1: 嗱，因为我做咗健康节目之后咧，因为我接触医生系多咗噶，我
0: 发觉
1: 其实好多医生好活泼，特别而家嗱，当然啦，亦都有佢哋嘅工作需求啦。而家好多医生自己做呢个自媒体好多视频号，哇，真系
0: 好好玩噶嘛，
1: 颠覆我嘅印象啊，
0: 系嘛，
1: 系啊，
0: 系啦，嗱，所以咧呢啲就系咁样样嘅咩啦，呢啲就系即系叫黑板印象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就阿吴顺超话咧今日咧就开学。啊，隔咁样样，咁咧即系一个礼拜啦，咁咁啊，老婆咧又生日咁，啊，咁就希望大家都开心啦，系咪先？咁开咗学一个礼拜，基本上小朋友都应该会习惯噶啦，我哋家长都会习惯。
1: 还好啦，我屋企嗰个，反正呢两晚仲要催瞓觉嘅，
0: 系嘛？
1: 系啊，
0: 系咁啊，就罐头汤就话讲开年假，我今年仲有四日年假未休，一共八日，用咗四日，打算留翻年底一次过休晒佢。年初就去咗东北，睇唔到雪喎、啊。今年咧睇唔睇可以再睇多次啦？咁啊，即系对于睇雪景，
1: 唔系九月到十二月四个月仲有四日年假，你好好安排啊！你好似我哋啲咩四个月仲有十几日年假添，真唔知点安排啊！
0: 其实冇机会休噶，
1: 系啊，好难休得晒啊！我哋
0: 休唔晒，我冇试过休得齐。
1: 唔系因为休晒嘅话咧，就证明可能有其他同事咧就已经要 stand by 先得。
0: 系咯，好咁啊，我哋唞一唞先。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的环节内容我就想咨询一下来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啦。屋企个老人家佢出现妄想啊，成日都话有人偷佢啲嘢，我哋作为屋企人应该点办啊？
5: 老人家出现这种情况是我哋嘅疾病影响我哋认知功能嘅结果，其实并唔系话个专登咁样做噶。作为家人应对嘅原则应该系唔争论、唔否定，避免直接嘅反驳，而系尽量应该用共情嘅方式进行回应，比如话啊啲嘢真系。唔见咗，好心急啊！我哋一齐去帮你揾下啦。同时可以尝试转移注意力，引导老人家参加佢喜欢嘅活动。而居家环境，我哋建议可以适当咁样简化，减少可能引起我哋误解嘅一啲嘅视觉嘅刺激。当然啦，如果症状明显影响到生活或者安全，咁就肯定建议带老人家到神经内科或者我哋记忆门诊就诊，医生会根据具体嘅情况制定综合嘅干预方案噶。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哎呀，唔使谂啦，旁边嗰个唔系好似 你俾啲信心俾自己，隔篱嘅就系云姐。
1: 有啲远
0: 甚至乎系你一啲嘅生活嘅习惯、
1: 兴趣爱好、
0: 兴趣爱好啊咁样。都会系帮你定格咗某一种嘅特质嘅，
1: 例如
0: 咧，佢话咧，其实唔净止系职业嘅，都有类似咧，就系咁你练瑜伽嘅话，你一定系身体好噶啦，系嘛？你练瑜伽一定系只脚可以放上个头嗰度噶啦，咁样样，即系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即系相当于系健身嘅人一定系唔可以 感冒啊，唔可以請病假，
1: 即係大家清楚，嗰個係一個人嚟嘅，人係要食五谷雜糧嘅，咁所以人嘅身體間唔中都要排下毒嘅，好多時候佢感冒發燒可能只係排毒，
0: 都啱，係啦，即係一啲例如啦，例如可能係有一啲我哋係做呢、這、一個導遊職業嘅朋友咁樣。佢一定係好享受、好 enjoy 喺唔同嘅美景當中穿梭噶啦。
1: 唔係，應該話做導遊職業嗰啲咧，肯定係好好玩噶啦。或者佢肯定係好識玩噶。但我問，即係我哋都認識好多導遊朋友啊。問佢哋喂，係咪真係咁好玩？佢話：喂，你試下出嚟就係做嘢，有幾好玩啦！我朝早五點咪要起床，你哋七點先食早餐，我五點咪要起床咯。
0: 仲要確保曬全程嘅安全，所有人嘅餐飲、衣食住行。要全部一個人去做曬呢啲咁樣樣嘅，即係叫做係承擔呢啲咁樣嘅責任。
1: 因為當所有團友去景觀、去景點玩嘅時候，其實導遊喺度做咩？計數啦，數人頭啦，然之後安排飯餐啦。
0: 你知唔知道？你知即係大家其實都知嘅，就係話咧，當大家坐低食飯嘅時候。我哋嘅呢个导游哥哥姐姐咧，要影相啦，然之后咧就要行去大家嗰度啊，有冇啲咩需要，需唔需要添饭啊？系啊，帮手催菜啊。好啦，搞到大家都已经上晒菜，佢哋先会坐低去食嗰个叫师培餐。大家知唔知嗰个师培餐？师培餐其实就系
1: 大概就饭盒咁样嘅量咯。
0: 咁上下就可能就系两个餸系嘛？
1: 加个白饭啦，
0: 加个白饭，咁白饭都可以任装嘅，汤又随便滗咁样样啦，通常都会有嘅。咁你话佢哋就系一种上班嘅状态，系嘛？虽然可能都真系会有靓，可能都会有忙里偷闲嘅时间，但其实喺成个行程当中，佢哋嘅神经系紧绷嘅。
1: 系啦，
0: 唔单止系我哋嘅呢一个嘅导游，哪怕系我哋随团嘅主持人，
1: 都系、
0: 我哋一样嘅。我哋既然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出去嘅话，我哋目的只有一个，大家玩得开心，
1: 你开心，我哋就开心。
0: 冇错啦，大家玩得尽兴。我哋就开心，
1: 所以我每次带团咧，我都会自己准备啲小礼物。
0: 系咯，哎呀，
1: 咁讲，
0: 你咁样嚟卷啊？
1: 唔系，系
0: 卷啊？
1: 咁会唔会搞到你好大压力咧？因为范总准备带团咯。
0: 嗱，我九月二十号咧就会带大家咧就会去呢一个嘅坝上啦。
1: 系啊，
0: 会去。
1: 我好想去呢个地方，其实
0: 系嘛？
1: 系啊，因为秋色真系好靓，
0: 超劲靓呢个地方。所以点解一出嚟嘅时候就即刻 fling fling 咁样样？而家已经系加开团噶啦。
1: 系啊，好靓呢个地方。
0: 咁就而家再加到咧，就系都系佛山出发。
1: 嗯，
0: 佛山出发去飞去呢一个大兴，
1: 大兴先飞北京，
0: 先飞北京大兴嘅。咁喺呢一度咧就系新家嘅位置，而家就仲有少少量可以去报嘅。咁就一样都系九月二十号出发，咁就到时候我哋就一齐玩就
1: 系
0: 噶啦。
1: 哦，即系你之前嗰团系广州出发嘅。
0: 而家系咁样样，佢分开咗有广州出发
1: 同埋佛山出发，
0: 系啦。咁而家咧就本身就系广州出发同佛山出发嗰啲，我哋原本订嘅机位都全部爆晒，但仲有好多朋友问。咁於是乎，我哋就夾硬喺佛山呢一邊咧，就再加呢個機位，係咁樣樣嘅。
1: 哇，好緊要啊！唔係因為霸上，因為其實咧，你我哋成日話即係想抽息，因為跟住好快就抽假啦。我最近都開始大數據推俾我，廣東出發抽假去邊度玩啊？即係類似啲咁嘅大數據嗰啲咁啊，即係個諮詢貼啊。
0: 其實十一月份有啲地方已經可以落緊雪。
1: 係啦，所以九月、十月咧係真係睇抽息最靚嘅時候。
0: 冇錯。
1: 嗱，好似霸上呢啲咧，佢就真係嚇森林和原野，然之後仲有地方又好靚，我又好想去嘅伊春。
0: 嗯。
1: 肇慶安嶺、大慶安嶺。
0: 知道啊。
1: 又係抽。色好靓，一等到冬天咧，反而呢啲地方咧，佢落雪之后就冇咁靓噶啦。所以九月、十月先至系佢最黄金嘅赏秋嘅时候。
0: 冇错，咁今次咧，我哋就系九月二十号出发啦。我哋会先去承德避暑山庄嘅，系啦。咁啊，住一晚之后咧，跟住我哋就会坐车咧，一路就会入到去内蒙古，系啦，乌兰布统。哇，呢个草原靓到咧，睇相咋，我哋未去过噶。咁喺度睇相真系。
1: 我今日有个朋友圈，佢就去咗内蒙古啦，好似都系嗰个草原附近。哇，唔系而家已经系，而家仲系绿草油油，但系咧你喺个草原边边望见，哇啲牛羊啊马啊咁样样，哇心境唔同晒。
0: 冇错啦，即系我哋平时喺呢个城都市入边做牛马，跟住我哋再去到啲草原嗰度睇人哋啲牛马，
1: 系终于可以睇牛马啦。
0: 冇错啦，嗱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聯繫我哋嘅南海中旅啦，又或者咧喺
1: 佛系玩家
0: 優選咧，就係揾我哋嘅叉燒包，都可以查詢一下。咁咧就今次咧就五日四夜嘅啫，雙飛九月二十號出發，咁啊翻到嚟就九月二十四號，咁啊二十五號開始咧
1: 就係
0: 我哋嘅中秋假期啦。
1: fit 到不得了啊！呢、這个行程
0: 嗱，咁今年我哋中秋假期咧就系三日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唔会调休嘅。
1: 咁跟住再三日翻工咧，做完牛马之后有国庆假期咯。
0: 冇错啦，所以咧系好正噶啦，佢系咁样样去计嘅。嗱，中秋假9月25号到9月27号连放三日唔调休，咁放假期间咧，如果因为工作安排要加班嘅话咧，加班工资点计咧？咁样样，其实咧用人单位系要安排劳动者加班嘅话咧，应该唔低于本人日工资嘅300%，即系三工，咪住三工啊，
1: 系三工，
0: 三工去支付呢个工资报酬噶，系啦，就唔可以以调休等嘅方式去替代呢三工噶。
1: 谂起都开心啊，虽然未收过吓，谂起都开心啊。
0: 咁26到27。同埋呢一个10月4号到7号咧系休息日咁样，用人单位咧就要按照劳动者嘅工作，又不能够安排补休嘅，就应该唔低于本人日工资嘅双工，去支付呢个工资报酬，真系听到都开心。
1: 不过仲要提醒翻大家，因为今次嘅中秋假期啱先讲咗就话呢、這个即系唔调休啦吓，就三日啦。咁亦都提醒各位，中秋假期如果想外出，特别想自驾嘅话咧，高速公路亦都系唔免费嘅吓，呢个亦都系温馨提示翻大家啦。咁所以即系跟我哋去玩，其实即系好过咯吓，因为中秋三日其实话多唔多，话短唔短啊。然之后跟住啊国庆假期啦，你倒不如就储一储力气吓。
0: 冇错，嗱，我系喵喵，佢话嗱，我系外贸业务嚟嘅，
1: 系呢个好搞笑，我想讲啊，
0: 我老豆以为我会听得晒所有央视嘅英文新闻所有内容，系嗱、啊，你唔好讲话职业啦，我哋以前读书个专业一样都会俾人误会噶，系嘛、
1: 即系如果你读英文专业嘅，就觉得你应该好犀利系嘛？
0: 唔系应该嘅咩？我到而家我都系咁认为嘅。
1: 唔系噶，
0: 你读双英，你读专英系咪？你专英考到8级咯，咁样样。你唔系应该好叻叻声嘅咩？
1: 唔系读双英都有人4级过唔到嘅，例如我。例如我。
0: 啊，真系噶？
1: 系啊，真系过唔到。
0: 哎呀，云姐经常都系笑容满面，能量满满嘅正咁样样。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有一朋友啊，阿慧姐佢话：你咁大年纪都未结婚，肯定好多存款啦。咁样
1: 边边我即系个
0: 一句说话点样样重击你3次？嗰啲咧，未咁大年纪，
1: 单身一单身一族风平受害，系
0: 一定好有钱咧、啊。一句说话掠你3次，
1: 三重咒啊，三重暴击啊，呢、這个好劲啊，呢、
0: 這个系啊，即刻有人啊，你睇，大家好爱云啫，你啱佢话啦。专四过唔到咋系嘛？四级CET 四冇理由过唔到噶。
1: 我唔话俾你听咁。
0: 喂，呢、這个要攞毕业证噶。你话你过唔到6，即系我哋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普通嘅，我哋普通嘅本科咧就系、是、你四级就肯定有呢个毕业证啊。
1: 系啊，
0: 系啦，咁你就6级嘅话咧就睇你啦，睇你自己
1: 是否。即系睇能力噶，真系睇能力。
0: 系啊，其实我都考咗2次6级噶，两次都争紧少少啲。
1: 但其实呢啲都好恨不提当年啊！你到而家2级你都考唔到可能。
0: 英文系嘛？
1: 系。而家再去考，
0: 而家
1: 过咗咁多年，
0: 完全唔复杂嘅情况之下，
1: 你仲有几多脑底可以攞得出嚟？
0: 我觉得我还好。
1: 诶、咁犀利啊！
0: 我觉得我还好。
1: 哦，因为你。啊、你唔系嗰啲咩？即系成日玩嗰啲，即系玩嗰啲机器啊，即系机器人啊嗰啲，其实都系
0: 唔系
1: 有呢个需求，
0: 系因为玩音乐。
1: 系咯，就啲音响设备其实有呢个需求啊嘛。
0: 系啊，音响设备因为有好多一啲电子嘅嘢啊。然之后咧，因为我哋例如打个比方，我哋玩吉他咁样啦，木头嘅英文啦，系咩 rosewood 啊，咩 mahogany 啊，即系呢一啲 ash 啊呢一啲咧。即系唔同嘅木头放喺唔同嘅地方，
1: 即系日常嘅工作系令到你可以接触翻噶，咁嗰部分系唔会甩嘅。
0: 系啦，
1: 系啦，但系如果你系即系纯正考试，俾一啲同你工作冇任何拉楞嘅嘢咧，可能就会问水啲啦。
0: 系啊，即刻又系唔系噶，范总唔系噶，
1: 唔系
0: 英语专业系可以，英语唔得噶，
1: 都话咗噶啦。
0: 所以咪转咗行系嘛？
1: 系系，即刻一毕业就转行啊！真系，
0: 哎呀真，好啦，嗱，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偈，继续吹水啊！
7: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8: 傍晚6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1: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1: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3: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见到喺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啦，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仲有罗村隧道往桂城呢边都系排紧队嘅。咁啊，潮金北路金沙油谷对开同样系双向有阻滞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俾多些少耐性通过。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打裂。凤翔路105国道路口往中流呢一边咧稍为人多车多少少。高速上边咧就见到喺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啦，咁往开平方向咧现时都系稍为扭架啲。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就车流量比较大啦。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潮方向，现时咧都系立立落。最后提一提大家，喺广台高速嘅下安出口嘅超阔车道咧有封闭施工啊，咁超限车辆咧要选择翻西潮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去到9月25日嘅，大家互相支照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啦，继续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又或者系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啊，讲一讲。今日咧，我哋讲到咧就系好多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误以为
1: 有啲黑板印象，
0: 系啦，一啲对方喺呢一个从事工作嘅内容当中嘅一啲嘅可能系个特质啊、特性啊咁样，好多其实都系。即系点讲咧？有苦自己知啊！吓，好似我哋呢啲已经解释咗十几廿年啦。
1: 中途转行嗰啲啦，或者
0: 中途转行，即系会觉得可能呢一行几好咁样样，不如试去转下啦。咁
1: 应该系话，即系可能自己读紧嘅嗰个专业出嚟，可能自己都唔系咁能够可以完全 handle 得到，咁啊，不如转行啦，咁样样咯。
0: 其实啊，点讲咧？会唔会有接近一半嘅朋友？
1: 其实都唔系从事翻自己嗰个专业学嘅嘢啊！
0: 即系唔系从事翻自己学习嘅嗰样嘢嗱，我哋
1: 喂，如果再问可能系啦，唔止一半添，我怀疑。
0: 嗱，而家可以噶，而家喺我哋两个嘅平台都可以讲下，即系就要么咧就系、是、我而家做紧嘅就系我嘅专业，
1: 系
0: 啦，又或者系我转咗行啦咁样样，
1: 或者我哋即系可唔可以即系麻烦大家再详细少少，譬如话我系读乜嘢专业嘅，而家做紧咩工作咁样样啦，系咯。
0: 系
1: 啊，好似我读商务英语啊，但系问题我而家做紧一个主持人嘅工作
0: 咯。哦，咁啊，大家都可能即系有听过我节目嘅，可能都会或许
1: 哦，系啦，你都转咗行啦，
0: 我绝对转行添啦，我系药剂师啊嘛，原本我学嘅就系药剂专业，
1: 系原本法医师啊嘛，系唔好意思，
0: 药师
1: 啊，范药师冇错，范
0: 药师，好似黄药师咁样样嘅，
1: 药
0: 生个女叫黄勇。系啦，嗱，咁啊，而家我又做咗一个主持人啦，
1: 系
0: 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就歪打正着嘅，系咪先？我觉得就系话呢个唔一定系你自己嘅嗰个专业嘅水平问题，更加之多个可能系我哋从心底发出嚟嘅对于嗰样嘢嘅热爱，
1: 或者喺你嘅呢、這个即系接触各行各业过程当中，揾到自己嘅兴趣所在咧。其实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幸运，系可以如兴趣于工作，呢个系一件好幸运嘅事嚟嘅。
0: 冇错 ，Kimi 都话嗱，我以前咧读汽修噶。大专咧就系读呢个市场营销，咁啊而家咪做紧快递咯。 系啦，咁啊，阿信 B B 啊，嗱，我系学鲁迅先生转行噶。啊，哦，咁当时鲁迅先生喺留学嘅时候，佢系学医噶。
1: 哦，系咯，
0: 翻到嚟嘅时候，咁佢咪会佢就做咗一个作家啦。系啊，你系好似一样就嘛，阿信 B B， 你系以前又读医。跟住而家就開始啊，從事一啲即係叫同文章、
1: 文字相關的工作，
0: 文字相關即係可能係一啲傳媒行業啦，會唔會係咁樣意思啊？唔知喎、啊，
1: 應該係教書育人相關係咪？如果我冇記錯啊，最唔知係嘛？我估下，我估啊。仲有喺花生板塊度有位匿名嘅用戶，佢話就算讀法學係畢業。

0: 都唔一定要考司法考试啦，但我觉得可能会考，即系过唔过另外一回事，或者觉得都唔系自己嘅兴趣。
1: 过到就做咯，过唔到咪唔做，系咁意思啊？
0: 而且法学系毕业咧，我觉得即系相对于讲都系啲文字功底同埋文学好犀利嘅人嚟嘅，咁所以从事一啲同文字相关嘅工作，我觉得其实问题都唔大。你唔一定个个都要做律师噶嘛？
1: 嗱，即系咁啦，嗱，我忽然之间我又谂到另外一个再深层次少少嘅嘢啦。
0: 系乜嘢啊？
1: 嗱，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咁样谂咧，就话如果我哋真系转咗行。去咗另外一个行业，咁首先咧就系我哋可能本身对于转嘅呢个行业咧，可能了解唔多，但系喺你冇即系呢一个前期一啲叫做学习累积嘅情况之下，你可以入到行嘅话咧，其实系唔系代表呢个行业其实个门槛算唔算高咧？又或者系你要，其实佢入嚟唔会话好难，但系你要往上走。即系你要深入到
0: 上走
1: 啦，系啦，呢个即系 T 型嘅，咁样你要往深去挖，其实都唔系咁容易。
0: 但其实你要明白到，而家好多嘅一啲大学生吓，佢可能本科，因为啱啱我哋先过完呢一个暑假，其实新一个学年，其实啱啱都真系刷到好多啲大学生翻大学嘅一啲场景啊，已经刷到吓。
1: 系啊，
0: 咁其实好多人都话喺当初报志愿嘅时候咧，往往都系拣学校咧，定系拣专业咧？嗱，呢啲系最多家长同埋即系学生最头痛嘅问题。我拣乜嘢好咧？点样去判断我跟住落嚟嘅呢个方向咧？有啲就话拣咗间好学校先啦，专业嘅话去到可以转噶嘛？你本科转唔到，研究。生可以转噶嘛？即系其实大家系俾咗自己好多嘅一啲叫容错空间。呢个时候唔掂，咁我咪再喺不断，即系其实重点系你个人，你一定要不断咁去发掘自己适合做乜嘢，愿意做乜嘢。咁好似我哋咁样毕业出嚟之后，唔打唔撞入咗呢一行，其实我哋都可能有几年嘅学习过程，等于喺度进修研究生一样。
1: 系咯。好啦，阿爸啦，爸爸爸咧，佢写咗呢句，我记得
0: 系
1: 某部电视剧。嘅对白嚟嘅台词嚟嘅，
0: 等我睇下先。
1: 你出嚟做嘢咁多年，食又唔好，着又唔好，连$70,000嘅存款都冇咁样样，好似系啊嘛？边系陈锦鸿？
0: 徐子珊啊嘛？
1: 唔系，陈锦鸿同郭晋安咁上下系咪啊？阿爸啦，爸爸爸，
0: 应该系郭晋安嘅台词嚟嘅。你做嘢咁多年，连$60,000都冇，
1: 系啦。郭晋安讲噶嘛？
0: 系啊，郭晋安讲嘅，你连$60,000都冇，搞错啊！
1: 系啦，冇错，我差唔多。跟住咧就阿 Leo Jin 啊，佢话读电商噶，而家咪做做咗火车咯，开火车咁样样。
0: 我觉得可能好多都系读师范嘅，而家做老师好对口，大部分可能即系唯一。我觉得是很完全对口的，就真是师范这个专业了。
1: 喂，不是啦、
0: 读出来大部分都是做回老师的，你很少说转行咯。
1: 但是林小姐呢，她说我大学就是中医和 中医骨伤科。
0: 那现在做什么呢？
1: 为了家庭，是啦，然后做了16年的贸易公司卖铁啊，这样样。即是那些叫做那些钢铁贸易啊。
0: 我知道应该是不是就是啲家族传承啊，家族企业，你冇讲冇计啦，冇计啦。
1: 会不会是呢？是啊，跟住。
0: Lonkey 他说他是读应用英语翻译方向的。
1: 是。
0: 出来之后呢，先做了10年客服。又做过销售，又做过自媒体，又做过 sales， 即服务员啊，service， 而家咧做紧电力设计学徒，日日喺度画图。
1: 哇！
0: 佢都好，即花款好多啊！
1: 哇！我觉得呢一个真系要俾
0: 好多，系咯，佢
1: 全部都系跨到极度之大，
0: 冇错啦，
1: 极度大。
0: 除了客服和销售服务员这些是跟服务行业相关之外，其他其实都不容易的。
1: 是啊，没错。所以我又会在这里想，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已经是揀好了这个方向，他可以从一而终地往深挖的话，其实你说做到今时今日，是不是做了十几年甚至乎20年，那你绝对是这个行业当中，即不要说专家，即起码是讲嘢会有份量啊，系啊，即系我一路都喺度谂紧呢件事情，即系唔系话我哋啦，我哋讲紧系我哋嘅佛宾月饼，系啦，因为佢哋做月饼做咗好多年，
0: 系嘛，
1: 再加上近呢几年咧，佢哋又系向住我哋嘅年轻化嘅一个嘅方向去做。
0: 佢每年嘅嗰个月饼品鉴会我都有睇噶，
1: 系啊，
0: 我每年都嗱，即系而家年轻人好流行话一个系列啦，一个系列，我唔系。 淨係食你月餅嘅嗰個味道啦，你有啲咩情景設計啦，可以勾起我點樣個童年回憶啦。其實佛賓都做到咗，
1: 係啊，
0: 佢每一個系列都好靚啊，名改得。
1: 佢唔單止有照顧到我哋一班嘅老街坊嘅口味，兼且咧年輕嘅後生仔佢哋一樣都有。咁因為咧佢哋咧就幾年前就開始同HEA 即係同 HEA 咧就一齊去推出一啲嘅我哋叫做係即係聯名嘅呢個月餅啦咁樣樣，咁就呢個。

0: 和悦系列啦，咁啊今年咧继续嘅，啊继续系呢一个相当之即系叫做高档吓，我哋呢个叫咩咩橙话？
1: 马某某某马橙啦，
0: 马橙
1: 马橙啦，
0: 系啦呢一只橙色，咁啊仲埋兼且咧仲复刻咗咧我哋嘅呢个岭南嘅骑楼嘅风格，
1: 系
0: 佢呢度系一个非常之靓嘅一个咁样样嘅骑楼咁样样窗花。呢、啊、种咁样样嘅，
1: 嗱呢啲咧就系、是、大家要喺视频号咧就关注江湖二叔公睇我哋直播就睇到啦，
0: 冇错。
1: 我啱啱听广播朋友喺度要空中楼阁，自己空中画紧图啊。
0: 咁啊，兼且咧佢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系醒狮嘅呢一个嘅桂月冰霜贴，
1: 嗯，
0: 呢、這个系真系好靓，呢、這个桂花系咯。咁啊，呢一个冰箱贴好靓，呢个
1: 其实法宾同 Hea 呢几年合作咧，即系每年咧都喺呢个嘅应该话个装饰上边啊，系花咗功夫，亦都好有岭南嘅韵味。
0: 如果我冇记错啊，旧年系紫色嘅。
1: 嗯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旧年系紫色，好靓。
1: 仲有之前个月饼盒就有呢个狮子嘅啲类似系立体，即系有立体嘅。
0: 每年
1: 有平板嘅，即系每年都有唔同，其实真系好用心咯。
0: 系啊，冇错啦。咁啊，依一个嘅和月四季入边咧，就有四款嘅月饼啦。咁包括咧会有广式嘅双黄白莲蓉啦，
1: 哇，最
0: 素心果仁啦，
1: 头牌
0: 牛乳果仁啦，仲有就系柚子桂花啦。咁四只月饼有经典有新口味，
1: 一盒月饼满足一家几口嘅需求。嗱，双黄白莲蓉咧，阿爸阿妈嘅
0: 系
1: 啊，呢、這个五人咧爷爷嫲嫲嘅
0: 系。
1: 啱先嗰啲牛乳
0: 素心果仁咧，其实佢因为比较清香嘅呢个橄榄油啦，咁、所以咧就系比较清淡嘅。
1: 重点系比较健康，用咗橄榄油同埋呢个素果仁吓。咁啊，另外两款咧就比较啱年轻人啦，所以一家几口三代同堂，一盒月饼可以满足你所有嘅愿望。
0: 冇错，牛乳果仁啊，咁嗰啲啊嘛。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叫做系即系叫四只装嘅。
1: 嗯，
0: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仲会有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六只装嘅。咁六只装呢一个咧就系、是。更加迷你一啲啦，呢、這、一个就迷你些少嘅呢一个嘅月饼啦。
1: 呢、這个甚至乎可以即系朝早早餐拎一个就 OK 啦。
0: 系
1: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都话即系试过唔好食太多量啊嘛。咁、其实呢啲迷你咧就系亦都系从呢个健康角度出发嘅。
0: 冇错，
1: 控制你每次嘅食欲。
0: 我睇到流心黑松露我就好想食啦。系啊，佢仲配咗两个俾我哋添。
1: 我中意呢个，呢、這个应该系
0: 牛乳果仁系嘛？
1: 唔系
0: 呢个牛乳果仁，呢、這个系低糖白莲蓉蛋黄。
1: 哦，我中意呢个牛乳呢、
0: 這个。牛乳果仁
1: 系啊系啊，牛乳呢、這
0: 个。唉，真系。讲起都开心系嘛，都即系都有啲流口水咁样嘅感觉，系啦嗱，咁啊和悦四季咧就原价1980，咁而家咧只需要113，
1: 哇，好优惠、啊，
0: 我可以订嗰个113嘅嗰个上去嘅，
1: 即刻上个热门嘅咧，
0: 系咪？我已经
1: 上热门上
0: 推紧，推紧上去113嘅呢一个，
1: 系啦，睇紧视频号，
0: 和悦四季就四只嘅，
1: 睇紧视频号直播嘅朋友仔，而家可以见到喺热门链条方面啊，
0: 冇错啦，咁啊如果系呢一个嘅两同埋呢一个和悦。嘅六福同埋四季两只加埋咧，原价系396，而家咧只需要213，系啦，咁啊低至咧就系5.5折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上翻去我哋嘅呢个放心好物嘅呢个商城入边咧，又或者系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都可以选择得到，因为咧老实讲啊，作为一个佛山人，我系几幸运咧，就系我哋自己本土嘅月饼品牌咧。我哋大啲嚟讲就係无论边一个品牌都好食，係啦，同埋边一个都系我哋嘅老字号，真係可以俾我哋呢食返有童年嘅回忆，同时亦都有我哋嘅新鲜嘅口感。
1: 而且点解我哋即係咁早即係其实已经唔系话而家就推，上个月就已经开始系由月饼开始推呢。
0: 冇错。
1: 大家好多朋友就话哇都未有来到呢个中秋节，点解咁快卖月饼啊，其实大家你唔明白，因为我自己有一年呢就中秋期间我去杭州探个朋友，我去玩嘅时候。咁个朋友同我讲，佢话我话我带啲我本地手信过嚟俾你，佢话不如你带月饼俾我啊。因为苏式月饼同我哋广式月饼系两种截然不同嘅口感。我杭州朋友就话我好鍾意食你哋嘅蛋黄白莲蓉，佢叫我可唔可以带一盒广式月饼过去俾佢做手信，咁我就带咗佛宾嘅当年，
0: 系
1: 咁，所以你呢啲咧就系真系要早啲落单，早啲可以送俾你喺省外嘅亲朋好友，都可以每年感受一下，即系应该叫广式嘅一种中秋味道咯。
0: 系冇错，好，咁我哋又唞唞先吓。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0: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嘅名侦江湖啊，好快啊，咁啊又同大家啦去讲翻咧，就啱先我哋延续紧嘅一个话题咧，我哋咪就讲到咧就话，即系叫读嘅专业同埋出嚟做嘢嘅方向咧，其实往往都系唔同嘅。
1: 花生板块好多朋友都留言啊，
0: 系啊，冇错啊。
1: 咁先睇边度先啊？睇边度先？睇花生板块先？
0: 花生先啦，花生先啦，系啊。窿坚咪话啦，你哋同事阿萧坚咪以前咪一样咪学法学，
1: 嗯，
0: 系啊，学法学专业嘅，而家咪又系做主持人。
1: 诶，我哋好似唔止一个做学法学嘅，我哋仲有其他都系学法学。
0: 敏总
1: 啊，系咯。
0: 敏中咪又系法学，
1: 系啊，
0: 系啊，咁啊
1: 又转行啦，
0: 系又转行啦。
1: 但我觉得好多人都话，其实学法学嗰啲咧，即系表明佢有做律师嘅潜质，律师嘅优
0: 特点
1: 系咩？系啦，口才好，咁所以好似佢哋转行又唔系好意外啫。
0: 诶，同埋逻辑清晰，
1: 系咯，逻辑清晰吓，呢个口齿清晰，然之后又识讲。
0: 咁我谂翻先，我读呢一个嘅药学。对于我的这个专业，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1: 没有什么优势。
0: 当时你咪话其实是要细心的。是要细心的。即因为我们当年呢，即那些，即例如做 化学实验的时候，少少的数据的误差有可能得出的结果会差很远的。
1: 不是，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呢，所以我可能对这个专业都有些黑板印象。
0: 是吧？
1: 我是认为这个专业的人应该怎么样呢？比较内向一点。
0: 嗯。
1: 我就是埋头在我的实验室，或者埋头在我的药房，我就是做一些不需要怎样跟人沟通交流，反正我就执就是了。
0: 嗯。
1: 是咯，即我对这个专业我是有这种印象。
0: 其
1: 实黑板了是吧？
0: 其实是的。
1: 哦，
0: 其实你讲嘅系黑板印象嚟嘅，
1: 系啊，
0: 因为我哋有一部分嘅同学咧系去做咗呢一个嘅药物嘅呢一个销售，系啦，咁佢哋药物销售嘅话咧，咁佢就需要好好嘅口才啦
1: ，I 人同 E 人啦，
0: 冇错啦，咁你一部分咧可能咧就会即系喺医院嘅药房啊，或者去做一啲药物嘅一种即系叫研发啦咁，咁有一部分嘅同学咧，佢哋就会去做呢一个嘅即系叫医药嘅销售，
1: 咁所以其实呢个专业都应该系话适即系话可以适合嘅范围系广噶。
0: 讲啊，
1: 系啦，即系无论你，因为我成日都话，系咪如果即系以后自己小朋友佢比较内向啲嘅话，就帮佢拣一啲可能内向啲嘅专业啦。但其实如果系咁讲，唔需要，因为佢每一个专业都会有佢向外嘅一面，同埋对内嘅一面咯。
0: 其实系嘅，其实系嘅。咁啊，我谂下，我而家就有一啲咧，就可有啲同学咧就会继续读啦，
1: 系
0: 会读呢个硕士啊，甚至乎咧去读呢个博士啊，有嘅。
1: 呢啲应该系研制药品啦，已经变咗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考公务员嘅。即系例如系我哋嘅呢
1: 一个疾控部门啦、
0: 疾控部门啦、
1: 卫健部门啦，
0: 冇错啦，呢一啲咧都有好多我哋嘅呢一个以前嘅师姐啊、师兄啊、同学啊咁样就去做呢个嘅。
1: 哇，好广泛啊！呢个就要方向，突然之间觉得啊，
0: 系噶，其实系噶，咁但系就万变不离其中，其实都系呢一个嘅卫生系统啊、医药系统啊咁样样啦。
1: 咁其实都算系可以做翻本行嘅，
0: 系
1: 啦，因为喺呢个系统里面，你就好似你所讲，万变不离其中，喺呢个系统里面，其实基本上都算系冇转行。
0: 我有一个好好嘅同学瞓我隔篱床嘅啫，
1: 系啦，
0: 即系同宿舍嘅，
1: 系
0: 佢而家系做紧呢一个嘅除虫，
1: 即系点啊？
0: 即系例如系你屋企，例如有呢一个嘅白蚁啊，
1: 哦
0: 即系防虫防治啊，除虫啊，
1: 呢种除虫，
0: 你睇得太多嗰啲宫廷剧啊嘛，
1: 唔好意思，花茄重度爱好者而家，
0: 人哋系除嗰啲害虫啊。
1: 唔好意思，最近番茄同红果睇得比较多啊！
0: 哎呀，真系阿喵咧就话读新闻嘅佢系，而家咧就做活动策划都啱、啊。每次活动缺主持咧就话你咪学过新闻嘅咩？
1: 上啦，
0: 你嚟去做主持啦咁样。
1: 阿辉咧就话佢系读建筑工程嘅，毕业做到而家冇转行，快30年啦。
0: 系，冇错。啊，咁咧就跟住咧就睇下先吓，小燕子话学商务管理，而家又做税务咨询，都有啲似呢一个，
1: 有啲似，
0: 有啲类似嘅，系、
1: 哦。阿郭胜就话佢系读计算机嘅，而家卖紧化工产品，
0: 计算机化工产品，都
1: 其实就系一个都销售行业啦，算唔算？即系如果卖化工产品，
0: 销售行业咯，
1: 销售行业咯，
0: 系啊。咁但系你对于你自己嘅销售嘅产品嘅特性啊，各方面啊嗰啲，其实就系、是。都是时间浸入唔浸出嚟
1: 嘅，系啦，都系转咗行嘅，呢个都系转咗行嘅。
0: 系啊，咁啊，跟住有阿唔中意食青椒就话咧，中专大专都系读计算机网络设计嘅，一级证系有噶，都建议考呢一个嘅网络管理员同埋 CCNP 证嘅咁样样。 争啲合格啫。
1: 唔系，阿邓基呢个好搞笑，佢话佢咧就学汽车喷漆嘅，
0: 系
1: 啊，去到啲亲戚屋企咧，个个都以为我识汽车保养，个个都问我喂点保养啊部车？
0: 系啊，我学喷漆嘅啫。
1: 唔系，我甚至乎以为佢系咪去到啲亲戚屋企，啲亲戚即刻开部车出嚟，喂你帮我搞搞个保养啊？
0: 系，咁但系佢话佢而家佢都转行咧，做咗一个调色师，就帮。

0: 汽车调色嘅，
1: 咁其实都系嗰个行业啊。
0: 系啊，整车漆嘅配方
1: O K 啊，呢、這个 O K 啊。
0: 喂，你咪话喺早几年咧，我有睇过，有刷过有一个嘅视频号咧，佢有一个嘅即系有个嗰、那个、那个视频号嘅嗰、那个、那个博主啦。咁咧佢系做咩？佢就系、是、即系会有人攞一只佢嘅嗰个颜色嘅色板过嚟，叫佢调翻一模一样嘅颜色出嚟。佢系唔需要用任何嘅量杯，就系佢望咗一眼。
1: 他就会知道
0: 我应该落几多乜嘢颜色落去个罐嗰度，到最后佢就会调到一模一样颜色嘅嗰一个嘅咩出嚟。
1: 我好似都睇过类似嘅一啲博主，但我唔知嗰个博主佢咪有后期制作啦吓、
0: 啊。
1: 反正佢就系睇一睇嗰个色板，然之后咧，佢甚至乎都唔系量杯，佢样样嘢都似我哋炒餸咁样啊，适量嘅盐，适量嘅糖，佢就
0: 系
1: 咁倒啦，倒完之后出嚟啊，真系一模一样。咁啊，即系嗱，呢个又好老实。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呢，我對顏色都唔係分得咁清楚，你調完之後其實我都唔係好確定究竟係咪一模一樣㗎囉。
0: 又唔一部分啦，有一啲係會佢真係會好好準確嘅，佢有一啲係真係、即係真係有呢個功夫嘅。你要知道其實我哋
1: 高人肯定有，高人肯定係有嘅，係呀，高人肯定係存在
0: 嘅。係啦，咁就有朋友話某啲父輩呢長輩呢對於一啲可能係晉升嘅嘅呢一个嘅黑板印象，就话嗱，你多啲对领导咧多啲即叫做嘘寒问暖啊咁样样，咁领导咧就会觉得你呢个人咧都对我好担大咁样样，
1: 吓
0: 都好关怀咁样样，
1: 又会当父辈嗰个年代，
0: 当系心腹
1: 嗰个年代可能行得通啦。
0: 我觉得而家更加之多可能都系睇人，睇去睇能力啦。
1: 系啊，而家其实唔系好行得通呢件事。
0: 系啊，首先你系真系要有，即系点讲咧，系都要有啊。系咪先？即系你话一啲即叫情绪嗱，我唔信大家啦。即系话你即系真系要希望可以有个晋升嘅，除咗你自己扎实过硬嘅职业本领之外，需唔需要提供情绪价值？
1: 要提供情绪价值，但系你唔可以斋提供情绪价值。
0: 就乜嘢嘢都
1: 假设你真系做老细嘅随从啦，我假设你为咗晋升，你就系每日就系帮老细开车门、担遮、斟茶递水，你咩都唔做，我相信你都永远只系做呢个角色嘅啫，你都晋升唔到嘅，因为仲要睇能力噶嘛。
0: 咪咯，系啊，即刻有朋友佢话读化学最紧要系记性好。呢个同学你叫咩名话？
1: 段子嚟噶嘛？
0: 同学威龙啊！同学威龙有边个曾 Sir？ 我化学老师。
1: 记得，我记性好好噶。
0: 系啊，记性好啊！
1: 我记性好好噶。
0: 减肥咧，喂我嗱，我系读幼师嘅，而家做出纳咯，咁样样。系啊，咁啊，跟住阿辉又话我读建筑工程嘅，毕业到而家咯，咁样样。哦，就开始做建筑，建筑工程做差唔多三十年。
1: 阿超就话学咗几年功夫，而家做押运。喂，其实对口嘅，我押运呢件事，你估唔需要功夫啊？都系要识下功夫咁样，你应该稳阵好多啦。
0: 系，
1: 系嘛？
0: 系，
1: 识功夫稳阵好多啊。
0: 系，跟住就有朋友就话，网络设计硬件方向到而家咧都系做网络安全工作，都可以咧，都其实都系，都系即系差唔多类似呢一个。系咯，
1: 唔系阿 Long Kid 呢个有啲搞笑，因为佢啱先咪话佢自己做过好多唔同嘅工种嘅，又有呢个客服啊，又有销售啊，又有呢样嗰样。佢话佢当时做呢个移动客服嘅时候，个个亲戚都觉得佢识整手机。一聚餐咧就一堆亲戚攞个手机，你帮我睇睇部手机。
0: 系嘛？嗱、跟住就阿公仔就话我跨界比较严重噶，读书嘅时候系审计啦、统计啦、审计专业啦，而家就摸住方向盘揾食咯。嗱，其实咧我都知道咧，听住我哋节目嘅有一部分嘅朋友咧，佢系做呢一个嘅呢一个即系叫做
1: 运输行业啊，
0: 唔系应该系做都系运输行业啊，
1: 系
0: 亦都系做呢个网约车嘅，
1: 系
0: 好多做网约车嘅朋友，其实咧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对网约车系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
1: 黑板
0: 印象，
1: 例如咧，
0: 就系佢哋嘅时间系相对自由，
1: 哦，
0: 系嘛，咁但系我觉得就呢个可会唔会更加之多系一个个人嘅选择咧？有人可能佢一日佢就系开，可能就几个钟头咁样样。咁其他嗰啲我可以唔上班就唔上班。系啦，咁然之后有一啲咧，可能咧就会喺平台嘅规则之下，佢尽可能地去上足嗰啲时间。咁可能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 即係叫做印象吧。
1: 嗱，不過你講呢個係，因為我上個星期吧，我上個星期打咗一次網約車。咁我咧由你知道我哋啲即係成日都同人講嘢嘅，有陣時候都真係即係比較點講咧，即係比較中意同人傾偈嘅。咁我一上車咧就同嗰個司機傾偈。咁亦都真係講到話呢個做網約車係咪比較相對自由嘅呢個問題。咁然之後佢話其實唔係㗎。我話點解唔係自由啊？唔係你想唞就唞嘅咩？佢話唔係㗎。咁你要做夠鐘，要做夠單㗎，唔係你每日平台。

0: 劇平台對我哋就話朝九晚五
1: 都有審核嘅。
0: 係啦，你有一個我哋又翻工時長，佢話平台其實對於佢哋一係就睇單數，一係就睇時長，其實都依然係有一個審核機制嘅。咁我話哇，咁會唔會即係我有八卦喎？我話咁會唔會影響到你拍拖啊？佢話都會㗎，咁好似冇乜，即係佢又變咗冇乜時間去拍拖。我話你不如你換個角度啊！嗱，你雖然話呢一個平台對你有呢個機制，但係你喺機制規則底下接送女朋友上落班，係咪你可以自由應用先？我仲有就話嗱，等於即係最近颱風天，啱好嗰日就因為落雨我打車，哇，好似咁嘅颱風天，哇，我打車等好耐，你個女朋友一到落班時候唔需要等，男朋友已經嚟到現場啦，係咪好令人羨慕先？
1: 咁你要飛單先得喎，咁如果喺之前嘅時候，除非你唔接單咯，
0: 係咯，
1: 但系統會派單俾你噶嘛。你如果係咁拒單嘅話咧，平台就唔派單俾你噶咯。
0: 咁我都未係好熟個機制，所以我話揾咩換個角度諗，其實係咪做網約車司機反而都有好多好，即係都有好多令到你可以自己把握嘅機會咧？咁
1: 係咁咧，就有朋友就都問到咧，就話咁一啲外賣嘅哥哥啊，咁佢哋係啦，即係會唔會有啲黑板印象咧？咁樣我覺得就係我哋。对佢哋对佢哋嘅黑板印象就系、是、呢、这个职业嘅黑板印象咧就系、是辛苦咯。
0: 我对于佢哋嘅印象就系黑黑实实啦，因为真系晒啊夏天，
1: 真系晒嘅。其实我觉得佢哋
0: 真系辛苦，
1: 但系真系辛苦嘅。
0: 我觉得辛苦都应该唔系黑板印象，系真系辛苦。
1: 系啦，佢话我哋以为佢哋好辛苦，但系其实佢哋一啲都唔简单。
0: 系啊，
1: 同埋就系其实佢哋都一样系入边有好多。好厉害嘅人嘅，即系佢哋，因为我哋曾经真系有见过吓，唔知道系段子定系咩嘢咧，就话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外卖员当中，有好多都系佢嘅本身有佢哋自己一种嘅专业嘅能力喺度啊，咁样样，即系只不过可能系佢自己嘅个人选择，或者系各方面嘅一个原因，令到佢会去做呢一样嘢。但系我觉得呢一件事情，佢能够揾到咗佢自己能够立足嘅嗰个点，我觉得系好好噶。我哋每一个嘅职业，其实就系、是。職業係無分貴賤噶嘛，
0: 所以而家係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個即係局限係被我哋而家越嚟多人係打破，打破乜嘢就話，我係咪揾唔到嘢做，先至做呢啲相對比較自由嘅職業咧？唔係，
1: 其實真係唔係。
0: 仲有就話，我係咪因為可能喺原本嘅工作裡面表現得唔好，我先至被逼要去做其他嘅專業？其實唔係，我因為覺得應該大家係佢喺佢自己可能佢當下嘅呢個經濟條件，或者係家庭環境，佢各方面因素，佢綜合起身，我發覺原來咧。个工种系更加贴近我现时我嘅需求，
1: 系
0: 咁佢就可以去上噶啦。
1: 系嘅，冇错。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系会令到自己喺当下嘅一个最好嘅选择咯。系啦，你而家喺其他嘢冇乜点样拣择嘅情况之下，而家我哋做紧嗰样嘢就系最好嘅选择。咁既然系咁嘅话，咁我哋就继续努力就
0: 系。系咯，即系努力喺你而家现有嘅你嘅选择当中做好佢就系啦。
1: 冇错。
2: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况。
2: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方向系有缓慢嘅。咁啊，跟住咧就系桂江立交佢自己咧都系双向咧都系车仔多吓。咁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啦，现时龙尾去到谢蝶大桥。咁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嘅。潮金北路对桂丹路口双方向现时都系两边都塞住咗。咁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咧有缓慢。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仲有碧桂路德胜大桥，同样系双向有阻滞。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避涌往开平方向咧，仲有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车流量非常之大。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咧，现时都系慢紧。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85%。未来两日咧，我市啊继续系一个晴好嘅天气啦，咁多云间晴啦，咁展望10号咧就会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啦，咪变翻啦多云间阴天，会有阵雨嘅天气，咁气温咧仲会小幅下降啊，最低气温咧去到24摄氏度。现时室外气温系33.2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今日咧，我哋都系讲到同职业相关嘅呢个话题啦，同埋自己咧就当年读嘅专业啊，同埋而家所做嘅一啲嘢啊，同埋就系我哋自己所从事嘅专业诶呢个职业吓，会唔会俾人一啲嘅刻板印象咧？咁有朋友咧就话啦，嗱，其实咧就系咁嘅，我都系希望啊，尽量去改变大家对于网约车司机嘅刻板印象啊。系啦，搞好个人形象啦，同埋车入边嘅卫生咁样样。咁我觉得就我真系喺我哋即系叫做点讲咧？我哋大湾区啦吓，我哋大湾区我坐过嘅呢一个网约车，其实都系好好嘅。我冇试过话坐到系即系叫做污糟啊，有味啊，或者冇啊，我真系冇咁多年冇。
2: 因为其实喺南方地区，即系我亦都好老实讲，我哋呢边嘅地区咧，喺夏天嚟讲。即系有阵时又唔好话佢会唔会为咗悭钱唔开空调，系真系好立同埋好热。基本上你系唔开空调，佢自己都顶唔住。咁所以基本上你喺呢个即系即系呢个循环，你只要呢个循环系统做得好嘅话，好少会话真系有异味。咁当然啦，嗱，如果嗰个师傅佢嘅单量非常之庞大嘅话，一个接一个咧，咁有阵时啲味道未嚟得切晒，亦都唔出奇。但系我觉得呢个就唔系部车本身嘅原因咯。
1: 系咁啊，反正咧，我觉得就系我哋都仲系即系。可能是我哋本身我哋广东人呢都系会咩嘅，我哋会自己对自己都系有各方面嘅要求。
2: 因为广东人喺即系全国嘅人民心目当中就系一日要冲三次凉㗎嘛，夏天。係囉，即系我哋已经挑剔到咁啦，系咪？
1: 係。跟住呢就阿谦系嘛， Hi Mimi 系嘛，我系学纯艺术嘅。而家做妈咪咧，做全职妈咪啦，系啊，咁就全职妈咪有全职妈咪嘅乜嘢噶，都有一样呢一个嘅，唔好讲职业啦，呢一个嘅身份一样都有好多嘅黑板印象俾到人噶。
2: 系啦，全职妈咪俾人黑板印象就话，咁佢全职妈咪应该就系煮下饭、接送个小朋友，冇乜技术含量，但其实呢个黑板印象非常之错。
1: 系啊，
2: 一个全职妈咪，如果佢能够将自己打理好，将屋企打理好，例如话。早餐几点出现，小朋友几点翻学，然之后几时买餸，几时接放学，几时去兴趣班，几时可能又要照顾下先生、屋企人其他人嘅情绪。哇，你估佢唔需要统筹能力啊？我觉得全职妈咪嘅统筹能力先系最强啊！
1: 全职妈咪系好强大噶，我想讲，你估咁容易做啊？系咪先？
2: 好似我哋点有翻工嘅，有阵时喺屋企都话：，喂，你估我唔使做啊？咁都可以一句就唔使做其他嘢啦。
1: 同埋你。你要知道就是即要去做这个做全职妈咪的决定是很难很大勇气才可以做到这样东西的。是不是
2: 是 啊，
1: 是啊。所以真的不要看轻自己。
2: 甚至乎我觉得做全职妈咪很大牺牲。
1: 很大牺牲的、啊、真的。是咯，咁就阿地就话啦，读电子出嚟做程序员咯，咁样样啊。跟住嘉怡猪猪，我读房地产嘅，做咗四年，转行做文案策划，第十个年头啦。
2: 但我觉得呢个其实相通噶，因为我认识好多做房地产嘅朋友咧，佢都系策划同房地产系，即系佢哋应该系一个人做两个工种嘅，好多时候都要兼任嘅。
1: 系咁跟住咧就阿基咧继续补充翻咧就话，佢咧就系即系虽然咧佢系做调色，但系咧有兴趣去学中医。但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将一堆嘢调成一个成品，得就啱，颜色啱就啱啦，颜色唔啱嘅话就继续去调配咁样。
2: 执药咁啊，有执系嘛？
1: 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其实就即系都真系要学嘅，正统你真系要去学习。一啲书本嘅知识，同埋咧就系有时候咧就中医咧，除咗系书本知识之外咧，仲有就系时间嘅浸淫。
2: 但我觉得

0: 调息同中医其实系好，即系好有共通点啊！嗱，中医你唔同药材搭配有唔同嘅功效。
1: 系
0: 你其实咧个嗰啲颜色啊，颜色唔同嘅颜色搭配埋，你10%同90%，20%同80%，你嘅搭配嘅化学反应都已经唔同啦。其实我觉得系好共通啊。
1: 嗯，
0: 呢个汁出嚟嘅系点样样，就系睇你嘅手势啦。
1: 系冇错，阿尤尼斯咧就作为父母，首先要接受自己系平庸嘅人。虽然养育小朋友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作为父母第一件事情是摆正自己的位置，调整自己的心态，要有三观端正的思想，最好自己的事做小朋友的榜样，讲多些激励鼓励的说话，少些伤人害己的说话，是啦，自己做好了小朋友才可以跟着学好做好的，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同时呢不要给小朋友太多压力，多些带他们去图书馆啊、公园啊，多啲去做一啲有利于身心健康嘅嘢。小朋友平唔平庸其实唔紧要嘅，只要佢哋生活做得好就足够就得啦。就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嘅时候，及时矫正、改正、修正，唔好行差踏错，无伤大雅嘅小问题，唔好太大计较。令到我谂翻起就系、
0: 是，我想知佢咩情况底下发出呢个豪言壮语咧？
1: 咁一定
0: 系咁感慨嘅，突然之间吓。
1: 要么就系佢可能一直以嚟佢都系咁样去睇。要么就系都经历过一啲嘅事情，或者行咗啲弯路之后嘅一种感悟，都会有嘅。
0: 即系其实证明呢个世界系多样化嘅，每一个人都系多样化。我哋唔好限死佢要行嘅路，唔好太黑板。
1: 冇错。咁就我觉得，即系我之前我有睇过有一句嘅说话咧，即系好似有啲毒鸡汤，但系咧你 dip 落去咧又有啲味道嘅，就话。两个完全老笋唔生埋嘅一结合，就话要做一个叫做负责任嘅父母，系嘛？一个喺生前都叫做唔系话好有呢个财力嘅，走咗之后就即系啲子女又希望佢保佑自己发财，系嘛？即系大家明唔明白我想表达嗰个意思啊？
0: 我想起清明时节，
1: 系啦，
0: 好多愿望啊，大家，
1: 系
0: 好快重阳又嚟啦，可能又有好多愿望。
1: 大家就哇，喂，我生前都唔系好叻嘅啫，哇，即系身后大家对我要求咁多嘅咩？咁即系所以就系咁样。嗱，所以咧就系、是、又话而家先知道老婆做全职妈咪咁辛苦系嘛？
0: 系啊，
1: 系啊。
0: 有位匿名嘅用户佢都话，佢话照顾情绪呢方面咧做得好嘅真系好犀利，同老公，老公喺外面应酬系工作之一，老婆喺屋企其实对住可能都系一种应酬嚟噶，佢要面对好多人噶，我都
1: 咁啊系咯，
0: 好多唔同嘅关系，你屋企呢几个已经系简单关系啦，亲戚朋友关系啦，逢年过节咧系嘛？哇，犀利！
1: 系跟住就全职妈咪难做，咁兼职妈咪咧咁样样，即系你讲嘅意思又系即系叫做
0: 又翻工又做妈咪啦，
1: 系啦，即系又即系叫职业妈咪啦，咪叫乜嘢啊？反正就
0: 系
1: 又要上班，又要上班，又要去做阿妈啦，咁样样系啦。咁其实就都一样都辛苦啦，
0: 系
1: 啊。咁所以嘅话就即系喺呢一方面，我觉得做队友嘅嗰、那个，其实无论系全职。定话系乜嘢都系一样嘅，咁其实而家都有好多爸爸一样都会好用心放喺陪伴小朋友成长呢件事情上边噶，系、啊，即系你话我以前嘅嗰啲阿爸都系甩草赚龟嚟嘅啫，咁样样，其实而家好多个爸爸，尤其系我哋呢边嘅爸爸咧，都系相当之照顾屋企，系啊，佢都会希望即系大家都会知道一样嘢嘅，即系有时候特殊性就系在于阿妈唔开心就全家都唔开心。阿妈开心就全家都开心。
0: 呢个唔系段子嚟啊！
1: 呢个唔系段子，呢一个系事实嚟嘅，系啦，即系阿妈系一个家庭嘅情绪开关嚟嘅。阿妈开心系嘛，咁就全家都开心。咁当然阿妈开心，佢有好多好多嘅，一啲系阿妈佢系本身佢系一个好识得去自我调节嘅人，咁佢可以长年去保持住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咁样样嘅情绪，系嘛？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叫做队友做得好啊，老公做得好嘅，系咪？即系话可以照顾到佢嘅呢个情绪吓，阿妈做嘅事情系被看见嘅，系有人知道佢系做出咗好多嘅努力嘅咁样样。咁我觉得咁样样嘅屋企嘅氛围吓，先正系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可以快乐咁样样去成长。情绪稳定好重要，真系，
0: 所以无论系唔系全职妈咪，我觉得爸爸都应该真系要喺家庭里面缺一不可，每一个角色。
1: 系啊，阿爸，即系冇话可以
0: 缺一不可啊！
1: 你话你做埋阿妈嘅嗰份，或者系做埋。

0: 老师咁样，佢原本佢系教我哋体育，咁啊后嚟咧就去到后期佢怀孕啦，生小朋友啦咁样，生完小朋友之后咧，咁佢嘅呢一个身体嘅状况不能够支撑佢继续去做一个高强度嘅体育老师嘅时候，就做咗一个嘅历史老师。
1: 哦，
0: 系啊，咁我觉得系即系都系唔出奇嘅。
1: 嗯，
0: 系啦，冇错。咁啊嗱，但系对于我哋真系要做全职妈咪又好。或者兼职唔系兼职，即系叫做系又要上班又要做妈咪，或者爸爸都好啦，爸爸好妈妈都好咧。其实有一样嘢，我哋系真系嗰句就系叫做莫叫做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
0: 必先利其器，即系话我哋必须系要有一啲嘅嘢去俾我哋去帮我哋手，去令到我哋喺家庭。无论是做家务又好，做咩都好咧，系会更加之得心应手嘅。嗱、
1: 嗯，
0: 咁我哋咧就即系叫做留低一个话头先，系啦，我哋先去讲个后回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去讲考边嘅嘢。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
2: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为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0: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9: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0: 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1: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嘅时间啦，咁样样。咁啱先咧，我哋讲到一样嘢咧，就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咁、有人咧就话，唔系应该先发脾气咩？咁呢啲情绪嘅呢一种嘅宣泄。或者一种嘅索取
1: 是可以的，但是即是我觉得你又不可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就先发泄情绪先的你不可以即是情绪它是其中一种宣泄，但它不是必然一定会出现的咯。
0: 哦，是啦，嗱，咁你就其实呢我哋啱先讲呢就无论是即是爸爸又好妈妈又好啦、无论是不是全职都好啦，其实都会遇到一样嘢，就是都是每一日都会头痛的。
1: 今晚煮饭咯，是咯。
0: 呢、这、一个系最困扰我哋，即系叫做喺家庭生活当中嘅头等大事。
1: 即系好似事情就系，好似我整嚟整去都嗰几味嘅话咧，我就唔算太头痛。但系我一个星期最多就只能够煮一到两次，因为我就系嗰几味啦。
0: 系、咁就
1: 多我就煮唔落去。
0: 但系冇办法，因为我嘅工作嘅嗰个时间就七点钟先落班，翻、到去再慢慢煮，咁咪掹都瞓啦，系咪先？
1: 咁你
0: 所以我冇办法吓。咁、但系我周末我会煮嘅。周末我会煮嘅，或者系遇到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即系晏昼傍晚我唔使做节目嘅话咧，我都会煮，我都会煮饭嘅。咁就但系又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就系即系来来去去嗰几味。但系我呢段时间我已经开发咗一啲嘅新嘅菜式噶啦，已经
1: 咁犀利。
0: 冇啊，其实就系喺网上边嗰啲好多噶啦，嗰啲视频号啊等等啊嗰啲好多就系、即系尤其呢段时间我不断插到嘅都系
1: 煮乜嘢
0: 潮汕菜嘅煮法，哇！哇！睇完之后我好想试啦，
1: 但系潮汕菜煮法，我觉得佢要多好多调味料啊。
0: 其实 no no no no no no No，
1: 因为我好怕你。

0: 太多嘢，我即系屋企要准备好多嘢喺度。
1: 唔系嗱，佢系咁样嘅，但系咧我发现咧就系潮汕嘅朋友咧好中意用高压锅嚟煮饭，煮餸。
0: 哦，
1: 无论汤定话系菜式。
0: 是因为快啲，
1: 水水
0: 是因为快啲定系点？
1: 唔知咧，嗱，咁首先咧，我讲我见到嗰、那个，我好想去食，好想去试嗰个咧。首先咧，佢系先喺一个嘅呢个高压锅嗰度咧，就落少少油，然之后掉两只呢一个嘅皮蛋入去，
0: 系
1: 中烂佢，
0: 嗯，
1: 然之后再放呢一个嘅圣瓜，
0: 哦，
1: 铺圣瓜，然之后再放呢一个嘅姜丝，跟住再将一大盘嘅呢一个靓靓嘅切牛肉掉落去。然后再落水，再落呢一个嘅芹菜碎，然之后胡椒粉、盐，
0: 呢个系一个汤嚟嘅。
1: 然之后落水，系啦，然之后再落水去滚六分钟。哇！
0: 嗱，我咧
1: 清甜无比啊！
0: 我咧就
1: 佢咁讲噶，
0: 唔系我都系即系都系跟一个博主，又系整，我系整潮汕粥。
1: 系，
0: 我系有一晚大概凌晨嗰晚瞓觉之前刷呢个短视频平台，
1: 系
0: 刷到咧就系呢个叫做系皮蛋牛肉粥。我刷完之后，我第二日就复刻啦。佢都系非常简单，
1: 系
0: 佢啲米咧就亦都好啱我哋呢啲迟落班嘅人，
1: 嗯，
0: 因为佢半个钟头嗰个粥就已经可以完成，并且系真系完全复刻得非常之靓，嗯。你首先提前咧就系将呢个大米你可以洗一洗佢，即系呢个淘完米之后，你将佢放喺冰箱冷冻层，系，
1: 嗯，
0: 啦，冷冻之后你喺翻到屋企。你只需要皮蛋，然之後你中意就可以加多隻鹹蛋，皮蛋鹹蛋都係潮汕粥好好興嘅一種味嘅，係啦。咁然之後咧，你有一碟醃好嘅牛肉，咁咧就先滾水，然之後就落嗰個已經係雪咗嘅米，係半個鐘頭廿分鐘啦，嗰啲米已經開花啦。
1: 其實你唔一定要雪嘅，雪當然都係一種方法，
0: 係好即係快手，
1: 但係你浸都得。浸都可以，
0: 但你浸好耐啊嘛。
1: 系嘅，
0: 系啦，咁啊，
1: 你需要浸啲时间。
0: 系啦，我十五分钟佢就开花。咁当然啦，我喺落嘅时候咧，我系先提前姜丝同埋呢个皮蛋咧，就系攞嚟先煎，简单煎一煎，
1: 冇错，
0: 煎香落啲油之后，就再落滚水，再落嗰一嚿嘅冻雪冻嘅米。咁然之后十五分钟之后佢开花，你就可以落牛肉啦。
1: 系。
0: 咁然之后就再落啲生蒜、芹菜一啲，即系潮汕好兴嘅特色咩冬菜啲配料，
1: 系
0: 搞掂。
1: 嗱。不过咧，
0: 半个钟头之内，
1: 今日咧唔系讲点样煮餸嘅，
0: 嗯，
1: 煮餸咧，我觉得几样嘢好重要，材料新鲜，
0: 系，
1: 第二个你刀工切得好唔好，好影响啊，话俾你知，影响口感噶，
0: 所以我到而家都唔敢买牛肉。
1: 第三样嘢，火候掌握得够唔够？第四样嘢，调味。
0: 系，
1: 好重要啊！嗱，
0: 讲到调味咧，其实广东人都好有呢一个资格去评判，因为我哋好多白灼。白灼基本上就掂啲乜嘢呢？豉油，辣椒豉油啦，瓦沙比豉油啦，但系无论你点都离不开嗰碟豉油，你本身要品质要靓先。
1: 其实唔单止系豉油，仲有就系我哋为咗要去令到我哋嘅食物有鲜味，
0: 嗯，
1: 要够鲜甜，仲有一样嘢要落嘅，大家家家户户都有嘅就系，蚝油，蚝油你需唔需要？
0: 打火鍋都要蠔油啊，知唔知？因為火鍋嗰個餡料咧，落蠔油同唔落蠔油係爭好遠㗎。
1: 冇錯，嗱，咁既然講到我哋即係叫做佛山啦，我哋自己本土品牌海天。点会唔系家家户户都会用呢？系咪先？
0: 唔单止家家户都用，你真系讲起海天，我话俾你听，我今日中午叫外卖，我平时叫开嗰间咧，即系我唔系第一次叫噶啦，但系今日佢第一次喺呢个外卖嘅时候赠送咗一包海天头道秋，佢系俾我攞嚟调味噶，哇！当下系啊，当下我真系觉得有冇咁巧啊？
1: 哇嗱，所以咧今日咧，
0: 真系
1: 今日咧喺我哋嘅呢一个嘅放心好物啊，我哋要讲系放心好物，
0: 系
1: 上边咧。是会有我们的良辰美景团圆礼致，我们这个呢是我们海天帮我们带来的这个的
0: 应该是一个套组，
1: 一个套组来的，当中会有金标生抽一支，这个的金标米醋一支，金标蚝油一支，金标料酒一支，草菇老抽又是上色的，
0: 是啊，
1: 是啊，再赠更多两件的百洁布。
0: 草菇老抽最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呢？炒牛河。
1: 老抽唔淨止嘅炒米粉啊，
0: 係啊，
1: 或者係
0: 一定係要落啲草菇老抽㗎。
1: 仲有就係、是、其實你醃嘢都係嘅，你醃肉，你例如係你要即係叫撈下啲豬肉啊咁樣樣。如果你就咁，你哪怕係即係炒又好，唔或者咩都好啦，白曬其實唔好睇，
0: 冇咁靚，
1: 冇咁靚，
0: 你容易勾起你嘅食慾啊。
1: 你要落少少老抽去即係叫調一調顏色嘅。
0: 嗯，
1: 我屋企咧我就好中意炒米粉嘅。咁炒米粉咧就係、喺浸完啲米粉之後，我會落呢一個嘅豉油啦、蠔油啦、糖啦，
0: 嗯，
1: 然之後再落油啦，同埋呢一個
0: 最後加啲嘅老抽，將佢兜一兜。
1: 都唔係老抽，咪最後落嘅，最後落係落油。
0: 哦
1: 系啦，咁我捞嘅时候我都会落少少，咁样样嘅话，你捞咗之后，佢就会上到嗰啲你喺出边街边大排档炒出嚟嘅嗰种咁样嘅颜色。嗱，这个只需要湖水照啊！
0: 哇，59佢其基本上你就屋企你煮餸所需要嘅喺呢一盒里面都已经可以全部拎晒出嚟。
1: 冇错啦，喂，生抽嗱，本身咧我哋而家呢一个就系、是我哋嘅海鲜啦，咁、再加埋咧就系、是、又差唔多去到我哋嘅中秋佳节。送乜嘢俾老人家？
0: 冇
1: 错，你又惊住佢哋话送嗰啲月饼咧，佢哋又话高糖啊啊等等啊。
0: 唔系，仲有担心，其实好多时候送食嘢食嘅嘢俾老人家咧，你系会担心老人家唔舍得食，放得耐又有问题。
1: 系
0: 佢食得太多又有问题，咁所以其实呢样咧就真系居家必备嘅好物啦。
1: 冇错啦，嗱，咁就我哋有好多款嘅，我哋
0: 即系好多个套组，
1: 好多种，好多个套组嘅。跟住咧，再另外再嚟呢一个。呢、这、一个就五件套，呢一个系越享好佳丽。话呢一个咧就系、是、海天嘅上等蚝油一支，古道料酒一支，呢、这个鲜的白灼汁一支，系啦，佢系一种复合嘅调味料嚟嘅、
0: 即系佢呢啲就系我哋海鲜灼完啲白灼虾、白灼蚝油啊，你唔系蚝鱿鱼啊，你就基本上唔使搞啦。
1: 冇错啦，跟住海鲜豉油一支，然之后零添加嘅金标米醋一支。嗱、其实咧米醋咧，我觉得呢样嘢咧又系可以将佢嘅个食物嘅嗰啲嘅鲜味可以调出嚟嘅一样嘅调料嚟嘅，系啦。反正有啲朋友咧，佢中意佢炒炒嘢咧，都落少少米醋去调一调，即刻嗰啲味道咧系会另外一个层次嘅。我觉得呢个 OK 啊，系嘛？呢、这个49，呢个五套、五件套嘅。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啲又更加啲精致嘅主推啦，呢、这、一个博盐金标生抽两支。嗱，咁咧就讲到话生抽咧，咁啊有啲朋友你话好咸啊咁样样。嗱，而家咧其实我屋企咧已经开始食呢一个嘅博盐生抽好一段时间啦。其实因为年纪慢慢开始大咧，自己真系唔会摄入。即更会更加之注意我嘅摄入嘅嗰个盐嘅嗰个量啊，每一日咁，所以咧屋企就已经系备住咧，一直都系薄盐嘅金标生抽。我觉得呢一个系对于大家嘅心脑血管啊各方面啊嗰啲咧吓，大家都会明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薄盐嘅海天上等蚝油一支，仲有就系古道嘅呢个香葱料酒。嗱呢一个你要嚟去炒一啲即叫做。本身有少底嘅嗰種，即係叫做自帶氣味嘅嗰啲嘅食物，你要嚟去辟聲啊、辟味啊，係相當之好嘅。嗱，呢一度四件裝39啫，大家可以計翻嗰個數。生抽你係落得最多、最多用嘅。
0: 我屋企咧，老人家屋企嗰邊咧就一定有薄鹽豉油嘅，
1: 係啊，
0: 因為佢哋話咧，即係本身老人家佢唔中意太重口，
1: 係。
0: 咁其次有陣時咧。咁但系即系你明白到老人家嗰啲手势咧，如果佢轻嘅话，对于我哋后生嚟嗰阵时候觉得话好似唔系好够味，咁唔系好够味咧，佢就咁你自己点下咯，佢攞支薄盐豉油出嚟，咪自己再加少少味咯。
1: 系，
0: 咁仲有小朋友有阵时咧，
1: 宽容度比较大啊嘛。
0: 佢想捞饭嘅时候咧，我女亦都会去攞薄盐豉油出嚟去捞饭都有
1: 嘅。冇错啦，咁呢一个咧，我觉得就系对我哋嘅身体会比较好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本身海天佢嘅嗰个。叫做品牌啦，咁多年啦，系我哋嘅呢个老字号啦。咁、同时咧，亦都系即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地方啊，即系叫做综艺节目啊，咁样都会见到佢哋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哋而家嘅呢个形象代言人啊，好多朋友中意啊。你知边个系嘛？
0: 我知边个，但系我惊我讲错，因为佢哋有好几个代言人。
1: 嗯。
0: 我怕我记错，
1: 就是唱歌好听那个咯，我好中意佢噶。
0: 得啦，咁啊，咁啊，系啊，系佢啦，
1: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因为真系我哋自己家家户户都需要用嘅话，既然作为耗材，亦都系我哋自己即系叫做本土品牌嘅。
0: 总之系佛山人一定会支持海天品牌嘅，呢个系真嘅，家家户都有海天品牌嘅调味料。
1: 所以咧，我哋就会拣翻咧，就系即系叫做佢哋能够可以俾到我哋大嘅优惠，亦都系咁啱系去到我哋嘅中秋佳节。可以作为其中一个礼物去送俾我哋屋企人嘅一份，
0: 而且重点系我哋里面嘅所有嘅用品都系家庭常用嘅，即基本上你一支豉油一两个月你肯定要去补货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嘢都
1: 豉油一两个月，
0: 唔系我一个星期煮一两餐，梗系一两个月啦，咁你嗰啲日日煮嘅唔系噶嘛，
1: 日日煮嘅两个星期。
0: 我一个星期煮一两餐，我一个星期煮一两日，咁我梗系按照我嘅呢个计量方式啦。
1: 咁你就呢、這个有个39嘅呢个薄盐系列啊，
0: 系
1: 薄盐系列系39四件装嘅。咁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咧，呢、這、一个都系一个七件，呢、這个49。呢个49会包括有啲咩嘢咧？就系、是、不过佢系胶樽装，其实胶樽装仲好， 胶樽装其实我觉得系仲好嘅 PET 瓶嚟嘅，胶樽装仲好，佢有呢一个嘅特级嘅海天。

0: 粉先一支，仲有特级嘅头道金标生抽，即系头抽，
1: 就系我今日嗰个外卖送过嚟嗰包啊。
0: 系啦，跟住就系呢一个嘅兴顺嘅呢一个嘅海天上等蚝油一支，呢个系芝芝瓶，最中意用芝芝瓶。
1: 因为
0: 真系呢个嗱49嗱呢一个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嘅放心好物上边，
1: 绝对唔会失手啊！你倒嘅时候，
0: 冇错啦，你可以好好咁控制个量，跟住苹果醋一支。清爽型，你以为煮饭又得，你以为自己冲水饮都得噶，系嘛？跟住雪梨糖，即系佢仲有包糖俾埋你嘅，然之后仲有呢一个嘅海天嘅四海鲜鸡精调味料。
1: 哇！呢、這个啊，呢个好实用啊，又系好实用。
0: 兼且再送多一个白洁棉俾大家。呢一个系到手七件49，我觉得呢一个系最抵卖嘅。呢一个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嘅放心好物小程序入边去揾江湖好货。今次咧，我哋得到咗海天对我哋嘅 大力支持。系啦，咁啊非常之多谢啊！
1: 但系薄盐呢个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薄盐呢个39。
0: 我呢个39系家庭即系叫做上咗年纪嘅会中意。我49呢个我中意，
1: 唔系，因
0: 为我中意呢个49嘅，
1: 我系攞嚟送俾我老人家屋企嘅。
0: 啱啦，
1: 冇错
0: 啦，
1: 真系啊，
0: 39、49啊，
1: 都啱使，都啱使，
0: 都啱使。咁大家有兴趣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嘅放心好物上边去望一望睇一睇，好嘛？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啦，系啦，咁啊多谢晒大家，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好，同我一齐收路况先啊。环马路段我哋见到海白路嘅桂江南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系有立落嘅。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祖咧右边车道有事故，龙尾去到谢烈大桥吓。潮金北路桂丹路口嘅双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嘅各个方向，人民东路九江大桥往學山，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对开往北滘，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的双方向车流量大，提提各位啊，广台高速西潮入口的这个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潮收费站、丹灶收费站，工期到9月18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
4: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听到嘅 Kelly
1: 陈慧琳嘅 Love Paradise。
0: 欢迎大家又锁定 FM 92.4，你好有趣啊！咁同时咧，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小白同我话帮妈妈手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个女上周整亲只脚，搞到要夹板一周啊，申请咗走读。呢、这个星期咧要早六晚八，好痛苦啊！兼谢霆锋嘅逆行或者系清空二选一，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暖心的他。

翻 yellow， 点情信嘅今日，美好的记忆话龙龙万寿。点车香夫人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八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片人 Jason 小月瘦小妹 Hugh 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啊！

有时我谂咧，其实啊，呢、這个打卡嘅时间咁早，系咪已经暴露咗你哋嘅年龄咧？通常嗰啲后生嘅系嘛，都好瞓得啊噶嘛。啊，年纪大咧就，哎呀，生物钟都不但止啊，都瞓唔到几个钟就醒噶啦吓，五点零六点系嘛。阿生咧就系六点三十八，百事通系六点四十。

阿南州小英子话打卡点你两点啊，晚上好啊，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高处有高处嘅风光，低处有低处嘅景致。佢话青春就像系一条流淌的大河，左岸是对梦想的憧憬与追求，右岸是对现实的抱怨与感慨，留在中间的有笑声有泪水。要点风花雪或者对你太在乎，俾所有龙粉啊、龙二群啊同埋龙龙一齐收听。

0: 钻石玻璃心，
1: 想点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版本我哋歌库冇啊，其他版本唔知道你受唔受啊？追神小叫话：穷人倒在房贷里，白领倒在股市里，中产倒在理财里，富人倒在信托里。这个市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总有一款产品专门瞄准你的认知盲区。太多人辛辛苦苦赚了十几年的积蓄，不是输给了懒惰，亦都不是输给了能力，而是输给了一次暴富的幻想。一次踩坑，可能就将全副身家十几年的努力全部清零。对于普通人来讲，人生从来没有这么多一夜翻盘的奇迹。守住本金，守住健康，守住家人的生活品质，不贪高收益，不赌小概率，不冒认知以外的风险，才是真正能够走一辈子的路。老师把手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

我觉得啱先嗰段话总结得好好啊。我又好好奇 ,Jason 小杰啊，晚晚都有啲鸡汤啊，或者系一啲金句啊，边度嚟嘅咁叻啊。

匿名嘅朋友话龙少，我又嚟揾你呢个大树洞发泄一下，希望你唔好介意。小团团嘅报告今日出咗，结果不如人意。医生话俾我哋听，已经步入咗晚期嘅时候。小路当时当场就晕咗。我呢个做奶奶嘅系咪做错咗乜嘢？当年就唔应该将小邝呢个遗腹子生落嚟。我而家成个人都系懵嘅，我唔知道应该点样面对呢个现实，唔知道点样面对小路啊！唉。而家特别想听新晓琪嘅领悟，因为我要冷静，我要面对现实，唔能够倒下。

蚊姐去旅行，支持龙少点三点，点谢霆锋嘅坏习惯送俾一众嘅龙粉，平平安安，打卡散场，静静听歌。

灵魂show点忘记嘅安妮送俾全世界。三六路车神佢话：龙叔叔晚上好，周一愉快，打卡撑场。点样先话只要为我好？送俾龙叔叔啦，紫书留留你艳微微月光同埋所有人。V 咗个 R 啊，抢咗153积分，多谢龙少礼拜一大礼包，祝大家开门红，顺顺利利。

听到有王菲如愿，来自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小如意又晒火食啊，跟住德庆龙培森话打个小孩子咁长嘅卡 long kid 系嘛？

巨蜥快乐起步啊！打卡撑场，静静听歌。端州六姑娘话：，嘿，最中意周一嘅纯享版啊！好啦，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继续同大家刷新路况下，缓慢路段我哋见到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系有立落噶，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右边车道早前有事故，龙尾去到谢烈大桥。人民东路九江大桥往學山有事故，三路路三红旗牌坊对开往西海中间车道有事故。我提提各位下，顺德杏坛高湛大桥的双方向围壁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的11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坊和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晴，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7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85%。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7: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6: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7: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6: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0: 9月20日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这款面的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的高筋麦芯粉，麦芯粉是小麦最中心的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弹牙，要10斤的小麦才可以萃出1斤的精华。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吃多了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是这款面的面饼采用的是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地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埋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的话4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的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的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谈好人生话不玩笑，点播霆锋哥嘅帅哥美女都系行运星星，长虹幸福平安，紧要啦！来自外星的蜗牛啊，打卡吓、啊，不不只话阿龙啊，平时你上中我试咧，我就已经葛优弹噶啦，但今日一家之主啊出咗差啊，所以今晚到依家都未食饭啊，论一家之主嘅重要性、啊。

0: Amy 正媽話晚上啊，龍龍今晚唔點阿咪出嚟啦，突然之間好想聽陳潔儀嘅歌，麻煩你翻首心動啊，唔該曬，點俾聽到嘅人收聽。好啦，轉緊出嚟嘅係小圓圓《再等一千天》MV 版。
1: 等一個人，你可以等幾耐？再等。
0: 等一個人。你可以等几耐呢？再等。
2: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啊，嗰啲哎呀哎呀系边个配音嘅嗰啲啊？

三千仲截咗个图过嚟嘅。嗰幅图里面呢，可爱卡通人物再配咗一句话。活着本来就不容易，能怪别人就别怪自己。

阿三哥话：大家能笑啊！想听我的快乐时代，又系陈奕迅噶。湾区龙伯话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又想点陈奕迅嘅背包啊，但系陈奕迅嘅今日嗰首歌啊已经系跑出嚟咯。吓，第晚请早啊！佢话享受当下时代是最好的嘅意思。晚上啊，龙哥，以后都系呢个终点嚟打家撑场，因为七点刚好接仔放学。点齐上幸福摩天轮又齐上，忙忙碌碌嘅一日啊！呢个终点终于可以放松一下，听听龙哥哥嘅节目。飞元敏，今晚继续点黎明一夜倾情，送俾呢个他。转紧出嚟，邰正宵翻唱黎明嘅蓝色街灯。

三水空降兵，撑场点蓝色街灯。容桂煲仔饭话多谢龙爷，平凡快乐打个卡。

0: 阿红红点谭咏麟无言感激，玉莲点刘德华孤星泪送俾中意呢首歌嘅他收听啊。爱王拉话如愿咁抢到135积分，怀集随缘话晚上龙少坐。
1: 但是我

听到的是辛晓琪领悟。怀集随缘话坐下午4:08的从佛山飞往安徽芜湖的飞机，现在落地打紧车的目的地，上来领了154积分。啊，安徽的朋友你们好。

0: 袁哥话打卡撑场，踩紧单车静静听歌。有些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我系吴紧要，
8: 我叫无所谓。
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8: 系咯，无所谓啦。
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7: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9: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13: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1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一段回忆，
15: 一句感激，
11: 点点情意，
15: 点点情意，你讲
11: 你讲，
15: 我听
11: 我听。
4: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7: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5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7: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7: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8: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长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阿不是本人话打卡翻屋企食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咁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 The Song of Silence。美好的记忆话，多谢龙少大红包啊！今晚手气唔错，抽咗118积分。原嚟最型系英德哥，多谢龙少播咗《如愿》，转紧出嚟陈洁仪《心动》。

好多朋友赞今晚大家好识点歌，啲歌好好听。如何唔上班又好有钱就话，好耐冇听龙少你直播，都系听回放比较多嘅。之前失业咗成两个月，失业啊都冇咩心思听，好唔容易先追翻上嚟。今晚想听周深《璀璨冒险人》，嗨嗨佢。转紧出嚟嘅系周深嘅《璀璨冒险人》吓。匿名嘅朋友话：龙少晚上好，唔知道你系咪亦都会有呢种感觉？年纪越大，听嗰啲经典老歌就越有共鸣，可能就系你所讲嘅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啦。今晚想听 The Sound of Silence， 送俾你以及所有听节目嘅朋友。

0: 禅城敏敏姐话：，哇，歌仔好正啊！歌仔，你讲我啊，定系嗰啲歌啫啊？
1: 歌仔好正啊！
0: 匿名嘅朋友话有啲唔开心啊，龙少，你讲个笑话嚟听下。啊，最怕呢样嘢噶啦，我准备要退圈噶啦，就系唔做呢样嘢啊！但圆圆点饿狼传说啊，或者系燃烧我的卡路里，俾所有自己有。匿名嘅朋友话今晚收工之后去咗打篮球，然之后买咗支冰红茶，而家静静听歌。哇，其实有阵时独处嘅时光真系，如果你享受嘅话，都真系几正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咁高兴，连翻咗陈奕迅嘅一生中最爱啊！问水啦，因为剩翻三首歌嘅时间啦吓，转紧出嚟《蔚蓝一夜倾情》。翻唱自 Leon 黎明嘅。呢条留言读一读啊 ，Are you me her？ 祝自己生日快乐，感恩我妈咪带我嚟体验呢个美好嘅生活，每一次嘅经验亦都系美好嘅，珍惜当下。龙少女可唔可以唱翻首特别版嘅生日歌啊？
2: 恭祝你复仇于天齐，
0: 庆贺你生辰快乐啊！咁亦都顺祝附附近近日子生日嘅朋友啊，开心快乐每一天。

子舒，我嚟喵喵你啊，听下歌啊。或者话大家好，龙少好啊，哆啦 A 梦啊，点相爱很难，真系有啲难、啊，又发生到咩事啊？巨蟹座，多谢龙少97积分，差三。

住咧，湾区龙伯伯微信时报直播间，佢话夏日倾情系是你妈，呢首唔系夏日倾情，呢首系一夜倾情 ，OK， 都系翻唱自黎明吓，而家演唱紧嘅系卫兰。跟住有朋友话咧，我爸爸妈妈、我老公都系农历同一个月生日，而且佢嘅生日日期可以连埋一齐添嘅，哇！咁你真系少咗好多麻烦，又可以一齐过，又可以悭啲记性吓。

西潮阿景，麻烦点王菀之水白喉啊！前晚睇完佢嘅演唱会，好正，好艺术，好好喊啊！海美马灰丝啊，可唔可以点王菲嘅暧昧啊？王菲嘅歌今晚已经跑出嚟啊！芝士年糕，佢话今日心情唔靓，想点稻香。我是 PPQ 啊，龙生你真是太有魅力了，通过电波每一日都在固定的时间将各路英雄聚在一起，听你的声音，听你放的歌，听你读的留言。你要好会放纵大家啊，星期六星期日呢就失踪，搞到英雄们心里有些失落，个心啰啰乱，非常盼望星期一的到来，点彭佳丽的歌得不得，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听到嘅容祖儿嚟自 Encore 36小时嘅主题曲连续剧。啊，争取读多几条留言啊，冇预算啊。子书就话阴公猪猪将近成个月啦，仲有个细窿口未埋口啊，唔知点解、啊。佢话一唔留神啊，撞上台边，即刻都飙晒眼泪啊。张宇话打鸡血嘅星期一行过路过讲声龙哥好啊。Steven 是话凌晨打卡唔系中年人士，而系年轻人啊，外边潇洒完翻屋企打卡瞓觉。

真的很美好。昨晚跟他谈了43分钟38秒，要首先拥有自己的世界，才可以跟别人分享各自的世界，而不是去对方的世界找自己的位置。听着此刻的心动，想到很多跟他经历过的事。叉烧话打马龙少，听歌不点歌啊？爱 KT 迷妹王子，他说我是江门小王子啊，好久没打卡，今天开始撑你场，现在整体经济外貌很差，加上之前一直大应届生很难，想喊啊，压力爆表，以后叫我姜糖小王子。他听日生日，第一时间找我打卡，听到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刘德华孤星泪。

0: 三六六清晨话落班啦，唉，又系冇爱嘅一晚、哦，爱啊，你会唔会趁夜色去搵搵啊？又啊，清晨小杰啊，麻烦龙少喺九月四电台就提前祝下呢个江湖小王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快快手手搵翻个女友、啊，诶、啊，又系夜晚去寻爱啊？红旗中路最速三零传说啊，边度可以点歌就系呢度咯，你留言啦、啊，你吓、啊、直接讲系啦。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啊、有连续剧又点可以冇续集啊？下次先点啦、啊，你哋啊。啊，西池鱼仔话静静听歌，默默陪伴。
1: 穿游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
0: 咦，呢位叫做 With Y 话，喂，我都系听日生日啦，我都话啦，祝愿啊，近期生日嘅朋友啊，都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啊，生日快乐！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俾翻首最长情嘅告白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八點半。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完美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
8: 我听。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十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一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嘅含量比油炸面嘅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呢一种工艺做出嚟嘅面口感会特别之劲度爽滑。而呢个捞面嘅灵魂就系搭配埋俾你嘅嗰包秘制 XO 酱。XO 酱系粤菜嘅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嘅面捞上野味嘅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六分钟，煮嘅话四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4: 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5: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4: 孩子，男孩子，青少年，粤语怎么称呼？
6: 必须安排。
7: 仔 ，BB， 牙牙。嗱，留意一下两个字系一样嘅吓，第一个字咧发粤语嘅第四声，第二个字发第一声牙牙。苏虾仔，阿苏，细蚊仔，细路，细路仔，猪，乖猪，曳猪，化骨龙，塞豆窿，男仔，男仔头，后生，后生仔，后生细仔。后生仔女，阿哥，哥记，靚仔。顺便讲下个靚字呢系咁样写㗎。评论区等你补充一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起帮帮手。记得用啱场景。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8: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听住林忆莲嘅呢首歌叫一个人啊，咁一个人咧亦都系今期咧越讲越掂啦，就郑钟书同埋你分享嘅呢个主题啦，即系我哋今日想讲嘅主题咧，咁啱咧就真系就系讲紧一个人吓，唔系嗰种好凄凉嗰种而系咧一个人呢一种状态嘅本身啊，譬如无论你系单身啦，或者你系一个人住啦，一个人食饭啦，一个人面对难关啦，又或者好似我此时此刻咁样啦，一个人主持紧节目啦，咁样咁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入面咧会讲三个词，我计划系讲三个词，如果时间够嘅话，三个词咧就都同埋一个人好有关系。我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谂起，以为自己其实都原来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

啱之后咧就讲话要即系翻翻嚟要讲下呢啲一个人嘅状态啊，同一个人有关嘅词啊咁样啊。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啊，刘德华即系话喂，你而家做咩啊？瞓觉啊？咁啊，同边个瞓觉啊？吓，点会同边个瞓觉咧？一支公瞓觉咯。多谢巴拉巴巴巴咧，就同我哋喺个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里边咧写啲一支公。一支公粤语嘅正音读一支公，三个都发第一声。啊，呢个词咧，广东话入面咧好常用嘅。咁字面意思就系话一个人啦，独身啦，冇伴侣啦。咁啊，旧阵时嗰啲人咧叫单身寡佬啦，都系咁叫嘅，就叫一支公啊，有少少调侃嘅意思啊，但系都唔算恶意嘅，即系好少有讲一支公吓、啊，你唔可以咁话我噶咁啊，唔会啊，反而会有啲亲切都未定。例如话你约个 friend 食饭啦，朋友问话喂你今晚一支公啊，一齐食饭啦，咁你话系啊系啊系一支公啊，即意思话一个人啦冇问题噶咁样，咁点解会叫做一支公咧？啊，点解咧吓？可唔可以问下巴拉巴巴巴咧？有啲讲法话公咧就喺、即当然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啦，我哋讲下公乸公乸吓，粤语里边咧公就是雄性嘅意思。咁譬如话鸡公啊，咁即系公鸡啦吓，一支公即系、就是、一个男丁嘅意思。即系喺旧阵时啊，就系咁嘅，而佢原本嘅意思系咁。咁后来一路延伸啊，咁就唔系净系指一个男丁啦，泛指咧，即系任何人自己一个吓，无论男女都用得嘅。就唔知你哋终于明白点解有啲女士都会讲我今晚都系一支公，佢仲话你女嘅，点解你会讲一支公嘅？咁又唔系嘅，男女都用得，用法都好简单嘅。例如话喂，你今晚一支公食饭啊，过嚟我度一齐食啦。喂，假期冇节目一支公咁点搞好啊？喺屋企播下剧咯。又或者话喂，佢结咗婚之后咧，都少咗好多出嚟咧。依家约佢都唔出嚟，潜晒水。你以前佢都系一支公噶。例如呢啲啦，我哋就会用呢个词啦。咁但系其实一支公咧，唔一定系惨嘅，有啲时候咧，一支公反而系一种自由嚟嘅。你想几点食饭咪几点食饭咯，因为得你一支公啊嘛，冇第二支公去话你啊嘛，你想睇戏咪睇戏咯，唔使就人噶，又唔使交代嘅。咁当然嗰件事系合情合理合法咁计啦，尤其系收工啊，翻到屋企啊，除咗对鞋，摊喺个 sofa 度啊，开咗罐，如果唔系一支公，就会有第二支公话你，哇，唔好成日饮呢啲啦，嗰啲汽水啦。即系嗰种一支公嘅快乐咧，好多一支公都话其实好难得嘅。当你唔系一支公，你就冇咗呢种快乐嘅。唔知你点睇啦？啊，当然咧，有啲时候咧，一支公都系会有啲静嘅。即系尤其系当你可能收工啊，翻到屋企啊，开住个电视机，但系唔系真系喺度睇。咁点解你会开嘅咁样？或者收音机都得啊？前排有啲人同我讲，仲有收音机喺度。咁点解啊？想有啲声听下，陪住自己咯。未必要听佢讲啲乜嘢㗎，其实。又或者可能大家有时可能病咗，所以饮杯水咁、一支公嘅话咪自己起身针囉，唯有。以后唔知啊，以后啊好多机器人啊嗰啲。咁嗰阵你就可能会觉得一支公真係除咗好之外呢都有啲孤独。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一支公嘅状态或者点呢？有一首关于一个人嘅歌呢都即係几一支公下。送俾你听。你而家咪一支公听啊？陈奕迅《孤独患者》。

咁讲真啦，当年陈奕迅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接受采访系咁讲，佢话呢首歌系佢心里边咧一张专辑嘅第一主打，一个外向嘅孤独患者就好似唱紧。

0: 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2: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啊！睇下汤力啦，都话佢话系啊，陈奕迅《孤独患者》好听，多谢聪哥，唔好客气，又唔系我唱，我都系揿制播嘅啫，咁样系啲歌词都几攞命噶。啊，不过我普通话唔好啦，即系嗰啲咩欢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咁系嘛？即系其实讲紧一个人咧，喺成斗人啊，或者成扎人，或者叫如果写就唔系叫成扎人啦，应该写人群啦，人群入面嗰种孤单咧。有啲时候真係唔系一支弓咁简单。身边好多人可能你话喂我唔系一支弓嚟喎。但你觉得系㗎嘛。即虽然你系四周围都系人啫咁。即嗰种感觉系唔一样㗎。呢种感觉是另外一种一支弓嘅状态。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游客请注意，前方即将抵达嘅系李白代言嘅唐代五A景区庐山瀑布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欣赏一下望庐山瀑布，睇下诗仙咧系点样用文字 P 图嘅。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呢绝对是古代最夸张的旅游博主来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换算成米大概就九百几米。但实际大家知道庐山瀑布得个百几米左右。所以诗仙的滤镜开得好大。最经典还是最后那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粤语读疑是银河落九天。特别要留意这个落字，粤语的入声字读落。第六声真係有一种银河冧咗落嚟嘅震撼感。所以点解话呢用粤语读先至够味道呢，就係咁解啦。睇下遥看瀑布个看字，粤语读第三声看同埋看服个看字同音，但係意思係远望咁解。用喺呢度呢特别有形神正气极目远眺嘅画面感。同意嘅老友记得记得点在下面嗰啲心啊大拇指啊啲叽哩咕啦嘢啦。你呢介唔介意讲下你见过最震撼嘅自然景观是乜嘢啊？留言描述下，顺便加埋个地点啊，等我哋云旅游下都好过冇啊嘛。讲开又讲啦，如果李白咧系生在现代，一定系一个短视频嘅旅游达人嚟嘅。点赞收藏啊！下集带你睇下王维相思，唐代最强嘅暗恋短信。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4: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我系郑中，多谢阁下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噶。咁啊，包括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啲互动啊，攞下福袋啊，打下卡嘅观众，譬如阿暖系嘛，尾数7213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电信啦，尾数73.8啦，8913啦，8648啦，呢位红茶啦，夕阳啦，等等啊，多谢。

纯粹我自己觉得啦，呢一种即系呢首歌要表达嘅东西啦，系要张柏芝呢种咧唱出嚟，好似似乎走走地音，但系又未走得晒，吞完之后又好似仲喺翻度嘅嗰啲感觉咧，先至最好咁样啦，拿捏到呢个味道。我想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啱先讲啊，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咧就系一个人啦。咁啱先阿陈奕迅嗰首歌咧，讲紧孤独患者就话欢笑声、欢呼声，吵热气氛。心却很冷，系嘛？哇！呢句咧最特别嘅地方系，你唔系一个人噶，其实系一个人喺人群入面，但系你觉得自己系一个人，即系喺人群入面好热闹、好唔一个人嘅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唔一支公，咪系好一支公。所以身边咧好多人都话：喂，你真系一支公嚟嘅咁。咁呢种感觉咧就会带入啦。

越讲越甜，要讲嘅第二个词就系独孤一味。嗱，呢个当然系味道嘅味啦。咁啊，但系喺呢个专有嘅名词嘅时候，我哋讲话喂，整翻味靓餸啦，佢又会变成第二声嘅独孤一味。咁呢个词原本咧就系指净系得一种味道，又或者净系得一味餸。咁后来咧引申咧就变成系唔系净系食啊，就系一譬如一个方法啦，一个选择啦。冇得揀㗎啦，咁你可以话俾呢间餐厅嗰啲菜单呢唔使攞个 menu 过嚟睇啦，独孤一味㗎咋嘛，寫住牛腩饭嘅係真係淨係得牛腩饭，有冇第二样啊？豬手有冇啊？冇啊，牛肚啦都冇啊，咁佢就淨係做独孤一味囉，咁所以呢、這个就有赞亦都有弹嘅，睇点用啦，亦都可以话譬如话佢做嘢独孤一味啊，净系识得用啲旧方法嘅啫，次次都系咁样去解决问题嘅，独孤一味系冇第一方法嘅，所以一个人嘅时候咧，往往咧都会觉得咧，以为独孤一味咧呢种可能系一种生活方式嚟嘅，食嚟食去都嗰几间铺头，我老婆都咁成日话我噶，即次次话去边度食嘢啦，嗰度啦咁样啊，又嗰度咁样，咁去到嗰度之后又系食嗰样嘢啦，咁样譬如又系打边炉啦，咁咪独孤一味咯。你放工，譬如你翻屋企啊，对住部电话，放假咧就冇咩做嘅，瞓觉咯。咁例如咁样咧，身边啲朋友咧关心你嗰啲，可能会讲话：喂，你唔好咁啊，成日都独孤一味，咁懒熟翻去自己嗰个模式嗰度咁样。独孤一味有冇问题咧？其实可能都真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要真心中意嗰一味先得。咁你又唔真心中意嗰一味，又净系得一味嘅话，你又好麻烦啦、啊、咁。又或者你独孤一味啦，身边啲人都会同你讲话，我哋不如试下另外一味啊，可能都有新嘅惊喜都未定㗎。

就话哎呀，我都系独孤一味噶，钟哥惊失望啊，惊嘥时间啊，惊啲嘢唔好食啊，从唔会用专一呢个词嘅，但系嗰个老细会用咯，因为我有间面档啦，我次次去到都系话牛腩全蛋加个鱼蛋汤，咁佢又好闷嘅，佢每次同我讲话鱼蛋汤等多五分钟，鱼蛋系喺个急冻嗰度攞出嚟噶嘛，即系雪柜最冷嗰格咧咁样，佢话等多五分钟我知道冇问题。即系佢好似我其实日日去咁滞嘅，但系佢哋日日都会唔会好重复咁同我讲呢句嘢？咁跟住隔一阵之后咧，要么佢忍唔住，要么煮面嗰阿姨忍唔住就系佢好专一嘅。咁我就会笑一笑咯。呢啲其实冇乜专唔专一啦，就系独孤一味啫。佢间嘢其实讲真又唔系话好多嘢食，系就大概三两款啦，有猪手嘅咁就牛腩啦、猪手啦、鱼蛋汤啦、鱼蛋面都有，鱼蛋粉都有嘅，炸酱面啦，仲有炸酱捞河粉啦，呢啲都系平时附近啲老街坊啦，去到每一次俾自己专一嘅理由。咁有时或者即系肉麻啲咁讲啊，人生咁长啦，独孤一味你都觉得系几安稳嘅，咁但系可能系一种限制都未定。如果用阿邱静姐姐啊，或者阿杨聪啊，佢哋读心理学嘅角度去谂就话，喂，可能佢会问你，你上一次试新嘢系几时？你上一次行一条未行过嘅路，食一间未食过嘅铺头，识一个唔同圈子嘅人系几时啊？如果太耐嘅话，或者真系试下俾自己吓，唔好次次个老细同我讲咯，你又系咁啊？喂，鱼蛋汤等五分钟咁样。俾自己试下，唔好独孤一味都 OK 嘅。今日我哋咧越讲越掂嘅话题咧，讲紧系一个人嘅一啲词咁样啊，唔同一个人有关。头先系一支弓啦，粤语里边有呢个表述啦。我哋都好兴讲啊，独孤一味啦。

嘉文话边个唱家咁样。审美就好主观啦，喺华语嘅作品里面啦，女声我最喜欢嘅歌手之一啦，一定有佢。陈洁仪。至于原唱嗰位就一定系唔需要介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句歌词可能大家听过一百几十次。咁突然每一次听，可能都会有啲全新嘅体会。

0: 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5: 以公演，
6: 夜间重播，
4: 夜间重播，
6: 听多次更醒神。
1: 1, 2, 1, 2, 3, 4, 5, 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
8: 好型噶，一齐
1: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到你啊，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0: 越讲越癫。
7: 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咁今期咧，我哋讲紧个主题系一个人啦，咁所以咧就提到几个词嘅，一个系一支弓啦，咁样另外就系独孤一味啦。咁啊讲到呢度咧，有时提到一个人咧，都仲有一种情况就系一个人，咁一个人要么就好成功，要么一个人就可能好唔成功。咁同一个人有关，我都会谂到另外一个词就系自食其力啊。咁啊，仲有自字咧，食字咧，力字咧，都系发粤语嘅第六声啦，其字发粤语第四声啦。咁意思即系话靠自己嘅能力去养活自己啊，唔靠人哋。咁呢个词其实唔净止系讲钱嘅，亦都讲紧一份底气。即系例如话哦，你食自己啦，下次食其力啦咁。咁跟住对方话喂 OK 啊咁。咁因为你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可以搞掂自己，咁你咪唔会惊咯。所以啲长辈成日教落我一个人咧，最紧要都系有本事，咁你就可以自食其力。无论你系打工啦、做生意啦、做一门手艺啦，只要你正道生财、合情合理合法，靠自己双手揾食，你就一定系嗰个好值得大家尊重。同埋尊敬嘅人嘅咁样，所以自食其力咧，其实都唔代表话一定系一个人孤军作战嘅。你一个人住啦，自己交租，自己煮饭，自己洗衫，咁呢啲其实都系自食其力嚟嘅。又或者你一个人面对困难，自己谂办法去解决佢。咁当然呢个亦都系自食其力啦，所以一支弓其实就唔系话好得人惊嘅啫。独孤一味咧，啱先有啲都话好享受、好正添，可以接受嘅。但你最尾咧要拥有嘅咧，应该系自食其力嘅嗰份底气啦，或者叫做嗰份骨气啦。因为有咗呢样嘢，就算你真系一个人咧，你都一定可以好好咁样生活同好好咁过。

见阿菲菲啦，就话今日都系一个人，所有词都一个人。系啊，咁因为有个主题一个人啊嘛，咁就譬如我一个人做紧节目啦，你一个人喺度听紧啦，咁其实我哋就两个人咯，即系你喺嗰边听，我喺呢边讲咁样，咁都算系一种陪伴啊。节目嘅最尾一首歌《男儿当自强》。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毁了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珠，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鱼啦！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
8: 我听。
1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4: 全新一个嘅星期一嘅上昼之后嚟到星期二啦。呢、这个星期咧会觉得特别之快嘅，因为呢个星期咧会迎嚟呢个教师节。咁啊，对于喺学校里边嚟讲啦，啱啱开始咗呢一个开学之后，呢、这个星期咧，咁我哋会学校有各种嘅活动啦。咁包括咧就系教育部门咧亦都有各种嘅活动。咁啊，各位社会各界都会系有好多嘅活动。咁你又系参与其中嘅边一个啦？讲到刚才咧，就喺节目开头之前都会听到呢个声带教师节。喺呢个教师节当中，你又会唔会系发一条信息俾我哋自己嘅老师呢？又或者为我哋小朋友嘅老师亦都送上一份嘅祝福呢？喺上个星期咧，都会见到学校咧会为我哋，即系向我哋各位嘅家长，都会陆续咧就发送一个就系关于教师节上边咧个嘅祝福嘅情况啦，提醒各位家长吓，咁一啲嘅不必要嘅祝福咧，其实祝福真系好多样噶吓，咁我哋可以选择咗唔同嘅方式，系咪可以通过咧就系、是、一个好舒服嘅语言啦，可以口头噶啦，亦都可以有书面噶啦，可以发信息噶啦，咁当然有都有唔同嘅祝福嘅模样。但是希望大家亦都唔好铺张浪费，亦都唔好咧借呢一个嘅节日机会啦去做其他嘅不是合规的操作。 你呢个星期会点样过啊？九月八号啦，星期二开始我哋嘅家长学堂。展望今日白天佛山嘅天气，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9-34摄氏度，相对湿度系45%-90%。而展望明后两日会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十号会有阵雨，十一号转为多云，气温会有小幅下降，最低气温都会降到24摄氏度左右，提醒你要注意防御。几好噶，嚟到九月份，你会见到呢个天气开始有少少凉爽啦，还是不错的天气。今日咧亦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咧，就系开学里边咧一啲嘅新嘅事情啦。咁同样嘅亦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咧，上个星期五9月4号啊，喺教育部方面咧亦都会系发布咗多个嘅内容啦，关于我哋嘅教师、教师行业当中。咁所以咧喺呢度亦都系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一一分享。咁同时咧亦都系希望你可以系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嚟到我哋嘅。直播互动区当中一起打声招呼啦，或者一起分享一下啦，在这个教师节当中你又会怎样去安排呢？而对于我来讲呢，其实近段时间都颇为之有感触的，觉得教师群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的计划是教师节嗰日呢亦都系发信息同我老师一起分享，在这一刻，在这个咁特别日子里面，真心由心去感谢我的老师在这么多年的教导。你呢？早晨芝花，见到大家也都是一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打招呼了。早晨安，各位早晨。还有初六、萤火虫、靓仔，不浪漫地靓仔。啊，我脾气要好好的。为什么大家的名字那么有意思？我觉得好像重返这个的90年代的网络时代那样，颇为之有意思。各位早晨，欢迎来到我们的佛山家 APP， 来到家长学堂的直播间。
1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4: 一齐嚟睇下啦，就系今年开始，佛山嘅家长买校服咧，多咗一个新嘅工具。各位家长，而家校服准备好啦，嗬，亦都洗好啦，小朋友已经着上身啦。咁啊，讲到校服方面咧，亦都讲到就系呢个新工具叫做校服溯源码。每一件合规嘅校服都有一张嘅专属嘅数字身份证，用手机扫一扫啦，面料成分、质检报告、生产厂家全部一目了然。咁呢个系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埋教育局联合推行嘅新制度。原则上面就系一句说话，就系、是、一物一码，全程可溯，公开透明。咁刚才都讲过啦，用手机扫一扫呢、这个数码到底可以查到啲乜嘢嘢啦？嗱，好多嘅，包括就话呢、这个生产厂家嘅企业名称啦，同埋联系方式，即系话你买件衫翻去，你觉得有质量问题啦，有掉线嘅问题等等嘅话，都可以马上打电话联系厂家。咁仲有就系话喺呢个数码里边呢、这个码。到底包含啲乜嘢呢？仲有产品型号同埋執行标准、材质系点样嘅、生产日期同埋批次号，精准可溯。咁仲有更为之重要嘅就系出厂嘅检验报告，质量合唔合格，白纸黑字摆喺度。咁所以当你攞到呢件衫，如果有质量问题嘅话，喂，你份出厂嘅检验报告系坚定系流呢？所以各位家长在选购校服的时候就要记住认准一认二数三核四流。什么意思啊？一认就是认准这个溯源码，每件衫上面都有溯源码，如果个衫那里没有溯源码，那这件衫你就吓，同埋这个厂家你就吓。咁现场数码验证是最为之准的。咁仲有核对实物的信息是不是一致啦，咁仲有就係保留返呢个购物嘅凭证，如果扫出嚟嘅信息不符或者一码多货，就可以直接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进行投诉。咁目前呢，我哋佛山已经有部分嘅校服企业率先係实施咗溯源码副码，相关部门亦都已经公布咗企业名单同埋正规嘅销售渠道。部分企业可能同时会存在已经副码嘅校服同埋未副码嘅校服，咁建议我哋家长係优先选择带有溯源码嘅款式，咁令到校服咧系从凭感觉嚟买变成数码放心买。一个小小嘅溯源码虽然系小事， 亦都关乎于我哋每日小朋友贴身着住呢啲衫嘅安全同埋健康。咁佛山喺呢一部分咧，大家亦都可以密切去留意。咁各位家长买校服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睇睇。咁当然啦，可能新学期里边咧，呢个码咧就未完全普及嘅。咁但系大家咧刚才都会提到就话，如果你喺企业当中去选择呢个购买校服嘅时候，咁你可以就去选择就系有码嘅校服，即系有呢个溯源码嘅校服，唔系话有大码、细码呢一个。当然啦，咁亦都系选择最合适嘅，先至系最好。
1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4: 上个星期五9月4号教育部亦都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讲了几件同老师相关的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同大家揀几件同大家息息相关或者同我们家长都有关的事情。首先来看我们教师这个职业，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黄磊，也是近几天我们会见到他在刷屏新闻，各大新闻都会讲到黄磊在今次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哇，这句说话听下去是不是很官方，也都

0: 系一个概念，咁但翻译过嚟咧，呢句说话非常之简单理解。佢就话老师好唔好，直接决定咗小朋友学得好唔好。呢、这个道理咧，相信我哋各位家长都明白嘅。咁过去两年咧，教师队伍嘅建设确实亦都有唔少嘅变化。喺今次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边咧，亦都总结咗几个方面。咁第一个方面就系师德师风呢一块，包括师德师风亦都系作为今年咧教师节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师德师风呢一块咧，而家揸得比以前系紧咗好多嘅，唔系行形式，而系真系有考核、有监督，师德出问题零容忍。教师嘅培养质量咧，而家亦都往上行，有一个叫做优师计划嘅项目。咩为之优师计划咧？就是、首届9300名优师计划之下嘅毕业生，已经系扎根到脱贫县同埋中西部边疆地区去从教，亦就话越嚟越多嘅好老师，正系往更为之需要佢哋嘅地方去。咁所以呢个叫优师计划，我哋会有地方培养计划啦，一齐会系将优秀嘅老师去到边疆当中。而教师的培训亦都不是走过场，我们会知道教师培训每年都会有的，每个学期都会有，而且教师培训可以说也是教师工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现在会告诉你，它不是一个单单走过场，而是真正的学习。以前很多培训都是规模的覆盖，而现在讲究是精准赋能，缺什么补什么，不搞大锅饭。而在老师的待遇上面也是往上提，教龄津贴提标了，中西部乡村教师有生活的补助，住房也都有了保障。黄磊司长讲了一句特别之实在的说话，他说令到每个孩子都能够遇到人生当中的好老师，这句话是不是也说到了你的心坎里面呢？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当然啦，对于老师嘅实在嘅话咧，其实喺今次发布会上边啦，同埋喺最近呢一个嘅相关部门公布，你会发现唔单止系喺教育部门或者相关一啲职能部门，仲会我哋社会各界其他部门咧一齐去支持，包括坐火车。嚟紧后日9月10号教师节当日开始咧，直去到12月30号啦。老师喺铁路12306上边咧核验教师身份之后，坐火车到站就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嘅积分。咁咩为之意思呢？嗱，我哋普通旅客啦，用1000蚊买车票，咁买车票到站之后可以获得5000嘅积分嘅，咁啊相当于咧5000积分就系50蚊。而老师通过核验，即系验证咗你身份之后咧，实名认证，咁同埋咧就系呢个实际嘅呢个身份认证之后咧，喺12306，咁同样系用1000蚊去搭火车，咁佢咧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10倍，就是10000的积分，相当于就是100蚊，所以这个呢积分是直接翻倍的。那这个优惠都是通过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来做，老师只要在12306手机客户端上面进行教师资质核验，具体操作也都不复杂的，就登录这个12306之后找到这个叫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就跟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里面的信息核对一下就可以。除了铁路优惠之外，今次教育部也都开发了一个叫做中国教师小程序，老师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申领电子教师证。那这个电子教师证有什么用呢？就是比如我们出入一些的景区景点，他们会是有这个教师证的一个优惠，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电子教师证去进行申领，还可以是享受这个医疗健康啊、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这些方面的专属优惠。讲白的就是要令到老师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尊重，不单只是嘴上面去讲。刚才都会提到就是一个平台叫做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都是近这几年就是去开发的一个新的系统，也都是在老师管理信息上面去进行统一的一个认证和登记，对于我们老师的各方面的出行和支持有很大的帮助。可能对于佛山的朋友来讲，可能觉得老师啊好像都是一个非常之优厚的职业，当然但是对于在其他的边缘山区边疆地区里面来讲，其实老师他们的一些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其实是有待改善。所以从一个大盘子来看，国家的这个 方向，其实我觉得

0: 在斯德斯峰建设上面，你需要我们即是整体社会我们的尊师重教，同时也都对于老师的一个身份，包括现在我们会对老师的身份的一个公众的认知，或者是各方面都有近几年的一个不断的调整或者不断的变化。所以在教师节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政府部门或者教育部门也好，各方部门其实都有共同努力去维护回我们应有的序列。简单两个字就叫做什么呢？归位。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直播互动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呢度系家长学堂，早上7点到7点半钟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咁啊，睇睇咧就系喺 A P P 上边咧，后台大家都有留言吓，包括喺我哋嘅大家一个交流嘅渠道当中，见到阿关咧就话，最近咧好似呢一个大学军训吓，我哋广东一间大学军训咧，教学生骑呢个小电驴咁。广东人必备，咁亦都大家话啦，阿宇轩就话啦，睇过啦，有啲宿舍离教学楼比较远吓，咁小电驴咧就真系都要成半个钟头嘅，所以实用系、真系实用为主。其实你会发现军训又赋予咗好多嘅功能啊，除咗话呢一个嘅入学嘅教育啦、国防教育之外，其实佢哋进入学校里边第一课。就是呢个军训，包括喺学校里面我哋会将要点样做啦，喺学校里面将要点样去生活啦，呢啲其实喺军训里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规整调整我哋呢个习惯嘅好好嘅机会。包括教骑呢个电驴，点解咁讲呢？因为电驴呢无声无息下，安全都系非常之紧要。睇翻咧 A P P 上边咧，见到大家鱼鱼女孩早晨啊，各位唔好净系打卡两个字啦，反正你都要打两个字噶啦，系咪？不如打个早晨啦，将呢一份嘅早晨嘅祝福送俾大家。阿张早晨啊 ，Yan 早晨啊，见到 Uncle Ben 系啦，各位早晨啊，超仔，各位欢迎你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同我一齐互动交流。教师节有啲点样嘅活动咧？有啲点样嘅计划咧？可以同我一齐倾倾偈，分享一下。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啦，就系话教师节里边咧，就教育部要俾老师咧就做三件事，而件件亦都系同我哋小朋友息息相关嘅。咁嚟源于就系上个星期啦，9月4号，教育部咧开咗一场新闻发布会，咁啊关于我哋教师里边嘅一啲实实在在嘅事情。在今次发布会上面亦都透露了一些重要的讯息，教育部跟着下来要为我们老师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令到老师手中有规矩的举，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管小朋友到底什么可以管，什么不可以管，管到什么程度，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教育惩戒的权责边界一直比较模糊，老师在管小朋友的时候心里面没底，管重了会怕惹麻烦，管轻了又怕无用，而家长心里面都没底，不知道老师管得啱定是不啱。所以在今次新闻发布会里面，教育部也都会表示，就会加快推进完善相关的制度，出台操作指引， 令到教育嘅惩戒有法可依，有戒可控，有例可循。咁呢个指引一旦出嚟嘅话，对老师、对家长、对小朋友都系好事嚟嘅。大家亦都有咗参照嘅标准，唔需要互相去猜忌。咁关于呢一个咧，就系教育嘅惩戒标准，其实前段时间都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嘅。咁好多朋友都会讲到，诶系，因为喺我哋广东里边都会有相关一啲细则啦，同埋一啲落到细处嘅一啲内容。咁今次教育部又都再次提出，唔系话呢个而家你会发现，而家我哋嘅制度已经系越嚟越快。可能以前我哋会讲到某某制度嘅时候，会系十年前、十几年前嘅制度，但今时今日你会发现，我哋所引用到嘅呢啲制度规章，佢可能系几年前嘅事情，隔咗几年、五六年之后，诶，好似仲需要调整，好，我哋继续调整，呢个系好事嚟嘅，起码话俾我哋知，调整速度越快，亦都越嚟越跟上呢个时代，亦都可以跟上小朋友嘅发展。而第二件事呢，就是让老师心中有道。什么叫道呢？这里都是真的要为我们老师讲句说话。现在很多老师都会被非教学事务而压到喘不过气，各种的检查、批评、填表、打卡，各种的材料。是啦，现在我们已经很多的非教学的内容已经是没有入学校。包括以前我们会在入到学校里面，包括一些安全打卡，是不是一些什么打卡都是好像跟我们学校无关，但要学校去做的一些打卡，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但反而跟教学相关的，或者你都会发现还有各种的检查、评比、填表、材料。真正在备课、上课和小朋友谈心的时间是被挤占，所以教育部也都讲到要将教育部里面，我们教育里面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要减下来，将时间还给老师，将老师的心要安放在课堂里面，将爱倾注给学生。这句说话真的讲到点子上面，因为一件被集事压垮的老师，一位被集事压垮的老师很难将精力去关注到每一个小朋友。其实据我所知，我自己身边一些老师的朋友其实真的是杂事还不少啊，低到幼儿园，高到我们的高中，我都会见到老师们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真的教育部今次去自己去讲到这个问题，是啊，是时候真的要重新去调整。特别在 AI 时代，我都说在 AI 时代里面进入到教学、进入到学校里面，首先它是为老师减负。只有为老师减负，将更多时间放在小朋友身上，我们先可以做到真的 AI 时代走入时代，躬身入主。第三件事，令到老师的身后有盾。近几年老师被恶意举报、被不实投诉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家长喐喐手指就投诉，但老师就要写说明配合调查，被约谈，正常的教学工作都受到影响。教育部今次都明确表示要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老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教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对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在今次教育部发布会上面都会讲到，就说尊师重教从来不单只是一个的词语、一句的口号，更加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有了这面盾，老师才敢管、愿意去管、放心管，老师才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学生才能够被照亮，教育才能够真正有力量。我非常之同意这句说话，规范相关的投诉处理程序。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教师节来啦，各方咧都喺开学呢个热潮之后咧，亦都会系同大家一起去关注我哋教师嘅一个生存环境啦，佢哋嘅工作环境啦，生活环境啦。教育部喺今次嘅一个发布会上边咧，可以讲亦都系涉及到方方面面。而同步嘅，见到人民日报日前亦都发表一个评论，讲到教育家精神不在远方，而在于每一个讲台上边。呢篇文章里边分享咗几位老师嘅故事，喺呢度亦都值得同大家去稍微提及。比如喺里边，佢会提及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苏东林教授，他带领着团队去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首创电池兼容设计体系，也都培养了博士生 95% 以上进入到国家和国防建设的主战场，而他的使命是科研报国。其实包括在近段时间我们去进行一些采访和看到一些采访，在老师的过程这些当中，你都会见到其实老师的生活和工作都在细细碎碎当中，他可能是会在每一天的建设，每一天带着小朋友去到田边，去到这个小土地那里，去到土地边去教小朋友种菜，教小朋友怎样去观鸟做饭，教怎样去浇水等等。但是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你会见到那份的教育情怀就在这些一点一滴当中去输送给小朋友。讲起其实我自己都颇为之感动，因为老师的工作他不是一就而就，他不是好像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我们会认同就是觉得哦，我做一件事他就会好的了，真的不是这样的。教育他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行为，所以教师的工作他是日复一日的工作，他是那份重复的劳动。所以教师节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老师问句好，老师你辛苦了。我想这句说话就是很多老师想听到的说话。

见到佛山街上面大家的留言，有佛山人在佛山打工早晨啊，有8482早晨啊，小燕子发了张图送给老师的礼物都是啲手工手作，我见到阿张话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日常里面对老师多份的理解，对教育多份的敬畏。有李克勤同埋谭咏麟有呢首作品叫做《红日》，我也要走过，送俾老师，亦都送俾我哋在座各位正在听节目嘅你。记住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听日见啦。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924路方，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7:30，睇睇路面情况。这个中数海白路的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见到车仔多，这个位置你小心避让。佛山大道仔留意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这个位置都不多好行。南国西路的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路口位都是停一停等等等。睇位收油啊，各位吓，未都要提醒翻你啦。配合天桥安装，喺南海女水嘅女广路永润大厦路段过翻广州方向。9月10号晚上嘅11点到第日早上6点，将会实施单侧封路。喺封路期间咧，4米2以上嘅货车，仲有12座以上嘅客车都系禁止驶入。咁至于小车咧，就可以喺永润大厦嘅嗰个右转弯嘅位置吓，转入去村内道路，再返回翻女广路。到时记得减速慢行，同埋留意现场嘅交通指引。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当地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蚊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 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哇，7:36啊，咁多位，系啦，嚟到今日全新星期二嘅早上，健康七点半准时开咪。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已经上线嘅朋友仔，做紧乜嘢？阿杨洋话翻工路上，系啦，无论翻工定系翻学，呢个钟数希望大家睇翻外面嘅天气状况，今日有个好心情，因为今日其实都几舒服嘅，我自己觉得下出门嘅时候，但系咧就冇上星期咁爽咯。上星期咧系舒爽吓，唔使开空调嗰种。今个星期咧略略仲系要开空调先感觉上舒服啲，如果唔开嘅话咧就会有啲啰啰挛。咁呢一种咧就系属于真系一个夏末初秋，你又好想停下空调，但系又觉得未完全可以停得落嚟。仲系一啲湿啦，有啲热啦，吓呢种岭南地区嘅气候特点。除咗杨洋之外，仲有黄冈小恒珠都上线讲早晨，何诗珊丽丽啦，吓金融民工啦，蓝天只曾相识，斗士靓雨，佢话咧我呢边嘅天气咧就阴天多云，大凉嗰边仲落过雨添，睇嚟今日天气仲系会有啲雨水吓。笑盈人生前后左右同埋手机尾数6238嘅咁多位，因为而家页面见到就系你哋啦，系啦，讲声早晨先。再睇返天气啦，而家外面嘅天气比尘日係熱咗少少嘅，因为而家外面有28度。咁至于今日呢，今日应该呢就係多云间晴为主啦。係啦，所以雨水究竟落喺乜嘢位置同埋落几长时间呢，可能一阵阵唔会话太影响嘅。咁但都欢迎大家随时同我哋上线喺佛山家花生板块报一报实时嘅天气啦。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系真系等到气象台刷新，好似呢啲咁嘅小阵雨嘅话咧，可能落完都已经唔多觉啦，分享完啦已经。今日咧就主要系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吓，吹1-2级嘅偏北风。白天方面啦，温度最低29度，最高34度，即系稍后温度仲会往上走一走嘅。相对湿度介乎45%-90%。今明两日嘅天气就差唔多吓，变化唔大，都系多云间晴。但系因为我寻日睇咗一个佛山发布方面发布嘅呢个新闻，热门词条点咁讲咧？因为热门词条咧吓，我哋好多朋友成日都话，我哋最关注啲咩咧？而家出街天气同埋路况，天气有冷空气好多。南方地区嘅朋友往往都会一到咗9月、10月就开始期待，喂，几时到我哋冻呢？因为好明显咧就系乜嘢咧？就系而家刷到一啲北方嘅朋友圈已经开始着住棉衣啦、厚嘅外套啦。早晨我唔知系咪因为我近段时间咧查咗啲北方旅游攻略，咁所以大数据咧日日都推俾我哈尔滨直播啊。沈阳街道直播系咯，东北地区嘅直播成日都有人推俾我。我今早翻工嘅路上都刷咗下吓，见到嗰边都好热闹啦，已经吓。早市烟火气好浓郁，但亦都好冻。咁所以咧，究竟佛山几时冻嗱，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啫吓。咁过两日咧，气温方面咧就会比今明两日系会略微凉少少啦，但系都系凉2-3度吓。因为见到啦，今个星期去到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吓，目前预测到啦，天气情况。温度会降2度左右，但系最高温度都会超过30度噶。就系弱冷空气，而且星期四方面咧预测可能会有阵雨。11号又转翻多云啦。最低温度咧早上起床会更舒服啲，可能24度左右。所以今个星期天气都略有少少起伏希望你留意同埋带多件衫啊。
9: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5: 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今日嘅话题咧就因应翻我哋 佛山全民运旅集团最近同大家做咗一个计划，一个叫咩计划呢？叫好运计划。如果用普通话嚟读嘅话呢，可能仲有引起少少歧义添。好运之话係好运唔係好人。係啦，咁但当然啦，即係对于相对一啲即係想好运同埋好运嘅朋友嚟讲呢，可能我哋稍后都会有相对应嘅策划嘅。讲起就运动呢样嘢，因为我哋知道运动呢，就大家都知道运动有益身心健康。咁但係有一样大家可能唔好清楚嘅，就係原来喺佛山呢有好多嘅医疗机构係有一个专门嘅科室，运动康复科。这个科室是做什么？这个科室是专门会同大家开具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医疗级的运动处方。是啦，医疗级运动处方。你听这个名字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是不是要那些即运动员啊，或者是一些职业运动啊才有需求呢？但原来不是的。我们普通市民，如果你在运动方面是做错了的话，引起了身体的不适，都同样可以去找医生帮你开具一个运动处方的。所以今天我们请来嘉宾就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唐志明主任。请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什么是医疗级的运动处方，什么情况底下才可以开具呢？还有首先，我现在都问一问我们花生板块的朋友，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可以去医院找医生开具一个医疗级运动处方的呢？
10: 应该来讲，我们大部分市民应该不太清楚有医疗级运动处方。到门诊来看呢，基本上是有症状了，是有问题了才来这个门诊来看。比如说他这个肩痛颈痛或者运动之后的这个膝关节疼痛腰痛他通常是有症状可能才来看。要么呢，就是到有一些病人，因为我们病房的一些病人可能收的会比较重一点，这个到了病房之后，我们会给他专门的去安排运动的一些处方。但是真正到医院来主动寻求我们来开运动处方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
11: 因为你刚刚说到肩痛什么可能脖子痛什么关节痛，老实说我作为普通市民，我第一时间真的痛的话，我也不会想到医院来，我可能就说去一些理疗机构
10: 是，
11: 甚至乎很多女生我去个美容院，她给我推个背可能也会缓解一下，就大家可能没想到她其实也是一种病症，或者说她需要到专业医生的一个介入，是吧？
10: 是的，我们很多病人来了之后我们当然从医疗的角度来讲，首先要缓解他的一个疼痛缓解疼痛呢，就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方法推拿呀、按摩呀、理疗像这些但我们医院呢也做，这些有没有效呢？可能也是有效的也是有效，但是在一些美容院或者是一些不太正规的一些按摩店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要小心我们也见过很多越做越差的，在这个美容院可能手法的问题力度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做理疗的一些强度选择的一些问题也有越做越差的这个要小心，本身就很痛了再做有可能会加重。到这个正规的医院，那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个发病的这个整个一个经过他的症状我们查体之后我们看他的肌力肌肉的硬度等等，这个呢我们会给他选择相应的一些理疗康复治疗的一些方法。
5: 讲到话肩颈膊痛咧，可能好多朋友第一时间就话，其实都唔一定话要医院嘅，我揾个按摩店揾间美容院帮我推下背、按下摩，都可以松一松啊。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咩叫医疗级运动处方咧？用到处方两个字咁仲有用到医疗级呢几个字嘅话，咁肯定同你普通揾个人帮你按摩推拿系完全两回事啦。甚至乎同呢个健身房嘅私教普通我哋走去跟风练身都系有好大区别噶。
10: 总而言之呢，首先我们来讲运动呢肯定是对身体整体来看对身体是有利的有好处的，但是运动不但那么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危害我们说医疗级的这个运动处方呢，那目前开展呢主要还是针对一些有一定的可能有已经有一些症状或者说已经是有一些慢病这个呢我们医疗机构可能会 开展的会多一点啊。然后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他可能他已经有带着症状过来了哈、啊，这个经常会肩痛啊、腰痛啊，是吧？或者甚至我们有一些像我们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这个在做这个吞咽障碍，在这个全国是做得非常好的啊。那有一些病人，老年人，他有一些是因为肌肉的减少啊，肌肉减少会导致一个吃东西会有问题等等。那么针对这一些。这个有一定的症状的患者哈、啊，或者说亚健康人群，我们会啊比较精准的会开出一些处方，因为这一类人群如果他的运动这个设计不好的话，有可能他会起反作用啊，比如说他已经有肩痛了，已经有膝关节痛了，已经有其他这个腰痛啊，或者这个病人他是一个慢性心功能不全的，呼吸功能不是很好的，那我们要掌握好啊，就是他是什么运动。就是运动的类型，然后运动的强度怎么样啊，你强度过高不行，过低呢它达不到运动的一个效果啊，这个一次运动的持续时间有多长啊，同样也是啊，运动时间太短那达不到效果，太长呢它有可能会有问题啊。那么当然还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运动的这个啊终止的标准啊，比如我这个跑步，我慢跑，我到什么程度了，我该停下来了，我不能再做了，再做呢可能就有危险了哈、啊。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处方里面，我们会把它规定好。那相对普通人来讲呢，因为普通的健身呢，那对于啊这个身体条件特别好的哈、啊，他就是想把这个塑形，想把肌肉练出来是吧、嗯？把这个我们叫腱子肉练出来是吧？那这些呢？他因为他没有相应的这个基础疾病啊，那也是可以的。
0: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12: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3: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2: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1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1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6: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6: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00。
17: 健康七点半，
18: 健康小课堂，
17: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8: 开讲啦。
19: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的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们一起倾倾，就是说当阿尔茨海默症去到了中度阶段的时候，老人家情绪烦躁啊，闹人啊，夜晚又不睡觉啊，家属应该怎样应对呢？
20: 这个时候老人家的行为，其实他们往往是在表达一种未满足的需求的，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啦、饥饿啦，或者不安乐啦。家属呢其实可以先尝试找原因，并不是说急着去纠正他们的行为的。居家环境呢也都尽可能保持稳定，物品位置都固定，可以减少这个混乱感。房间入面呢可以留一盏温暖的小夜灯啦，帮助我们老人家夜晚的定向的。如果他出现了比较频繁的躁动呢，建议记录行为发生的时间规律啦，有助于提前的化解的。同医生保持沟通同样重要啦，因为医生是可以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辅助去改善刚才我们讲的行为的嘛。所以非药物方法同埋药物干预相结合嘅话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加好啦。
18: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
1: 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是啦，咁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你而家收听紧嘅健康七点半啦。我系主持人萧瑞云，今日同大家专门咧就介绍一下医疗级运动处方嘅呢回事。因为好多朋友其实系未知道，我哋都可以开医疗级运动处方。咁但系都当然唔系人人都可以开，亦都唔系人人都需要开嘅。咁究竟边啲朋友需要开咧？嗱，呢个关键嘅问题嚟啦。继续请出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嘅唐志明主任啊，请下唐医生啦，同大家讲讲乜嘢朋友系需要去揾佢嘅咧。
10: 这个呢因人而异啊，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在做运动处方之前，或者我们在指导运动之前，会去综合的去评估。你比如说我们运动处方因为起源呢，像这些对于心功能不全的啊，像这些病人，那他都是可以运动的。那怎么去运动？我们在这个之前会先给他做一个运动平板测试。我给他加强度，给他不断的加强，从低强度开始给他加。那么加的过程，我全程会去监护，会去监测他的生命体征，包括他的心电图、呼吸这些啊。那发现有异常的时候，我把它设定下来。那我在这个异常的这个下面啊，这个强度我去给他做。那么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前的准备很重要。就我在做一些相对中等强度或者高强度之前，我一定先要做拉伸，先要做热身，然后我才去运动，然后在运动中要去监测，在运动中去监测，比如说我的心率，最大心率最好不超过220减自己的年龄，然后控制这个。
11: 我现在40岁了，那220减就是你的心率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要超过180。
10: 是的，不要超过，一旦超过180呢，可能风险就很高。所以你看，每年跑马拉松的哈，在运动过程中猝死的，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强度可能没把握好啊，运动的过程有些就是盲目的去坚持，那也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对于有一定的基础疾病的患者，在运动的过程中我需要去把握，需要去监测啊，

0: 处方之前是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根据你的年龄，刚刚很多的数值嘛，还有根据你本身的一些身体可能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状况，
1: 是的，
0: 你去找到健身教练，他可能就说，哦，你想要练臀吗？你想要练那个手臂吗？是说练肌肉什么的吗？那可能他就不一样了啊，他给你的那个，像我一个是根据你的需求就是练，但是他没有根据你的身体状况。
1: 对。
0: 那所以呢，再问一下哈，目前在我们本地啊，有哪些的人群他是最需要开具我们像这样子的医疗运动处方呢？我们普通市民也需要开吗？
1: 应该来讲，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讲，可能接待的这个能力啊，可能有一定的限度哈、啊，有一定的限度。
0: 那所以当然是说有特定需要的人群的。
1: 是，当然我们这个体检中心是可以的哈、啊，我们这个健康管理中心是可以的，它是专门为这些亚健康来服务哈、啊。像我们康复科，像相对专业的机构科室来讲的话，那目前主要是针对一些已经有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亚健康人群，或者是有慢病的。那这一类的这个患者啊，我们可能需要，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已经是有这种疾病需要住院的一些病人，包括重症的病人，其实也是需要运动处方的。那这个呢，是到了医疗机构之后，会启动一个我们康复科的一个会诊，康复科的一个介入，我们会主动的去对接进去哈、啊。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市民来讲的话，如果有已经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颈椎病也好呀，肩痛啊，腰痛啊，膝关节痛啊，像这一类的，其实都是可以考虑来就诊，给出一些运动的一些指导，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去缓解他这个疼痛或者是这个肩周炎、颈椎病啊、腰痛的一些复发。
2: 咁亦都再问下唐主任啦，即系假如吓要揾到你哋去开呢个医疗级运动处方嘅话，标准嘅一整套流程或者一整套嘅医疗级运动处方系包含咗啲乜嘢内容嘅咧？
1: 那么运动处方呢，其实我们有几个大的一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运动的类型，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啊？比如说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你是选择跑步，是游泳。啊，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高强的羽毛球、篮球哈、啊，像这些，啊，就是首先是确定运动的这个类型，啊、这个一定是根据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状况来进行设定。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爱好啊，还有运动的条件。你比如说，你要说你去游泳啊，但我们在南方还好，基本上呢，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户外的这个游泳池哈、啊、都可以哈、啊。如果是在北方的话，那你必须
0: 要
1: 有恒温，对，要分季节，对对，你要看有没有这个条件是吧？你比如说我给他设计打网球，但可能他经济条件可能不允许啊，或者是我给他设计一个，他的时间可能又不允许是吧？这个一个是他身体的状况，第二个呢，他这个对运动啊，从他的便利性的角度来考虑哈、啊。第一个呢就是叫运动的这个类型是什么哈、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运动的强度啊，我们要给它设定什么样的一个强度，这个低强度、中等强度还是高强度，这个呢要根据他的年龄、基础状况、心肺功能啊这些呢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设定。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频次，比如每周我运动几次，然后一次要动多久啊，这个是很有讲究的。那你比如说我们以跑步为例，或者说我们做整体的一个运动的情况的话，目前推荐呢一个星期哈、啊，对一个普通的健康平常身体还可以的来讲的话，大概至少一周要三次以上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跑步也可以，游泳这些都可以，一次呢最好大于30分钟，这个叫频次跟时长。那当然还包括比如我们要练肌肉，要练肌肉的力量，做一些抗阻运动哈、啊，抗阻运动对于肌肉这个肌肉的一个力量跟它的质量的一个维持是很重要的哈、啊。我肌肉活动，我要做多少组是吧？我要练这些肌肉，我要练多少组啊？然后一次多少个啊？这个一定要有哈、啊。比如我做俯卧撑，一次做多少个俯卧撑？然后呢，一天做几次啊？所以这个叫运动的频次、时长哈、啊。这三方面呢是最主要的。然后呢，第四一个呢，就是一些动作的一些细节啊，这些呢，可能也是要有些要考虑的，有些标准。那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病人过来看我的门诊，特别是一些颈肩痛的，那我会教他去做俯卧撑，啊，但俯卧撑呢，大部分人趴到地上可能他做不起来，但我可以教他，哎，我趴到窗台上可以去做，然后或者趴在桌子上，他斜着他就可以做了。那么做的时候，哎，头要抬起来，不要低头做，啊，那就是这个呢，就叫动作的一些细节哈、啊，那这些呢是。

0: 适宜
1: 因
0: 人
1: 因而
0: 调整，
1: 对对对，那这个是呢很重要的。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叫一些安全的一些预警。在家自己练的时候哈，因为你如果在我们这，我们会观察哈，这个如果是你在家，那你只有自己去观察，就是一些安全预警的。啊，我练到什么时候我就不能再练了，是吧？这个运动强度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现在这个我们的手环啊，那些智能手表这些，这个叫我们叫可穿戴式的这个生命体征的一些监测设备，它可以监测的自己，对，特别是心率，是吧？那最就是目前来讲比较准确的也是心率，那我心率超过多少我就不能再那个了，我这运动不能再加强了，是吧？我就慢慢的要缓下来了哈，就叫安全的一些预警哈，或者说我今天运动完之后啊，我做拉伸，我到明天我觉得还恢复不了，那这个呢就是叫安全的一些预警啊，什么时候应该要停下来，这五个大的维度是比较重要的。
0: 那的确，因为唐主任说的非常专业了，我就不总结了啊。所以大家感兴趣或者说，哎，我究竟是需要到专业的医疗级的运动处方的人群呢，还是说我有兴趣，我也很想好好锻炼自己，但是我想先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也欢迎大家过来找唐主任，
1: 欢迎
0: 给大家做个检查，量身定制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更多好处的哈。好，谢谢唐主任，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
2: 美好的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3: 你知道吗？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每个星期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踩车、游水都能够有效增强体质的。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九二四路况。
8: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1，翻工的早高峰，留意实时路面情况，有事故路段的提醒啊。现时在碧桂路方面，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左手边有事故，现场行车已经布满，希望大家备足耐性，注意避让驾驶。再重申一次事故路段，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左边车道。另外见到海北路的亚浩大桥往广州，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路段往返旅水城区，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程至到桂华隧道往大沥，湖景路往桂华路的方向，桂华路九鼎对口位置往南庄，南角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105国道容器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南路方面，南头大桥往中山方向，现时都比较多车的，有条小长龙在这里的现场度。另外还有一条事故路段想提醒大家的，是三六路的大沙大桥往返北滘方向，现场有事故，行车拥挤。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有布慢的情况。翻工的早高峰，大家都集中时间出门。